0: 你们几个，连螺丝都没摸着。昨天晚上是看着他进房间的。
1: 有监控吗？
0: 监了。我现在就想把你给监了，一帮废物！你们几个。

0: 上边是屠熊匕首线，
1: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0: 不会这么简单，
1: 他们要暗杀的话很简单，
0: 那要看杀的是谁。如果是八哥，那你就看吧。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吴兄，看来你还是个名角。斗了5、6年了，
1: 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只有杜雷才勉强够格。嗯，没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总以为你是50岁以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2: 你是在通缉令上看到我的照片吧？
0: 我是看到你和杜雷合影的照片。哦，有照片啊。嗯，那可是军统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记者手上买来的。
1: 哎呦，吴兄啊，军统在你身上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啊。哎呦，让军统破费了。<笑>
0: 当年萧何也是这么年轻。
1: 我可不是萧何。
0: 哈哈哈哈哈！我也不是韩信呐。哈哈哈哈哈！车来了，军座，咱们车来了。嗯，吴兄，我让朋友开了私车从后门接我们，我们的车啊，就让保密局的人在那守着吧。我就不跟将军同车了，这样安全点，咱们公馆见。好，9点。
3: 咱们维尔公馆见。9点见。啊。君座，这正好，我正担心您的安全呢。
0: 成事在天，做事在人。成事之人必符合天意。怎么叫符合天意啊？那就是感动上苍。人靠什么感动上苍？
4: 人格，以后啊，学着点。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进出这个门。
5: 站长，出来了。
4: 都说军统比中统聪明，其实两个统都是饭桶。
5: 把聪明劲儿都耗在内斗里了。
4: 干我们这行的有个悖论：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身边的人。
3: 站长，
4: 只有钱胜
5: 和副官两个人。
4: 跟上去。
5: 跟踪钱胜。
4: 我们是奉命行事。

0: 军座，咱们有麻烦了。后面那辆车从咱们离开新城饭店过了一条马路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胆。
1: 停车！站长，我们被发现了。拐弯。
0: 军座，你看，他们被吓跑了。
1: 兔子胆！子敬，还有多少路？
2: 再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1: 好，加速走。
3: 哎，队长，咱们不是奉命吗？是奉命，可前胜是为公事而来。如果情报有误，我们弄错了，这个雷谁扛？
4: 军情二处扛啊。
5: 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0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汽，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鲁韵梁山酒。
6: 叫天下好朋友，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 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7: 八百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潭多年的浓香美酒。 在本档举办丰潭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 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由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7: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

0: 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

0: 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这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这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

0: 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等等，难道……哎，月儿，圆圆要是死了，一定要留给我解剖。
1: 你才要死了呢！本小姐只是最近……最近有点乏而已。哦，
0: 知道了，开个玩笑嘛。
1: 月儿，如果……
2: 如果什么？
1: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2: 我不会让圆圆有事的。
1: 月儿，谢谢你，月儿。
2: 小妹，文具很贵的，别乱玩。
0: 月儿，原谅本小姐的不告而别。
1: 昨天晚上，我的力量突然恢复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迫不及待的想回到海里去。如果以后见不到我，也不用担心，我只是回家了。最后，我想告诉你，月儿，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0: 圆圆，圆圆她能回海里了，然后回家了。
1: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0: 奇怪，我为什么要哭呢？
3: 月儿，你醒了？哎哎，你这么急去哪儿啊？

0: 你醒醒啊，圆圆！
1: 圆圆，小姐真是没用，连不告而别都做不好。
0: 圆圆，你这是怎么了？
1: 还是被你发现了。月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住在海里，形似一条鱼吗？因为我最初的时候是大黄鱼族群的化身，所以如果大黄鱼消失的话，我也会跟着消失。
0: 也就是说，圆圆，你真的要死了？
1: 对不起，月儿，本来不想害你掉眼泪的。
2: 没事，圆圆。你帮我教训了欺负我的同学，帮我从台风手里保护了我的家人，还一直一直地陪伴着我。你帮了我那么多，这次该让我来帮你了。圆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0: 哈佛叔，哈佛叔，总算找到你了。
3: 你是叫月儿吧？找我有事吗？
0: 哈佛叔，我们想要和你一起阻止海先生。
3: 没想到你们对这事儿这么上心。不过就像月儿爷爷说的，大家都靠着捕捞维系生计，又怎么能拦着大家呢？
0: 这，
4: 要不你再去求求你阿爸。
5: 不要啊，昨天跟我爸说了一下，我都快被骂死了。
0: 真的没办法了吗？难道就不能等大黄鱼变多了再捕吗？
4: 不行的，大黄鱼长成要2到3年，大家不可能等那么久。
3: 等等，变多，变多，没错，变多。月儿，你真是个天才。
0: 阿父叔，你在说什么？
3: 月儿，我先前进入了一个误区。比起阻止减少，不如主动增加。
4: 阿父叔，你是指增加大黄鱼的数量吗？可是就像我先前说的，大黄鱼生长很慢，要怎么增加它们的数量呢？
3: 养殖啊。
0: 养殖？
3: 没错，你们看那边是什么？
5: 是海啊。
3: 没错，是海，但这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

0: 行了，
1: 这不是才轮到你们一会儿吗？
2: 圆圆，你有没有办法挖出个大坑来？
3: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4: 抱歉，孩子们。果然，这种体力活还是让我这个大人来做吧。你们该去学校了。
1: 没事，阿福叔，时间还早。
5: 不早了。
3: 爷爷。
5: 你这小丫头，我说这两天你怎么天没亮就去学校，居然是来这儿挖坑了。
1: 爷爷，阿福叔要研究养殖大黄鱼，这些坑是用来养小鱼的。
4: 没错，振博，条件有限，只能挖些土坑来当育苗池了。
5: 养殖大黄鱼，据我所知，这些野生的鱼可不好养啊。
4: 是的，所以首先要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6: 这能研究出来？
4: 确实会很困难，但我有决心去攻克，因为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如果大家能养殖大黄鱼的话，就不用担心大黄鱼会灭绝了。
4: 振博，海洋是大家捕捞的猎场，但也可以是大家牧鱼的牧场。
5: 我们船民无法上岸定居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除了捕捞什么也不会，而捕捞所能带来的收入太少。如果能养殖大黄鱼的话，那确实……
1: 怎么样，爷爷，阿福叔是在做很棒的事业吧？
2: 是啊，郑爷爷。

0: 丐帮也不该耽误了学业，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习。
1: 好吧。哦，
2: 月儿，你爷爷不是不让你去帮阿父叔吗？
1: 这可关系到圆圆，我怎么可能不去？
3: 月儿，
4: 阿父叔，我们来帮。月儿，
2: 这么热闹，
4: 爷爷，
0: 你们这三个小家伙果然又来了。
4: 爷爷，怎么村子里的大家都来帮忙了？
5: 就是你爷爷号召大家过来的。
0: 咱们船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分得清好歹的。大家知道阿父要做的研究对我们船民会有多大的益处，所以不少人都赶过来帮忙了。
4: 爷爷，你是最好的爷爷。
0: 这船破的没办法下水了，倒是可以做你的住处，别嫌弃啊。
5: 怎么会嫌弃？谢谢大家。
4: 阿父叔说把毛竹的两头打通就能当水管用。
1: 但你俩这样怎么可能把毛竹掰断啊？
2: 也是啊。
1: 圆圆，
2: 保持水质的清洁和稳定对于鱼类的健康至关重要。要注意蓝色。注意监测水质的氧气、酸咸值。
4: 酸碱值。
2: 酸碱值。
0: 阿父，
5: 郑伯。
0: 听说你需要产卵期的鱼。我们连家船小，没办法出海太远，只能捕到这么几条。
5: 谢谢大家。
3: 月儿，刚刚你们说的事儿，我可以帮忙。
5: 月儿，真的能抓到产卵的大黄鱼吗？
4: 你等着瞧吧，阿父叔。
5: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简直是如有神助！
3: 哼，明明是本小姐的功劳。
0: 你想让我提供一些大黄鱼活鱼给刘府做种鱼？
6: 是啊，韩先生。
0: 我拒绝。先不说攻克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有些虚无缥缈，刘父的为人我也信不过。
6: 为人？
0: 没错，事实上我和刘父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了。
6: 啊？
7: 我和阿海曾在同一个捕捞队工作，现在那时候我俩关系很不错，我阿海有人脉和资源，他想和我一起组建自己的捕捞队。那个时候我提出让捕捞队以研究鱼类为目的，
8: 不可能，
7: 这让其他人无法接受。因为这件事捕捞队最终没能组建起来，阿海认为是我背叛了他。那次之后我和阿海就很多年没再联系。
2: 哦，原来阿父叔和我爸之间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7: 阿海想必很恨我吧，他完全不认同我的想法，只觉得我想要保护大黄鱼是在胡闹。
6: 居然是下棋村的船民，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9: 你们又是想干嘛？
10: 下棋村的各位别紧张，我们是来找人的。
9: 找人？
11: 没错，我们江书记的儿子两天没回家了，听人说在这附近看到过那孩子。
1: 失踪了？
7: 江书记别担心，我们也可以帮忙找人。
9: 没错。是啊，你儿子叫什么？
10: 多谢几位，我儿子叫江宏志。
1: 江宏志，
2: 总觉得有些耳熟。

0: 你怎么来了？各位，这是我爸江勇，是我们村的村支书。爸，这是在研究大黄鱼的阿富叔，还有来帮忙的下棋村的大家。
1: 儿子，你是说你这几天夜不归宿，是在这搞研究？这些船民也在这搞研究？
2: 船民不是都穷得吃不饱饭吗？还会搞科研？
3: 是啊，难以置信。
0: 阿爸，下棋村的大家都出了不少力，来协助阿富叔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1: 人工繁育大黄鱼，这要是能研究出来……
4: 大伙儿，既然人找到了，咱们就不要打扰下棋村的各位了。
2: 江书记，这事儿靠谱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两年能捕到的鱼确实在变少。下棋村的船民们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站出来做些什么吧。阿志，爸爸支持你。嗯。刘先生，我很期待你的成果。
5: 月儿，你有什么心事吗？
6: 其实我有个朋友病了。
5: 月儿，别担心，月儿，你朋友肯定会好起来的，回头你介绍我们认识呀。好，一言为定。
7: 月儿，佳佳，回家吧，台风要来了。
5: 好。

0: 风过去了。
1: 柱子，你们这是要出海？
2: 是啊，振伯，台风天后鱼虾多，趁这个机会去多捕一些。
1: 算了吧，柱子，现在出海还不安全。
2: 没事，振伯，这次的台风小，已经过去了。
1: 柱子，听大伯一句话。
2: 振伯，我想尽量多挣点钱，我想让我家佳佳也能去上学。走了，振伯。
3: 月儿，过几天见。嗯。
0: 爷爷，台风确实已经过去了吧？
1: 不过有句老话，台风小，回难大。砌得薄一点吧，咱们的水泥不多。
2: 知道了，振伯。
1: 这是淮南风来了，势头不小。去找些材料加固下棚子，淮南风很快就要刮过来了。
4: 好。

0: 加把劲儿！
1: 给我！
2: 鱼儿，我怎么觉得这小房子要挺不住了？
1: 不好！啊！
2: 有一个胖子跑了！
3: 啊！这下鱼苗池里的鱼卵保不住了。

0: 可恶！
1: 韩福叔，
0: 你们过来干什么？快去躲雨！
1: 我们能帮忙。
0: 啊！太好了！刘先生，你的船！不好，资料都在上面。

0: 的力气只会被拖进水里。
1: 可是爷爷和阿布叔还在船上，
2: 过来帮忙。是江书记他们，当心别打湿了。大家加把劲，
3: 小心别弄破了。
0: 总算是停下了。
4: 来，吃两个光饼垫一垫。
3: 多谢江书记，这次多亏了你们呐。
4: 客气了。说起来有个好消息，
5: 刘先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地委，地委书记很看重，接下来地委就会教我们新方法，还会给钱支持，大家一起把这个事做好。
2: 真的吗？
6: 之后阿福叔的研究是不是会顺利很多？阿妈，佳佳一家昨晚没回来吗？
0: 没有回来。

0: 佳佳一家还是没回来吗？
1: 已经过去十多天了，圆圆、佳佳他们是不是回不来了？
0: 月啊，
2: 以后别跟着刘父瞎闹了，他做的事没意义。
3: 可是吧，船民们要是能养殖大黄鱼，就多了一份上岸的希望。我好歹也是船民的后代，也希望大家能过得好一点。
2: 你为什么觉得船民上岸就能过得更好？
3: 啊，
2: 小豪，爸爸离开下溪村后，在岸上打拼了十几年，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3: 什么结论？
2: 结论就是，船民的家永远就是在船上，岸上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3: 为什么啊，阿爸？你看月儿他们住在船上，日子过得多苦啊！
2: 难道搬到岸上去就一定会变得富裕吗？你爸我不还是在海上打拼，才有了今天的财富？小豪啊，爸爸所选择的道路，绝对比刘父那虚无缥缈的研究要实际的多。

0: 是吗？终于开发出来了吗？是的，海先生，我们根据早年间敲鼓语法的原理设计了这个声波装置。因为大黄鱼对声音十分敏感，它发出的声波可在极大范围内击晕大黄鱼。啊！不久后就是大黄鱼繁殖期的余汛，届时我们可以将它们一网打尽。
1: 几天前，我们遇到了一小群大黄鱼，便对声波装置进行了测试，结果让人非常满意。很好，很好。海猎人号什么时候能安装完成？
2: 用不了几天了，肯定能赶在余汛前完成。
3: 天啊！
4: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是我偷偷拿出来的。哦，没想到阿海的团队。 能研发出这样的装置，
5: 刘先生，我记得你说研究人工繁育技术需要野生大黄鱼的鱼卵吧？如果繁殖期的大黄鱼真被一网打尽，
6: 那恐怕大黄鱼会灭绝，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
3: 那圆圆岂不是？

0: 可恶，明明都快成功了，好不甘心。
1: 那就不要放弃，哈佛叔、阿勇叔还有爷爷。虽然情况很糟糕，但眼下大黄鱼还没被捕完呢，我们还有机会不是吗？所以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没输呢。
0: 是啊，与其绝望，还不如拼一把，或许能在阿海出手前攻克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2: 嗯，既然如此，阿父你专心继续研究。江书记，咱们召集人手，尽可能多地捕捞一些大黄鱼供阿父做研究。
3: 好，没问题。
4: 咱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5: 咱们也可以帮阿父叔争取时间。这些资料我看了，这声波装置是独立的系统，我可以让它瘫痪，而且不影响船的正常航行。
3: 海先生，声波装置安装已经完成，已经过最后一轮的检查，一切正常。
2: 很好，明日起航。
3: 是，海先生。
0: 永才，这次出海捕鱼你怎么不去啊？
6: 嗨，谁让永才去求海先生帮那个刘富呢？
1: 你不是说明天再起航吗？
4: 对不起，我搞错时间了。
5: 这下子别说偷偷瘫痪掉声波装置了，这么多人我们都没机会下船，
1: 只能将计就计，躲在船上寻找机会了。
5: 这会儿大家应该都睡下了，行动吧。

0: 找到了，那就是声波装置的操控台。
1: 可是有人在，我们没办法动手。
2: 要不我控制海水罩住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憋晕过去。
3: 别啊，太残暴了。
2: 那你上。
0: 你是海先生的儿子，确实比较好行动。
3: 那好吧。那个大叔你好啊。
4: 哦，你不是海先生的儿子小豪吗？原来你也在船上。
3: 那个我想上厕所。但我一个人不敢去。
4: 那好吧，反正这会儿风平浪静的。醒醒，我走开会儿。
5: 好的。
0: 机会来了。

0: 小豪，我必须回去了。好了没？他们回来了。还要多久到达？后半夜就能到，到达后可以直接开始捕捞。糟了，被包围了！马上！不知道月儿他们好了没？得通知他们。
1: 小豪，你不是肚子疼？

0: 阿妈，厕所在那边呢。
1: 爸，
0: 海先生，船长，
2: 小豪，你怎么在船上？
1: 他俩成功溜走了。
2: 你在找什么？
1: 没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会在船上？
1: 我就是想出海玩玩。
3: 还好我们反应快。
0: 站住！
2: 你们两个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吧，你们偷偷上船干嘛？你是叫月儿吧？小豪经常说起你，听说你很向往去岸上定居。我小时候和你一样。你知道船民为什么难以上岸吗？
1: 爷爷说是因为船民没有钱，没有地。
2: 月儿，你爷爷说的不全对，拦着船民上岸的原因还有一个，船民上岸之后无以为生。
4: 我曾经和你一样向往着在岸上定居，为此不惜背债去岸上买地建房，但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捕鱼什么也不会的我根本养不活家人。为了还债，我和我妻子拼了命干活，终于我妻子累倒了，日积月累的辛劳让她生了一场重病，几乎夺去她的生命。是的，因为我的任性，小豪差点失去母亲，这就是上岸的代价。至于那个刘父，你以为你的阿父叔是在帮你，帮我们船民？可笑，那个书呆子根本不了解大海，根本不明白海洋的浩瀚无边，所以才会荒唐地觉得鱼会有捕完的一天。而你们这些天真的船民，却跟着刘父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船民能在海上丰衣足食，不需要上岸，也不需要搞什么大黄鱼养殖。
1: 为什么要上岸呢？
5: 月儿，你在说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我好像并不清楚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上岸的理由。
6: 海先生，前方出现大黄鱼群。
2: 好，动手吧。
1: 到目的地了吗？
5: 群大黄鱼来了。
6: 那么开始启动声波装置。
2: 留下两艘船进行捕捞，我们继续前进。
0: 是。
1: 这太可怕了。圆圆，你怎么了？
5: 大范围的鱼群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我。
1: 这样下去，圆圆真的要消失了。
6: 哟，又发现大黄鱼群了。
2: 你这么慌张做什么？
6: 海先生，鱼群那边还有好多船民。
2: 你说什么？
7: 村里支持刘先生的人都出海了，想要捕点大黄鱼回来给刘先生。
6: 那岂不是要和海先生起冲突？
7: 所以爹才让我和孩子暂住在人家的吊脚楼里。
6: 不行，得过去看看。这些船民居然坐着自家的小船来到了这里。

0: 家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捕捞。
1: 韩先生，凡事都要讲个先来后到，我们只是想带些火种回去，免得以后再也捕不到大黄鱼。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军情二处有陈诚撑着，我呢是毛人凤还是戴小姐？
1: 混能精，
0: 既然来了先看看再说。钱胜来上海究竟是为什么？听说戴小姐也在上海。
1: 哦，
0: 要不是我学生多情报来源广，还真应着毛人凤的一句话，我这个中山一号第一执行人竟然一无所知。戴威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1: 站长，那咱们现在打算
0: 先回新城饭店。

0: 太意外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没想到吧？
0: 绝对太意外了，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在梦里梦到你了。
1: 梦到我了，看来你真的没有忘了。
0: 太好了，你一点都没变，还像以前一样帅。
1: 我帅？真的吗？
0: 你这次从哪儿过来？
1: 阿姆斯特丹。
0: 阿姆斯特丹对你们男人来说可是个好地方。
1: 你明白，我不是去享受的。
0: 我当然知道，
1: 而且我这次去是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0: 希望你每次都能这么幸运。
1: 每次幸运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
0: 说的是啊，上次在巴黎都3年了。
1: 是啊。
0: 对了，这次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1: 你是在南京，然后昨天才到的上海。
0: 是斯文特告诉你的。
1: 皮卡王。
0: 皮卡王，
1: 你找到他了？
0: 他还活着。
1: 是吗？
0: 来，我们坐下聊吧。
1: 他是共产党。
0: 而且还是我的对手。
1: 是吗？你们见过彼此？
0: 见过3次面。
1: 见过3次面。他人呢？没和你在一起吗？
0: 3次见面，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1: 为什么？
0: 因为和你一样，每次见面都是在死神的窥视之下。

0: 你想过没有，你们见了面会怎么样呢？
1: 撇开政治，我们可以说是一对恋人，一对夫妻，而且还是久别重逢的夫妻。
0: 一对恋人，一对夫妻，你真的这么想吗？八年了，你可不要忘了，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你们彼此双方会有多大的变化，你知道吗？
1: 惊天动地也罢，惊心动魄也罢，我知道，至少有一点，我们还是相同的。
0: 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所说的就是你们之间的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
0: 但是，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你，你们的这种爱最终会害了你们的。
1: 也许吧，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一个致命的境地。
0: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永远水火难容的。
1: 可他们两个之前是一家呀。
0: 以前毕竟是属于过去了，过去虽然不可忘却，但却一去不复返。
1: 江，你的中文进步的真是越来越神速。
0: 还会进步吧。
2: 情况怎么样？
3: 哦，我们站长从军情二处拿到了前胜的日程表，傍晚五点在乡社园有一个酒会，晚上九点他还有事，但什么事儿军情二处不肯说。
2: 你们站长如何打算？
3: 我们站长说请您去站里。
2: 站里就不必去了。我想知道下一步你们是打算放弃还是
4: 他们站长就是不让他说。
2: 我专程从南京赶来就是看着你们中计的吗？回去跟你们韩站长说，如果当年不是我在戴老板面前替他求情，他不会有今天的。还有你，如果我不在你的毕业总评上抹掉你逛窑子的事儿，你
3: 站长您看
2: 要不要我向毛人凤说你们是如何中计的呀？
3: 不用。
2: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告诉我，我和马处长还可以给你出点主意。
3: 是，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2: 你应该清醒。如果乡县园里有情况，你们再失手，到头的就不是你的少校军衔，而是你的命。
3: 是。
1: 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上海的老城区。你有心事，君？
0: 没有，我是来度假的。
1: 那陪我回南京吧。
0: 好啊。
1: 君，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什么忙？
1: 稻田青衣他在南京。
0: 稻田青衣他竟然敢回南京啊？
1: 是的。
0: 我托人打听他还去了东京，只听说他在福冈的一座庙里切腹自杀了。
1: 他根本就不会自杀，他是一个神经病，他现在还做他那个梦。
0: 好，既然他在南京，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1: 没错，国仇家恨。
0: 欢迎来上海，那我们就可以更细节的计划一下。
5: 好的，
0: 吴兄，你看呢？
6: 会尽快安排的，时不待人嘛。
0: 感谢贵党对钱某的重视，谢谢。
5: 人民会感谢将军的。
0: 好，惭愧。
5: 那二位先坐会儿，我先告辞了。
0: 好。一个政党的成功，重要的是理念，关键的是人。想当年蒋介石就任总统时，那正是人才济济，金玉满堂啊。
6: 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那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当时是天下人心所归。
0: 你对我党这样的评价，吴兄豁达呀。
6: 那是曾经的事实吗？
0: 是啊，曾几何时，我们的委员长已经是帐下无良将，席前无廉士了。
6: 将军，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想先回南京去。
0: 吴兄，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南京了？
6: 不了，不给将军添麻烦。
0: 我还想

我的弟弟介绍给你们认识的。哦，我弟弟啊是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哎，吴兄，最好让他送你回南京。哎，这个主意好，让那些龟孙子望天仰叹去了。<笑>

0: 那个唯一见到他的司机到了，他人来了。他就是被杀的那个人的司机。是的，就是他。
1: 哎呦，田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2: 是啊，坐坐坐坐坐，
3: 漂亮，坐吧。我已经想开讲。
1: 好，来，
3: 坐吧。
2: 据说，淞沪大战时，日本的炮弹在天上飞，而上海人照样在咖啡馆里和咖啡一样。
1: 他们很现实，日子总是要过的，品味依然不能丢。
2: 其实呢，这也需要勇气的。对，就像将军现在一样，每走一步路都需要勇气。说得
1: 对。放心吧，惊涛骇浪总是会平静的，不同的是，有人享受这个平静，有人被平静折磨。哥，哦，我弟弟来了。
0: 这位就是吴兄吧？怀文不如一见，幸会。
2: 幸会。
1: 来来来，都坐坐坐，吴兄来坐。

0: 哎，军座，听说这里有刺客，我特地带人过来保护你的。
1: 混账！刚才拿枪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要不是我弟弟在，
0: 刺客已被击毙，快车！
1: 是，但是我们怀疑这里有刺客的内应，我们还要再搜一下。
2: 你认为这次胜率有多大？
3: 那要看目标在不在里面。
2: 假如他在里边呢？

0: 百分之十，
1: 目标非常聪明，在中央银行我跟他面对面，他一点都没失态，而且他善于化妆术，
2: 这次他来不及化妆了。

0: 各位，对不起，请您看这里。
1: 哥，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2: 应该不太可能。
0: 让我出去。
1: 对不起，我们奉命行事，你不能出去。
2: 你奉命行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让我马上出去。
1: 希望你能理解。
0: 我理解你。
1: 你不能出去。
2: 干嘛拦我呀？
3: 我奉命行事。
2: 让开！听见没有？
1: 你不能出去。
2: 我说你这个人就怪了，你让我出去怎么了？
3: 不行，
2: 你让开！
3: 站长，
2: 听见没有你？
3: 怎么办？
2: 放行。从这边开始，一个一个的，请走出来。
1: 是。

0: 走，站住，走。
1: 在指认，那我们怎么办？走吗？
2: 不，我要确定他的安全。不必为我担心，咱们南京见。
1: 这也太不近人情了，一路上也太危险。还是搭我的专机去吧。晚上8点，我在新城饭店后门等你。
2: 你说的没错，就这么定了。
1: 好。

0: 吧。
1: 改天呢，我看咱们还是去听听戏。
2: 是啊。

0: 他们不在。
1: 钱胜身边那个人是谁啊？
0: 他的弟弟钱卫国，
1: 飞虎队的英雄，
0: 现在是第七飞行大队大队长。
1: 兄弟聚会，
0: 通知他们收工。
1: 是。

0: 是，收队。
1: 哎呀，本来以为是条好计，没想到白搭了一条人命。
2: 到底谁开的枪？
0: 钱卫国，我让这小子看到目标以后再朝目标打枪，他可倒好，这家伙朝钱胜放枪。可惜啊，枪法不怎么样，要不然打死钱胜没准还能捞个奖赏。哼，
2: 赏你一颗子弹。
0: 他们不是也担心钱胜吗？
2: 是啊，他和伟作一向不和，思想又偏左。 是伟作的心病，你把他毙了，是帮伟作去了块心病。可是伟作怎么跟公众交代呢？定你个误伤党国将领，把你毙，就是最好的交代。
0: 其实啊，现在是最好的交代，我们尽力了，我们也付出了，是军宁二处给咱们没用的消息吗？
2: 你还挺懂，不就是政治吗？司机会不会是发现目标了？站长，目标和钱是兄弟在一起。
0: 哎，处座，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等于是把兄弟往火炉上推啊！
2: 行了，我们回去。站长，您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 现在为时已晚，你也不要难为自己了。看看他们一个个下城的那个样子，都是这路货色，党国不败都是奇迹呀。
3: 我们应该去现场看一看。
2: 去现场？嗯。万一钱胜知道了我们也在上海，怎么解释啊？

0: 我们进去喝杯咖啡，你让总裁叫醒司机。
1: 那站长，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回去跟你们局座说，虽然你们损兵折将，但是你们尽力了。如果有机会，欢迎到南京。
1: 站长，
0: 就这么说。
1: 站长，一路顺风。几位慢走。

0: 其实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糟糕的，我们都有过追求信仰的年代，现在说起来好像很遥远，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是因为我们丢失得太快。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社会定律，把我们绑在了既得利益的战车上。比如今天的事，上海局损失了一个人，他必须想尽办法抓到或者杀了那个人。为了求得一个平衡，好有个交代。
1: 那他们现在正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钱胜身上，军情二处会找钱胜的麻烦吗？
0: 军情二处，他们永远是第三只眼，瞎猜疑，瞎汇报，受累的是我们，麻烦。

0: 也是我们，都是伪作实测，情报与行动脱节。
1: 小刘怎么还不来啊？
0: 做什么？
1: 开车回南京啊。
0: 急什么呀，反正是明天天亮到南京。
1: 镇长，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儿太浪费时间了。
0: 钓鱼是浪费时间吗？那是高雅的活动。
1: 镇长，我们来上海也不是为了来高雅的。
0: 知道九点钟钱胜和谁见面了吗？
1: 上面不让咱们知道，咱们关心他干嘛呀？
0: 你想过没有，上面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山一号行动的执行人。
1: 我们有办法吗？
0: 看来你是斗志全无啊。好了，不说了，我去一下卫生间。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

0: 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两百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

0: 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

0: 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

0: 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2小时

0: 他是谁？
1: 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杜雷。
0: 他为什么在上海呢？我研究过蒋介石，蒋介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一个上海滩的混混跃升到四大家族的行列，说实在的，我感觉非常的奇怪。他创造了一种奇迹，就像朱元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令人匪夷所思的。
1: 你快成为中国通了，
0: 因为你。
1: OK。
0: 朱元璋有过非常辉煌的伟绩，只是他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个悲剧情节，他的权力扩张是通过血缘来延续的，这就形成了个人或者是家族的权力机构。所以有蒋家王朝支撑这样的权力机构，必然会导致特务组织的膨胀，因为他需要特务组织来维护他的权力机构。
1: 美国不是也有 CIA 吗？
0: 不一样，美国 CIA 为政治团体服务，而且不单单是为总统，而中国特务组织只为皇帝服务，有了东厂还要有西厂，他们相互牵制，而且他们还要相互的监督，皇帝越信任的人就越受到监视。
1: 你是说他来上海是为了监视我？
0: 他只是一个跑腿的，你的上面或者背后一定有人在监视着你。
1: 所以说你知道我在上海。
0: OK。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你。
1: 保护我？
0: 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危险。
1: 是吗？
0: 啊，这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没有凸显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向你发誓，任何威胁到你生命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我的敌人，我不能容许。
1: 我爱你，Joe。

没事吧？怎么了？哟，嘿，嘘，不能说。

停开！停开！

0: 那个女的我没看清，我追到那堵墙以后，人就没了。你能确定她就是八哥吗？站长，肯定就是那张脸，在中央银行我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应该通知上海站全城戒严，也许这是咱们最后抓捕八哥的机会了。我们别自找没趣了，我们这次到上海是碰运气来的。
1: 现在证明运气不在我们这边，还是回南京再说吧。
0: 您不是还要找戴小姐吗？
1: 找到她又能怎么样啊？
0: 那我来上海干什么？
1: 我们已经执行了军情二处的命令，证明钱胜是有嫌疑的，他威胁到了中山一号。
0: 问题是这些情况又能怎么样呢？

0: 还想怎么样？八哥再次从你手里跑掉的事，最好别提，否则对你不利。
1: 站长，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我只知道他是党国的敌人，见到他，我必须得抓他。
0: 可是我必须想到，你是我的下属。走吧。

0: 啊，是你啊，我已经和他见上头了。哦，好好表现，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1: 必须这么做。

0: 你动了我的东西，就要给我付出代价。
1: 不要！
2: 皮卡王，我不是来欣赏你的兽性的。
0: 把他带走，
2: 带走。皮卡王，你们中国人有一句好话，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0: 我们中国人的好话多着呢，打蛇要打七寸。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什么？
2: 我劝你还是放弃袁青花吧。
0: 为什么？
2: 我查过，袁青花是戴威的世传遗宝，为了袁青花他遭受过灭门血灾。就算我们拿到了袁青花，戴威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去。嗯，但是如果我们帮他报了仇，就有可能用袁青花交换他手里的那批国宝。
0: 我要他手里的那批国宝，我更要袁青花。
2: 皮卡王，熊掌和鱼是
0: 我非要兼得，
2: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我能打戴威这条美女蛇的七寸。
2: 是John。
0: 嗯，
2: 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从阿姆斯特丹弄到上海来，你以为他是制服戴威的法宝吗？你是中国人，你忘了你在美国生活的太久了，你忘了中国人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血缘情结。
0: 你还知道点什么？
2: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0: 我要的是招数，决胜的招数，他的七寸。

0: 都从人变成了动物。
1: 开玩笑，人还是人，只不过我们两人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动物名称。我还是梧桐光，你依然是明珠。
0: 明珠死了。
1: 啊？明珠死了？那现在站在我面前，用一双大眼睛看着我的是谁啊？
0: 可你看到的这双眼睛已经看不到你了。
1: 看不见我啊？
0: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啊，那么执着？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样，你是回到我身边做回以前的戴敏珠呢，还是想继续现在这种身份，戴薇小姐？

0: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八年了，你以为从我们重逢到现在，短短的几十天就能改变八年的历史吗？你是共产党，是国民政府通缉最高奖金的要犯。我是国民政府，是总统府的特派员。我们是八年未见的恋人。
1: 不对，我说错了，我们是八年未见的夫妻。你这么认为？当然，在这八年里面，你一直是我心里的太太。你呢？这么不顾一切的救我，难道不是想回到我身边吗？回到你身边？
0: 和你一样亡命天涯吗？
1: 亡命天涯，
0: 是夫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绝对不会忘恩负义。
1: 明珠，这是两回事儿。我们是生活，那是政治。我厌恶政治，可你偏偏就加入了我对面的国民党。
0: 就像当初要去延安一样，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我是因为你。
1: 听着，我不想你为一个行将灭亡的政府继续卖命。你呢？你又为谁在卖命？
0: 我在为我自己，现在可以说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和信仰。
1: 我也是。
0: 明珠。
1: 戴明珠死了，你说的没错，我是戴威，我是螳螂，我是杀手。你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父亲，你早死了。
2: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儿女私情吗？只是因为你是我女儿的父亲，吴桐光，是你女儿救了你。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这是去上海的必经之路吗？是的。
3: 连续的颠簸了两天两夜，够冤枉的。他在上海可以用别人的车，回南京他只能用自己的车。你说，他会抛下八哥不管吗？
4: 我们假定，那个多出来的人就是八哥。那他们不会料到。 怎么会半路夫妻？
3: 也许我们会撞上幸运女神的。
4: 那万一今天晚上他们还留在上海呢？

0: 不会的，明天钱胜有个联防会议，他要赶回去参加。
1: 您不是说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行踪吗？
0: 尽量的。如果有意外收获，就是捅破也是值得的。
1: 那咱们进前面那片小树林。
0: 嗯，
1: 赶紧去。

0: 是我，我女儿照片不见了，是你拿的吗？
1: 当然不是，一定是你落在什么地方，没人赶到特派员的房间里来。那你不是也来了吗？
0: 我想知道他怎么样了，脱险了吗？是的，谢谢你，John。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久别重逢，胜似新婚，但愿我没有搅了你们的好事。
1: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0: 你们不是飞一块儿了？
1: 他走了。
0: 走了？
1: 确切地说，是我走了。怎么？
2: 因为我们是敌人。谁啊？
3: 客房服务。
1: 我去开下门。

0: 停下！8点过5分了，9点我还要赶到乌松口。卫国，你怎么样？我没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就问了你一句吗？
1: 是的，他问我这是钱队长的车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跳上车就走了，朝那个方向拐去了，好像是在追什么车。
0: 应该是他被追才是啊，我没看见有人在追他呀。
1: 美国，你别着急，要么你去房间等，要么去机场，让小鬼在这等。
0: 哎。
1: 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呢？我不担心。哥，共产党我们并不熟悉，我们也并不陌生。我的好几个同期都是黄埔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再说了，我们是靠智慧的，用智慧垫底，万一有什么闪失，那也是自找的。现在。 东北局势已经稳定，也成立了人民政府，这样的话，第四野战军就能腾出空压向长江。我估计，共军的渡江战役已经不远了。
0: 我听说陈诚要去台湾省当主席了，
1: 完全有这个可能。把国宝运到台湾，那么老蒋死守南京肯定又是个大骗局。现在汤恩伯都在准备后路呢。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

0: 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牌，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0: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

0: 珠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3: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0: 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着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刀枪。
1: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台湾我是不去的，也许啊，轮不到我去。美国啊，是左是右，当务之急是权衡得失，静观其变呢。我们既不能完全的放弃，也不能一味的投靠共产党。你明白哥的意思吗？
1: 哥，我听你的。
0: 哎，那个军机处的处长，
1: 哼，还在机场呢。
0: 美国啊，都怪我太冲动了。
1: 耽误吴兄乘你的飞机回南京，我都忘了那个狗特务了。
2: 嗨，没事儿，我能应付。
0: 哎，美国啊，你是没和特务打过交道，他们这些人呢，就像躲在黑暗中的一条狼，如果逮住机会，就会窜出来咬你一口。
1: 哼，哥，那你的意思？
0: 我想，你和小伟先回去，就说车丢了，其他的一切让吴兄自己去定夺。
1: 那你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算应急处理吧，以免节外生枝。好吧，下雪了，哥，你保重，南京见。

0: 皮卡王给了你多少钱？我不会拿他一分钱。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要保住你的命。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吗？
1: 他们说你抢了他们的东西，你知道皮卡王，他是专门抢别人东西的，怎么会容忍被别人抢呢？这话说得好，美人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2: 我们大家也好出去乐呵乐呵。
1: 你闭嘴！
2: 还是你闭嘴，省得让我恶心。
1: 听到没有？哼，看来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呀。说吧，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2: 还有呢？
1: 真乖。你的国宝。 除了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外，其他的藏在哪里？哼，你叫皮卡王出来，我告诉他。皮卡王在南京，他叫我问你，如果问不出来，我就提着你美丽的脑袋去见他。
0: 听明白了吗？喂，让我说。 戴维，你知道我是什么秉性？戴维，你知不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你的？那个皮卡王，他是连总统也敢杀的亡命之徒。他说要杀你，不是狂野，他是有力量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说你是危机四伏，中华民国又能怎样呢？共产党屯兵江北，南京城风雨飘摇。
1: 你何苦为了一个随时要倒的政权而去卖命呢？
3: 你不是说我们没有选择吗？
1: 值吗？值。
3: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宝不落入强盗的手里。
1: 强盗？哼，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强盗。嗯。
3: 哎，说好了，我们不动心。
1: 谁说的？
3: 皮卡王答应我的一切，让我来。
1: 好，没问题。
4: 呀！看到没有，我们老板已经决定，你和他坐飞机回美国。如果你同意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这两张机票即刻生效。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到美国了，是吗？
1: 我说话算数，我想想。
4: 想吧，我们有的是时间。
1: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4: 你没有时间了？
1: 今天晚上9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进行。不会是要跟我一起上床吧？哼。

0: 戴维，没想到会是这样，真是对不起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管我了，快走！
1: 不，我要带你一起走。
0: 快走啊！

0: 开枪吧！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看见那个洋人了。他叫约翰。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挚友。我看出来了。
1: 这辆吉普车你哪来的？借的。你朋友还真不少。难道你不觉得革命成功势在必然吗？
0: 可惜天公捉弄啊！找到稻田青一了。跑了。
1: 可是我找到了我们家的管家郑启昌，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0: 雷西酒吧门口，真想一枪崩了。那你为什么不动手？你知道我的身份。
1: 不光是处境，恐怕还有你的使命吧。
0: 对。
1: 为了你这神圣的使命，有一天你也会向我开枪吧。
0: 你确定？肯定。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因为你是我女儿的母亲。还有，你依然有着正义感。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可是天子第一号策反专家。我现在在策反你。
1: 你最会寻找人的弱点。错，我不是找寻人的弱点，我是找寻人的优点。你还是那样，和你在一起总能被你鼓动起来。
0: 是好还是坏？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好坏之分了。只有该不该做，还有值不值得。
0: 我们的女儿呢？在南京。我要见她。我只是告诉你她在哪里，并不代表我打算让她见你。明珠，我女儿有权利认识她的父亲，我也有权利认识我女儿。其实要不是你是我女儿的母亲，也许你早死了。
1: 那我们扯平了。
0: 现在去哪儿？
1: 我要征用你的车了。 我还有我的任务，吴同光，就在这儿停车吧。

0: 你们一群废物！
1: 斯文特呢？
0: 他回去了。
1: 谁让他回去的？
0: 我这就找他回来。
1: 算了，他是政府官员，我得给他点面子。

0: 上海的事崩盘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如果再有失手，我一个一个活杀了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1: 是。

0: 我们说好在新城饭店门口等的，你出去了。现在正好是9点。
1: 对，分秒不差。戴小姐，我特意从南京赶过来，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个废弃的码头吗？
0: 明天这个时候，这里将成为秘密军用码头。让军座来是委座的意思，委座希望你能亲自把国宝送到这儿。
1: 然后呢？
0: 一块儿去台湾。
1: 委座说过，像军座这样的人品，在我军将领中是凤毛麟角啊。<笑>我可是一直不受欢迎啊。
0: 委座还说过，说好话的未必是忠臣。
1: 委座就是委座，心里始终有一杆秤啊。
0: 长江舰明天从镇江起航，3天以后到达这里。
1: 怎么说，中山一号明天就要开始行动了。
0: 是的。好，来这儿就是为了认这个点儿，这个点儿认好了，还有什么事吗？
1: 你这些手下可靠吗？这可是绝密。没问题。回南京吗？
0: 我要回酒店接一个朋友。
1: 好。
0: 那俊策，我们在饭店门口见。
1: 行，就这么说定了。
0: 嗯。

0: 雪莲，你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1: 你帮我准备一些包扎伤口的东西，我先洗个澡。
0: 好的。

0: 干什么的？
1: 开门！开门！开门！
2: 快跑！
1: 稻田精一。

0: 我爸爸被通缉了。对，我昨天晚上看到了，警察、宪兵全城大搜捕。你要帮他出南京城？为什么要逃？天罗地网，我怎么救他？再说了，你爸爸欠了中国人那么多的血债。
1: 也该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了。你，水莲，
0: 这是公平的逻辑，你不知道吗？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你睡了他的女儿，你就是他的女婿。那又怎么样？就算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也会这么说的。那你说要帮他办绿卡？
0: 都是在骗他，他又何尝不是在骗我呢？说了半天到现在，不是还是不知道袁清花在哪儿吗？如果你看到袁清花，就会帮他办绿卡吗？这就是生意。好，你要说话算数。那他人呢？就在附近。
1: 我会帮你拿到袁清华，我来就是想证实一下，生意是否继续。
0: OK。 不过就算他拿到了绿卡，也出不了南京城。他们敢动美国公民？明着他们当然不敢，但是他们可以暗地里行刑。你去天都饭店看一看。 你的那个同伙死得很惨，你知不知道？
1: 郑其昌死了？
0: 对，
1: 那是他，谁敢杀我们？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死神追着你呢。
2: 今天你是胳膊擦破了皮，明天可能你就胸口刮花了，你知不知道？防不胜防啊！这就是我的命，谁叫我是他的女儿？
3: 但是命运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
2: 怎么改变？
3: 年年新月如旧，去年。 我陪伟作给他母亲扫墓的时候，也是这么好的月。伟作就是这么说的。哼，新月如旧，人非故人呐。明年的今天，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看月亮。

0: 怎么还不出现？我不知道你是求战心切，还是急着回南京。两者都有啊。我
1: 看你是急着回南京。那咱总不能在这儿望月兴叹啊。脑子里少想一点少校，心里就平静。
0: 站长，你又来了，这跟少校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过来人。 知道恋爱的滋味，像你这种单相思的人，站长，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为什么呀？少校和你不是一路人，他是思想者，你是行动者。更严重的，少校现在还是嫌疑人，对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
2: 是啊，您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
1: 别不耐烦，我对你的提醒是善意的。少校，还有一关劫难要过。
3: 站长，站长，有车来了。

0: 我看见戴小姐，戴小姐旁边还坐着一个女人，
1: ，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

0: 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

0: 解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没错，站长，他们一行是7个人，出了镇江是8个，现在成9个了。
1: 9个人，上车。
0: 好。

0: 咱们是跟还是追？
1: 追。
0: 追，快。
2: 是。
1: 跟。
0: 跟。队长，到底是跟还是追？
1: 跟吧。
0: 跟。小心点，别跟得太近啊，别像上回那样。
2: 是，处座。
1: 天下，
0: 嗯，
1: 我不得不跟你交交底。
0: 队长，有那么严重吗？
1: 不是严重，是严峻，非常严峻。

0: 事实再次证明，我们这次到上海是被人家装进了东来顺的锅子。
1: 都被涮了。
0: 可我就不明白啊，为什么他选中了我，选中了南京站？难道中山一号是注定落败的行动？那找一个老实的替罪羊不更省事吗？
2: 在保密局，
0: 我是有名的烫手山药。虽然戴老板欣赏我，可江山帮的其他人都嫉妒。什么生性多疑，生有反骨，疑心鬼，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在了我的头上。
1: 站长，我觉得您可能多虑了吧。你想啊，即使我们这次到上海，戴维和钱生见面是我们不知道的计划，那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在上海发现了八哥，这个情况非常特别。我怀疑八哥和钱生一定有关系。

0: 我终于逮到你了，八哥。八哥是你的代号，你的真名叫吴同光。你，你们两个是一对儿。你不叫戴威，你叫戴敏珠。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承认我们是夫妻，但我们更是敌人。说得好。
0: 既然你们是敌人，那就简单了，杀了。螳螂杀人是不用枪的，动手吧。
1: 不，我不能杀他，不能。
0: 动手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1: 不，我不能杀他，我不能杀他。 不能杀他！不！不！
2: 停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1: 我记得当年，你说如果老天爷捉弄，让我们俩分开该怎么办？

我说，老天爷不会这么狠，你还记得吗？老天爷很善良，让我们重逢。这一刻，我想了很多年。你说米珠死了，可我坚信他还活着。

0: 大姐，怎么了，俊佐？后面有一辆车跟踪我们，
1: 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
3: 怎么搞的？又被他们给发现了。楚总，我跟的时候离得很远了。
0: 只有怀疑自己被跟踪，才会发现跟踪者。现在怎么办？有时候就像一张纸，一捅就破，但谁都不肯捅。
1: 明白，他们懂，咱们也懂。听见了吗？
3: 是。
4: 不管他们，让他们继续跟吧。
0: 好吧，送戴小姐回七号别墅。
1: 不，我要先送我朋友去医院，送她到荣都医院。
0: 找办吧，站长，他们动了。
4: 队长不是说了吗？他们动，我们也动。

0: 杜雷追来了，不管怎么样，先过了这关再说。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如果你想见女儿的话，5点钟鸡鸣寺见。
1: 知道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村长，那个杨女人进了医院，
1: 给警察局打电话，请方局长派人包围荣都医院。是，
0: 通知站里，除了值班人员，其他人都到这里。明白。
1: 到底是狐狸还是黄鼠狼？我一定弄个水落石出。

0: 吴桐光，你把这些试一下。是这个，为什么？
1: 你不是很擅长化妆术吗？上次你扮成那个老头，要不是因为救那个小女孩，就算你走到我的面前，我都认不出来是你。
0: 是吗？
1: 但是马天笑认得你。
0: 也许吧。
1: 所以这次你要扮成外国女人。

0: 连特派员的车他们也敢拦？他们现在也许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你呢。再说了，像杜雷这只老狐狸不会相信任何人，除了委员长，他会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共产党。快，咱们时间不多了。
1: 这回你是为了我吧？
0: 当然不是，我还是为了我女儿，而且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0: 站住！站住！不能出去！真的不能出去啊！
1: 我们站长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个养女人，是养女人的都要抓，因为那个养女人很有可能是伪装的。至于是什么，
2: 站住！
1: 现在不能过去。
0: 除了养女人，我们还要抓什么？
1: 要全部控制，该抓谁由我们审查，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0: 是，跟我走。
3: 把医院给我包围起来！
4: 是。

0: 证件都拿出来，证件给我，交上来。我看见。没看见。翠华，
1: 到。
0: 昨天一天，少校在干什么？
1: 他写了一天的报告，
0: 没有什么异常。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1: 押送沙向东的计划，他知道吗？他看到了，但是没什么反应。
0: 好像就很随便的翻了翻。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来医院了。命令是除了值班的人都要来。他是开着处座的吉普车来的。
1: 队长，
2: 站长，
1: 少校呢？
2: 我
0: 站长，戴小姐打电话说她要见你。
1: 见我？她在站里吗？
0: 不在。她说你要在站里，她马上就过来。
3: 好，来，少爷，给我看看。
1: 杨女人没找着，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不理她。
0: 是。
1: 按。就说我正在往回赶。
0: 是。
1: 马天骄，你最好马上找到少校。否则拿你试问。
4: 再好好想一想。
1: 你们，两个人守门，其他人找少校。
5: 是。

0: 我得到一个行动计划，今天下午2点，沙大哥要押往上海。我正着急，怎么跟你联系呢？什么路线？走栖霞山。可靠吗？可靠，除了杜雷，没有其他人防我。
1: 这是救老沙的最后机会。街头方式不变，鸡鸣寺。李红，你受苦了。
0: 我挺得过去。有人来了，快走。

0: 么回事？
1: 快走，
0: 不是免查的吗？
2: 没找到少校，
3: 站长，你要是老这么怀疑他，我就劝他别干了。
2: 保密局不是菜市场。

0: 守住大门，不要放任何警察出去，听到了吗？可是刚才出去一个警察，你去那边，是，跟我来。
1: 给我吧，忙你的。
2: 是。

0: 回。
1: 赖小姐你好，我已经物归原主了。
0: 斯温特先生，你很神通。

0: 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1: 好啊，有时间吧？
2: 我知道你很忙，
0: 但是这杯咖啡你是一定要喝的。
1: 嗯，什么咖啡我一定要喝？
0: 元青花，是不是一定要喝？
1: 好，时间地点。
0: 那就下午一点吧，地方由你来选。
1: 绿牡丹舞厅一号包房。
0: 哼，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了道格拉斯·乔德森。
1: 记性不错，那就这样吧。
0: OK， 那一点见。

0: 你要出去吗？你刚才在跟谁说袁清华？
1: 啊，当然是跟买主了。
0: 可是口气不对。
1: 口气不对？什么意思？
0: 我听得出你在做交易。
1: Oh my god！ 我当然是在做交易了，不然我怎么帮你和你父亲办绿卡？
0: 我最恨别人骗我。
1: 但是我是不会骗你的。
0: 真的？
1: 我保证，我一定带你回美国去。

0: 谁呀？
1: 史文德先生，我们老板来找你了。
0: 皮卡。啊，来了！嘘，赶紧躲起来，不要出一点声音，不然你就死定了。这么严重？史文德先生，来了！
2: 皮卡王，嗯哼，你怎么来了？哎呀，你说的对呀，这不是法宝啊！上海那帮龟孙子全砸了，非但没有捞到，反而是打草惊蛇呀！斯文特先生，你说？ 怎么办？皮卡王，你都搞砸了，你说我怎么办？哼，我看你是迟迟不动。我迫不得已啊，我怕时间来不及了。根据我的情报，共产党的大军就要南下了。但是，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应该沉着。OK。
0: 我相信你，否则的话，我也不会用重金来雇佣你。如果你想拿到那批东西，你就必须听我的。
1: 哎，你，
0: 说吧，下面应该怎么办？你马上离开南京，回美国去。嗯哼。再说，你根本就不应该到我这儿来。 你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中统、军统的野心，说不定还有共产党呢。
2: 哼，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吧？
0: 他们是不敢，但是有人。

0: 姓爱的婊子。好吧，我什么都可以依你，但是绝不能放弃袁清华。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但袁清华必须拿到手。而且你要保证，下个月袁清华在美国拍卖行竞拍。
1: 我尽量吧。
0: 不是尽量，是必须。
1: OK。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

0: 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

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嗯，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

0: 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3: 你试试。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

0: 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也许我应该跟这位先生做交易，而不是你这个二道贩子。
1: 好啊，你现在就可以去追他们，来得及。但是我告诉你，当他拿到你交出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死掉了。
0: 你，那你呢？当你交出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杀你吗？
1: 哼，他不敢。
0: 他怕你？
1: 他不是怕我，他连你们东方人最怕的阎王爷他都不怕，他怎么可能怕我？哼，他怕的是我身后的美国政府。
0: 是，我也怕你。
1: 你该怕的不是我，而是刚才那个国际盗宝头子所说的姓戴的婊子。
0: 戴王爷的女儿，
1: 当年为了袁青花，你的父亲杀了他们全家，
0: 可惜让他跑了。
1: 嗯，
0: 那个戴威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武功好一些而已。
1: 你错了，他代表的是国家。
0: 什么意思？
1: 他可以操控警察，可以操控宪兵。
0: 通缉我们就是他干的。
1: 所以，有一个人必须要死。
0: 谁？
1: 你的父亲。
0: 什么？
1: 你听我说，如果你不想做你父亲的殉葬品的话，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南京，想有更好的人生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拿到袁青花。
0: 拿到袁青花。
1: 监禁你的父亲。
0: 你是要我出卖我的父亲？

0: 哎，我错服了，我斗不过他。
1: 不是你斗不过他，是他有内应。
0: 站长，您有。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少校。你脑子里只有少校。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不在少校的身上了。我们目睹了一个洋女人进了医院，医院也证实了这个洋女人。可是这个洋女人在哪儿呢？
0: 那只有一个解释，那个洋女人就是个男人装的，她袭击了一名警察，然后假装成那名警察溜了。奶奶的，又一次让她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了。
1: 不要丧了，抓住她固然好，抓不住更说明问题。这回我相信我已经拿住了她的锁骨，她跑不掉。天霄，辛苦一趟，再回上海新城饭店搜取新的证据。
0: 镇长，今天下午不是押沙向东去上海龙华吗？
1: 毛人凤的意思，死守。共军还没打过长江呢，各单位就为自己料理后事了。
0: 镇长，我手下的人全都知道了，我还蒙在鼓里呢。
1: 怎么说话呢？没有人蒙你，你当时不是去上海了吗？
0: 我是说去上海之前的事。
1: 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搜查魏公馆吗？那时我已让小林布置了，少校也不知道。他虽然可以工作了，但受限制。好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0: 那我还不如跟着押犯人的车去上海呢。
1: 马天笑，不要忘了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马上去上海。
0: 站长，我都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你也不怕我撞死？
1: 我可以给你安排司机。
0: 不用了，我让我处理的人开车。
1: 站住，我告诉你，除了少校谁都可以。
0: 为什么？
1: 少校要押送犯人。
0: 我怎么没听他说呀？
1: 我还没告诉你。
0: 忙着呢。
2: 处座，
3: 处座，
4: 处座。
0: 少校呢？
2: 少校都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刚接了一个电话，匆匆忙忙就走了。
0: 电话？谁的电话？
2: 处座不用担心，是个女的。
0: 笑什么？让接二水查一下，谁打的电话？
2: 处座不用查了，是戴小姐。
0: 戴小姐。
5: 丽红。魏姐，来，站长，戴小姐来过电话，说她上午就不过来了。
1: 通知我回来，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她倒好，一句话不过来了。哼，是啊，他是不用过来了。他回来要见的又不是我。好，知道了。
5: 站长，十分钟前他和少校通过电话。
1: 十分钟前和少校？
5: 就是你刚刚回来的时候。
1: 少校在哪儿？
5: 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
1: 通知林华，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5: 镇长，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中共方面有什么电报来往吗？
5: 有，都是保护南京城市设施什么的，我都已经按照规定发给中统了。
1: 和中统方面有电报交往吗？
5: 有，我都已经做了简报了。
1: 把重要的跟我说一下。
5: 有一条和我们相关的。据他们得到的情报，有一个叫皮卡王的美国走私头子到南京了。具体情况在报告里。哦，你还有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5: 就是我们监听的那个美国人。
1: 斯文特。
5: 是的。
1: 好。 知道了。嗯。
3: 报告。
1: 少校出息了，你知道吗？
3: 知道。
1: 我怎么命令你的？
3: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少校已经出去了，你还站在这儿，怎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3: 我以为站长回来了，命令就终止了。
1: 你以为？如果少校不回来影响行动，我枪毙了你！出去。
3: 是。
5: 来，喝咖啡。我见到他了。
4: 谁？
5: 吴桐光，
4: 他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5: 是啊，
4: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见他，
5: 可以说是天意的安排。
4: 那挺好啊，你看，连老天爷都在帮你。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吗？
5: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话题。
4: 既然你都跟他见过面了，你还打我什么主意？
5: 以后告诉你。
4: 你究竟想干什么？
5: 帮你。
4: 帮我？
5: 你知道的。
4: 好吧，如果我知道的话，你又是因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是姐妹，我们有共同的男人。
4: 如果你说的成立的话，那我们不是情敌吗？
5: 其实你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只是你对我有戒心，不敢表白。真正的爱是希望被爱的人幸福，就像上校对你的真情一样。我们两个之间早就超越了所有的禁忌，我们之间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没有忠诚和背叛。也许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或者那样，也许那也不是我们的初衷，那是社会束缚个性所造成的，个性可以被束缚，但根本上它是自由的。这几天注意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杜雷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以后要我帮什么忙，一定要提前和我说。杜雷可不是只假狐狸，要是你遭遇不测，开枪的人那一定是他。还有，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中山一号行动开始了。
4: 魏姐，你的忠告我记住了。

0: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向街小鬼我们的任务，成败与否全部押宝在一个反动政府的御用杀手身上，很担心他。
1: 除此之外，也别无两策。
2: 地下水道的行动失败，让敌人完全把住了我们的脉。根据我这几天的侦查，除了南京寨，一个1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还留守在地下金库外，绿牡丹舞厅旁边的纺织厂也被征为军用。
0: 我不是说一号的方案不行，我是觉得我们把宝押在他身上，这有点像赌博。
3: 有的时候啊，就是要赌一把。
4: 其实巧取，并不是唯一的行动方案。老张刚来的时候，就给我们指了两条路：巧取、豪夺，是吧，老张？
3: 是的，巧取、豪夺。
4: 那豪夺行动不太顺利，我们就该试试巧取。 看看巧取是否可行。我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巧取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行动方案。
0: 老张的意思是，时间越来越紧迫，不能试，要保证成功。
2: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是吧，一号？好，我保证。我同意。那魏老大、王队长，你们的意见呢？
1: 我也同意。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吩咐吧。我也是。好，这正是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体现。大家先议一议。
0: 营救老沙的计划吧。时间太仓促，我们的内线说的也不是很详细。沙大哥被押往上海，线路是栖霞山。栖霞山可是一个伏击的好地方。一号，老张，机不可失啊。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情报到底可不可靠？一号的意思是。
2: 我们的内线还没有过关，行动还受到限制。
0: 这只是一，还有二。现在这个时候把老沙押到上海去，其目的何在？最近雨花台杀的人还少吗？
2: 一号，那你的意思是？
3: 但是也有押送到上海的。
2: 对，我看报纸，前两年我的一个同学扬州地委书记被捕以后，就是被押到上海的。
0: 现在的报纸登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2: 像老沙这样的硬骨头，送他去上海。我觉得吧，一号说的有道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内线过关了，他恢复了自由，这条消息的来源反而值得我们去怀疑，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向我们传递情报。而现在，在他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时期。
3: 如果说杜雷设了一个陷阱，他没有可能传出假情报，他不是白搭吗？杜雷是个老狐狸，哼，再老的狐狸，不是被你用枪一顶，也乖乖的送你出来了吗？这样吧，王队长的人呢，就不要参与了，我让帮派的人出动。
0: 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也只是牵扯到为了救沙大哥的帮派行动。有把握吗？很难说。那还是让我们去冒这次险。如果行动失败，就不是冒险，一个陷阱能把咱们一锅端了。
2: 这样非但救不了老沙，还把我们的内线给暴露了。
0: 我们不得不先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2: 那这样吧。
0: 按照魏老大的办法，支队就我一个人去，我去指挥布置，我会见机行事的。万一中计了，失败了，我知道怎么做。那好，那就这么定。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去。
4: 站长，
5: 犯人怎么样？
4: 正常。
5: 答非所问。

0: 站长，谁让他活动的？哦，嗯，是戴小姐。戴小姐让你放了他，你也放？上铐。是。
1: 沙先生，吉日不见，你都练出胸肌了。嗯，不错吧？嗯。哟，你这脸色可不怎么样，憔悴了不少啊。
0: 是，你们的人在江北是越来越多，听说华北、东北的队伍都拉过来了，你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1: 哎呦，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
2: 我还想多说几句人话。你为他们鞍前马后干了那么多的事儿，可他们却把你给忘了。忘了总比抹掉好啊。你知道吗？像你这种人啊，早晚都要被抹掉的。哈，
1: 怎么像两个鬼子说话呀？

0: 时候送上楼？
1: 下午。
0: 御花台。
1: 龙华。
0: 上海。不要那么奢侈好不好啊？
1: 侬是上海人？
0: 哎，对呀，哪能？霞飞路，裴文公寓，侬晓得吧？
1: 赫赫有名的裴文公寓，
0: 多好啊！白色楼房，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奥斯丁小轿车，爸爸妈妈。
1: 沙先生，如果你能说出戴小姐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你就不用在这儿回忆了，而是回上海重温旧梦。
0: 重温

0: 这次我们会碰到共军吗？哼，要是碰到共军就好了。
1: 我明白了，
0: 你带一个班的人先押犯人走，我带大部队尾随其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个小时就能回来。是。
2: 注意这几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杜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李红，你跟我下车走。
3: 又出什么事儿了？赶紧回公寓，拿上行李，跟我去上海。
2: 为什么？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啊？老狐狸想把你弄死。我有那么容易死吗？下午让你去押解犯人。
3: 我去押解？
2: 没错，老狐狸亲口告诉我的。现在他们就等你。
3: 那又怎么样？
2: 那又怎么样？让你去枪毙杀向东，你干不干？ 我又不是刽子手，为什么要我杀杀小东？你不干，他们就要枪毙你。
3: 不是说要押解到上海龙华吗？
2: 押去干嘛？什么刑都用过了，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押去上海干什么？送台湾养老啊？浑身的聪明劲儿，傻乎乎的钻进了陷阱还不知道？我告诉你。 现在咱俩赶紧去上海，到了上海，我安排你去香港。李红，这可是你最后脱身的机会。
3: 这是救老沙的最后机会。可靠，
2: 可靠。你怎么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哎呦，我的大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我刚才打电话回助理。 小林都快急哭了，杜磊跟他说：“你不回去就枪毙他，你还不明白？”我要回去。什么？
3: 我不能害小林啊！快送我回去！快呀！

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

0: 我永远记在心里的。
1: 别跟我说废话，除非你现在能听我的。
0: 我不能就这样脱身，
1: 那不是我。
0: 好，你能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0: 我原本以为喝咖啡应该是在咖啡馆里喝的，但是没想到戴小姐在舞厅里也喝咖啡呀。这些东西不都是舶来品吗？是你们外国人给我们中国人造的服务。<笑>互通有无嘛。这里的环境虽然挺好的，但是总让我觉得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没想到戴小姐还有这种嗜好。
1: 我是来提醒死亡的先生，元青花是嗜血之物。哦，
0: 对。清朝的末年，在北平一家豪门发生了特大火灾，事后他们说火灾的祸根，好像就是一个元青花的香炉。那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家。对，大太监李莲英的家。 但是在1940年，民国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民国的年号。同样是在北平，也是发生了一起特大的灭门惨案。据说也是因为元青花。
1: 元青花凤首植物。元青花是元朝的青花瓷，是糅合了中国和外国，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文化传统的复合品。
0: 这种复合品非常的罕见，尤其到现在所剩无几，价值吗？所以为它产生杀戮，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但是据我所知，那家王爷，他好像和戴小姐是同一个姓。<笑>
1: 斯文特先生，你的确做了功课，我们别兜圈子了。你真的是？
0: 大户人家出身的吗？东西在你那儿吗？元青花？哦，no，
1: 这种东西嗜血之物，我是不会沾的。而且你知道吗？文物的归属问题本来就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件文物要是和政治有了联系，这个就不单单是一件文物。
0: 你说的一点没错。稻田清一为了得到元青花，潜伏在我家长达10年，也一手造成了我家的灭顶之灾。
1: 原来是这个，所以说我要谢谢你帮我钓到这条大鱼。怎么说呢？我其实也只是略知一二。我知道你向来做事是有条件的，我不会和你做生意。但在这件事情上嘛，我可以考虑满足你的一些要求。
0: 好啊，
1: 那我等你电话。
0: 是不是我应该先帮你找到稻田青衣？
1: 一言为定。

0: 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

0: 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

0: 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

0: 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

0: 啊，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打鱼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3: 又是个丰盛年呢。
4: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卸他的枪！
1: 是，站长，不要啊，不要！
2: 这就是军令，你们都要记住，这里是保密局，不是菜市场。违抗军令者，军法处置。
1: 押
2: 上车。
1: 站长，站长，你饶了我吧，我儿子才3岁啊。

0: 少校，写什么呢？这么投入？哦，再做一份地下水道围剿共军情况报告，站长回来要交给他的。你就马马虎虎的写呗，凡是有什么过失呢，就往徐万龙身上推，反正他也死了。
1: 徐万龙虽然令人讨厌，不过对党国那是四个字：死心塌地。哼，
0: 他死心塌地呀，是想往上爬，想当官儿。哼，
1: 想当官没什么不好吧，少校？
2: 当官谁不想啊？玲华，你不想吗？
0: 想啊，升到上位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要不是少校你刚恢复，这种文件呀，我连过目的权利都没有。算什么呀，扛着上位的衔。
2: 坐着少校的活，哼，
3: 吃饭了，吃饭了，少校吃饭了，
2: 别叫我少校，我现在是闲职，什么也不是。
0: 哪里，在我们眼里啊，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美丽的少校。
1: 哎，
2: 吃饭吧，
0: 走吧，
1: 走，好，一起去吧。

0: 不许开枪！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2: 慢！让盛校尉执行。

有本事开枪啊！开枪！

0: 走向。哎呦！哎呦，小妹妹，怎么了？起来，起来，起来啊！磕到了是不是？啊！哎呀，磕到了，磕到了，疼吧？不哭，不哭啊！哎呀，说说抱！哎呦，说说抱！呜！哈哈哈哈！啊！好了好了啊，不哭了。
1: 哎呀，要小心啊你！摔疼了吧？啊！
0: 摔倒了。
1: 谢谢老板啊！
0: 没事，
1: 我们走。老板，我想请檀木香。
0: 是给妈妈祈福吧？
1: 是的。
0: 送你。
2: 谢谢啊。
1: 三根就够了。
0: 叫我老沙。
1: 老沙。
0: 他让我向你问好。
1: 向他问好了。
0: 我是冯丹来进香，奉与五祖。有一条，祖职上赋予你的权利叫做无极限。
1: 什么叫做无极限？
0: 如果有任何人、任何时候要暴露你的身份，你可以毫不犹豫地除掉他，包括我和他。
1: 不会吧？
0: 希望不会，但是如果到了会的时候。希望你毫不犹豫。
1: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为了我们共同的信仰。
1: 信仰。

0: 要通知沙大哥家人吗？
1: 老沙没有结过婚，十年前也和他父母脱离了关系。
0: 大户人家，
1: 大户人家，老沙的父亲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证券行。老沙和周恩来是刘法的同学，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生依我所欲也，义依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老沙，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沙大哥，待在一起的日子没几天，可我会记住沙大哥一辈子的。

0: 非常好，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你对党国的忠贞。真金不怕火，我没看走眼，你是真心效忠党国的。虽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违纪的现象，唉，人嘛，总是要犯错的，尤其像你这种年龄的人，包括上校，在一些问题上寻一些私情，可以理解。不过，如果平时稍加注意，那就更好了。
1: 比如昨天，
0: 在荣都医院，你有十分钟不在大家的视线之内。按规定讲，是要说清楚的。十分钟的行动啊，现在不必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其实在站里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如果有时对你有些过了，还希望你多加包涵，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是，我明白。
0: 好，回去继续工作吧。
2: 站长，我想问一句，我是回到行动处呢，还是回到戴小姐身边？
0: 你想去哪边？
2: 戴小姐那儿。
0: 为什么？
2: 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她。
0: 哦。
2: 我在她衣柜里看到一双银色高跟鞋。
0: 上校把上海的情况跟你说了，很好。
2: 她约我出去，说她需要我。她说，中山一号行动已经开始。
0: 是吗？
2: 我想要知道中山一号行动的真相。
0: 好，我全力支持你。

0: 将军，也许你对这个会感兴趣的。他叫周仪，1946年3月在九龙被香港的警方拘捕，罪名是绑架儿童。当时他带了三个孩子要从香港到南京，关键是戴威把他绑了出来。
1: 说下去。
0: 他带的三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女孩叫吴敏的，是美国的公民。
1: 美国公民又怎么样？
0: 我们要找到他。
1: 要找人，你应该去警察局而不是保密局。
0: 我们是希望将军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吴敏。
1: 你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应该继续下去。
0: 但是我们不想惊动有关方面。
1: 为什么？
0: 相信我，将军，如果找到吴敏，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1: 比如说，
0: 这个女孩，她可能就会解开披在戴威身上的那层迷纱。你知道吗？这个女孩是戴威的女儿，她在北大生的。
1: 北大。
0: 这是她的女儿。是他在北大的时候生的。他说他是北大毕业的。
1: 八哥是北大的，
2: 姓戴的跟我说的，他想要了解八哥的情况，但是我感觉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们还多，而且
1: 什么？说下去。
2: 他对八哥非常的特别，站长，我指的不是工作方面。
1: 那是什么？
2: 这么跟你说吧。每次我提到八哥的时候，他眼睛都特别亮。

0: 姨，阿姨的姨。
1: 对，你到警察局找陈局长，让他带你进档案室，非常机密。
0: 如果陈局长问呢？
1: 就说非常机密。
0: 是。

0: 戴小姐，杜站长，你好。啊，你不是说要到我这儿来吗？我急忙赶回来了，你怎么又不来了呢？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戴小姐，我们大概有几天没见面了吧？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是吗？杜站长，昨天你不是在上海吗？啊，是在上海。 上海保密局说，可能巴哥在上海，我就赶过去了。怎么，戴小姐也在上海吗？
1: 杜站长，你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很多事情要通报。啊，对了，少校
1: 到你那儿了吗？
0: 少校，他已经恢复工作了，大概快到了。

0: 他们说，为了保证你全心全意投入行动，没有后顾之忧，也为了保证我外孙女的安全，所以呢，就问了我外孙女的住址。喂，微微，你在听吗？
1: 啊，是，我在听。
0: 微微啊，不用担心，这是好事。
1: 是好事。
0: 他们会派人去接他的。
1: 今天吗？
0: 没这么快吧。我只是想先跟你说一下，免得你到时候感到突然，感到意外。
1: 是，夫人。

0: 陈丽红奉命前来报道。欢迎，杜雷说你恢复工作了，过关了。我在荣都医院有十分钟没有踪影的记录，你也去了荣都医院。我奉命前往搜查一个养女人，找到了，在平台上有一个被缉晕、扒了制服的警察，他装成警察逃跑了。是的，你帮了他。是的。
1: 你前些为亲后疑又起，不怕再次入狱吗？
0: 我是在执行你的意愿。你把他从上海带到南京，不会是想他落进杜雷的手里吧？一切都在你计划之中。我的计划？杜雷、苏文特、吴桐光。 包括我，你想说什么？你是神秘的终结者，在以往的行动当中，你从来不会犯错，但是这一次，你却一错再错，是因为你动了私情。
1: 说的没错，我确实动了私情，
0: 是因为爱情吗？
1: 骨肉情，我和他有一个女儿，我们曾经有过夫妻关系。原则上，我们现在是敌对的。我有特权，我为了我的女儿动用了特权。只要我能完成总统府的任务，
0: 把国宝送到台湾。
1: 是，斯文特，日本人，国际文物贩卖集团，甚至连吴桐光代表的共产党都觊觎这批国宝。现在渡江大战在即。
0: 愈演愈烈，
1: 我要动用一切手段获取第一手情报，才能趟过这趟浑水。
0: 你是在利用我？你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我呢，少校？
1: 你就不怕我是中共卧底？
0: 相反，我倒希望你是。
1: 为什么？
0: 这样我就能还吴桐光一个人情。
1: 听起来，你可以置党国利益于不顾。
0: 党国的利益？
1: 早在伪作拒绝和共党和平建国时，党国的利益就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0: 你是趋向于共党的。
1: 除了骨肉情，我还要报恩，报党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恩。除此以外，我早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了。

0: 戴小姐，你就没有想过重新开始吗？想啊，我想远离尘嚣，带着女儿找一个世外桃源，这样也许我能拾回对生命的热情。但是，绝无可能。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1: 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尤其现在，你的手里握着筹码，命运的筹码，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戴小姐。你能帮我做一件事情吗？
2: 什么事？
1: 跑一趟江宁。没办法救他，只能就这么看着他倒下。
2: 南京站的快速反应部队离押解车只有一公里远，事情明摆着就是一个陷阱吧。
1: 老沙心里很清楚，他这一死，不但救了我们，更保护了内线。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杜雷这一招一石两鸟，最主要的是冲着咱们内线去的。这招实在太狠毒了。
1: 我懂，我知道，可我就觉得心里别扭。你说，我们这么保护他，值吗？值。没有内线，我们寸步难行。没有他，我们根本掌握不了保密局最新最高机密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成功，否则无法面对牺牲的通知。

0: 有人吗？
1: 你找谁呀、啊？
0: 大妈，请问这是周乙的家吗？大妈，你看照片上这个女孩，你认识吗？
1: 哎呦，你说她是这母女俩呀？去南京城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吃完中午饭就走了。
0: 啊，谢谢啊。
1: 哇，不客气。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

0: 2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

0: 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

0: 费领取这套胎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

0: 楼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吧

0: 一号就是一号，让人敬重。知道为什么？重感情。
1: 我们战士之间重的就是感情。
0: 人和人相处图的是什么呢？
1: 心连心。
0: 说得好。说好半个小时，都过了十分钟了。
1: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不会。他呀，我领教过，聪明得很。听说请方教授出山就是他的点子。
1: 是吗？看不出来啊，好歹人家也是个大学生。
0: 天都饭店要不是因为他机灵，老张就危险了。不过这也是一号和沙大哥的安排。沙大哥呀，眼看大军就要过来，快天亮了，他让我们挺住，没想到他倒下，真让人痛心呐。
1: 你们在一起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天，我就跟着他，从上海到北平，从北平又到南京，24个年头啊。
1: 沙大哥真是好样的，而且人特别有磁力，见了他心里就暖暖的，就像看见亲人一样。
0: 包队，冲你这句话，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1: 好啊，等南京解放了，我一定请你喝个够。江大哥，你看。
0: 咱们这是魏公馆的车，一般的人不敢找麻烦。
2: 这不是江管家吗？

0: 哟，这不是姜管家吗？
1: 你别说话，这人就交给我来应付。放心，一定能过关。

0: 江管家，少见呢，哼，幸会，幸会，说的是，都说这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这两个人啊，转个身就碰上了啊，哼，他是谁啊？
1: 坐在驾驶座上的，你们说是谁啊？
0: 把你们两个的证件都拿出来。
2: 兄弟，你还没消气儿呢。
3: 少废话，让你们拿证件，你们就拿。
0: 哟，原来是上位啊！啊，
4: 怎么，要我来硬的是吗？
0: 下车！下车！你怎么了？真反了！仗着卫公馆，还真的是蟑螂馆了！哎呦呦！你，我刚给你们站长送了个大红包，怎么着？翻脸就不认人了？好啊！我现在就给你去南京站把红包要。

0: 我们这次回来，咱们俩就公事公办。哎，你先把手松开。其实把话说开了，我们站长拿没拿红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嘛。我看这位兄弟是因为上次的事儿过不去，过不去好啊，改日咱们俩单挑，别拿我司机出气。
2: 不是，我们也是。
3: 例行公事嘛，算了，走。这个这么吵吗？开车。
0: 稍微，开慢点，注意安全。
4: 对付这帮孙子，该凶就要凶过他头，该吼就得吼。
5: 您没送红包啊？
0: 反正魏老大送了不少。
4: 嘿，我说您这是瞎蒙的。
0: 来了，看见没？啊，就前面那女的。

0: 真是没面子，一个大红包就把你给吓成这样，
1: 真又是这样，不就给站长捅了娄子了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自认倒霉呗。
2: 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自己的人，还没有看到其他可疑的人。
3: 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像钱胜这样的人都能够被你给说服，这足以说明。
3: 哪儿啊？
4: 他是被时势征服的。
2: 不过，我今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很平淡，不像我想象当中那么热情。 会有反复的。钱胜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虽然对老蒋是怨声载道，但是只要老蒋稍稍表现一点信任，
4: 他们极易动摇。说到底，他们都是遭到老蒋的冷遇，才产生背离念头。那也就是说，对老蒋还抱有幻想。
2: 差不多了，他快到了，我先下去。
4: 吴兄啊，多加小心。
2: 放心吧。嗯。

0: 少爷，你看什么呢？
1: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正要找他，他还自己撞上来了。
0: 找谁？
1: 别问了，赶快上车，把前面那辆三轮车给我拦下来。
0: 是。

0: 你什么你？会不会开车？哎，你叫什么？问你话呢。周姨，有什么事吗？
1: 阿姨的姨。是的。他呢？你们是什么人？你没长眼呐！朕上位。
0: 快回到上尉的话！前面怎么了？车上有个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你要去哪儿？鸡鸣寺。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该有个策应吧。
1: 那我就谢谢你了，韦老大。下午4点半，我到鸡鸣寺正门。

0: 你把沙袋哥埋哪儿了？
1: 西霞山。今天我要去趟鸡鸣寺。今天。
0: 要去见我的女儿。女儿？你有女儿？天生掉下来的吗？还真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我有个女儿。你是说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啊？我有个女儿，叫吴敏。是她？替我保密啊。吴敏不就是她的吗？错。
2: 错，是我和他的。你晚到了3分钟，还那么帅气。
3: 女儿呢？迫不及待了。哎呦，你看他干什么？是你的人！今天哪儿都不能去，跟我走。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下车。

0: 一号，没老大，外面有宪兵。退回偏殿，仓库上车。你是谁？我还正准备问你呢，你是谁啊？
1: 你先回答我，你是谁？嗯，好吧，我叫谭静芳，那你呢？你叫什么？
0: 吴敏。吴敏，你就是吴敏啊？
1: 可是我不认识你呀。
0: 可我认识你爸爸。
1: 爸爸？
0: 嗯，你是来见你爸爸的吧？
1: 我妈妈呢？
0: 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
1: 你不认识我妈妈。

那个人就是你爸爸。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吴桐华，知道你破坏了你女儿的好事吗？你知道吗？今天是她八岁的生日，本来想让你跟她一起度过生日，没想到你竟然来抢她。
2: 啊？我没抢她。
0: 没有抢？那她怎么会在这儿？
2: 这是个意外。
0: 意外？他是你的人，
2: 是。
0: 带走。
1: 妈咪，妈咪，放了他，放了他。
0: 怎么了，宝贝儿？
1: 他是好人，他救了我。
0: 是吗？真的吗？
1: 嗯。
0: 放了他。
3: 是。
4: 戴小姐，那边那个人，好像是共党八哥。
0: 胡说八道，收队！
3: 收队！
5: 没事。
0: 你就这么让你女儿走了？
2: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她是你女儿啊！
2: 她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0: 说来话长，没想到你女儿这么厉害，太可爱了。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4: 一号，今天啊，幸亏有你不在。
2: 走吧。
6: 戴小姐，这是在莲花车上发现的。戴小姐，怎么处置这两个人？
0: 把他们两个送还给杜雷，什么也别说了。
6: 是。
0: 来，宝贝，我们上车，走吧。嗯。
1: 男人真的是我爸爸吗？
0: 是的。
1: 那周姨呢？我想见周姨。
0: 周姨。周姨死了。
1: 我不要，我不要周姨死，我不要周姨死，我想见周姨。
0: 宝贝。
1: 我想见周姨。
0: 乖，宝贝，不哭了啊！乖，乖。

别动，

0: 给孩子过个生日吗？
1: 上车吧。
0: 哎呀，哎，小明，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

0: 我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

0: 连镜边的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我拿了艾绒镜头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 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

0: 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

0: 十分钟的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司机啊，直走玄武饭店。玄武饭店，
1: 我想给你和女儿一个惊喜。这路上这么多的宪兵和警察，我们去玄武饭店。有你和女儿在，怕什么？
0: 我知道，你大概不会离开。
1: 我都等了八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离开吗？啊？是不是小宝？靠着爸爸走，来。
2: 宝贝，叫爸爸。
3: 爸爸。
1: 哎，呵呵。

0: 谢谢你，童光。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1: 错，应该是此生幸福的开始。

0: 珍贵，开心吗，米米？
1: 开心。
0: 来，祝我们的米米生日快乐！
2: 小寿星生日快乐！

0: 明珠，带女儿快走！
1: 不，还是把女儿交给你。
0: 明珠，
1: 等会儿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0: 谢谢你能过来，你女儿呢？让她爸爸带走了，她本来就是吴家的人，你舍得吗？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是命，都是命里注定。
1: 事有余，
2: 站长，我
1: 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剩下的我来处理。
2: 谢谢站长，谢谢站长。

0: 组织上不了解情况，如何掌控局面啊？老张，北平市委是由我当案的。老张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关键是下一步的行动。从一个侧面上来说，戴维放了吴兄，以至于救了吴兄，帮吴兄脱险，这说明啊，他的确是有策反的基础。女人嘛，情得结深了点，但情是不可靠的东西。 他救一号帮一号是为了什么？因为女儿。他动用先民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早有准备。如果今天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按原定的办，策反戴威。还有，一定要把钱胜拉过来，在中山一号执行的时候，要让钱胜改其意志，暗度陈仓。
2: 我担心钱胜有变数。钱胜的事儿，我有把握。我在戴威的房间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老蒋的疑心病能帮我们一次大忙。老蒋决定在这次中山行动之中除掉钱胜。
0: 这倒是逼他起义的一个良机啊。 一号，你就不担心这个情报是假的吗？

我当初不同意策反他，就是因为我不相信老蒋会用一个匿名的女人。他一定是冷酷的、冷血的。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看到的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进戴维的房间，出于偶然，绝非必然。就这么定了。 我马上安排统战部的人到南京，联络钱胜的事儿就拜托魏老大了。

0: 刚睡着，小丫头太有意思了。你就让她在这先住下吧，等上海那边安排好了再说。
1: 我是担心这个点的安全。
0: 不是没几天咱们的部队就打过来了吗？你放心，有我在，你女儿就在。

0: 等会儿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1: 我当初不同意策反的，就是因为我不相信老蒋会用一个逆情的女人，她一定是冷酷的、冷血的。

0: 你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不能放弃啊，不能放弃。
1: 老张不懂女人，我是女人，我完全能理解戴维。她是个杀人机器，可她也是个女人，更是个母亲。一个八年的梦碎了，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会杀了你，杀了敏敏，杀了我。可是他并没有。你要把他追回来，为了敏敏，为了你，也为了上级交给我们

0: 我都等了8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的离开吗？
1: 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0: 错，应该是此生幸福的开始。

0: 我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1: 好，谢谢你的配合，你可以走了。
0: 嗯。

0: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得意不起来。你是谁呀？
1: 不用关心我是谁，你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因为你触动了章鱼的须子。 你到底是谁？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告诉你，螳螂的事归我管，回去告诉杜将军，此事到此为止。

0: 是你，很意外吗？不想见我。你还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比较好。我已经习惯了。
1: 为什么？沙大哥死了，有些东西改变了。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之间不应该有情感。是吗？情感是脆弱的。
0: 如果不是为了信仰，如果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绝对不会毫不犹豫地开那一枪。我居然亲手开枪，打死了我最敬重的人。我快受不了了。
1: 我懂。
0: 如果有一天我要开枪，亲手打死你，我想。 我会崩溃的。你爱过我吗？我一直爱着你，可是现在不爱了。沙大哥死了，我的心也跟着死了。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就像你和戴威一样，
1: 戴威，
0: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女儿的事我也知道了，我都看到了，你们真是太冷酷了。
1: 你是说我？
0: 我说的不是你，是政治。他们来抓你了。

0: 戴小姐，你怎么了？不会是因为你女儿吧？我等了8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你可以回到她身边，就像今天一样。你们已经团圆了，不是很高兴吗？一切都结束了，
1: 才刚开始。
2: 怎么能够说结束呢？是你自己想结束了吗？不是我想，是命运的安排。螳螂也好，终结者也罢，充其量我就是一个杀手。而每一个杀手最致命的，就是他的感情。虽然杀手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也无法超越。为了今天短暂的团聚。
0: 我必将付出最大的代价。为什么？是因为杜雷吗？杜雷他根本威胁不了我。我可以告诉你，选择南京站不是我的安排，是上面的安排。原因只有一个，他生性多疑，
2: 利用他多疑的性格制约你。他制约不了我，但他们低估了他的能力。他的确很有能力。 太狡猾了，而他的狡猾让他失去了信任感，这也是为什么伪作最终选择了毛人凤的原因。我现在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要完成中山一号行动。
0: 可是你不是说，它是一个陷阱吗？
2: 哪怕是一个陷阱，也需要有推手，而我就是那个推手。

0: 怎么，要走啊？
1: 丽红，谢谢你，我心里这些话说出来舒服多了。也许你说的对，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回到。

0: 刚才那个人，他是七号别墅值班员。他们开始怀疑戴威了。
1: 从上海到南京，他一直被监视着。
0: 杜雷，
1: 还有人，另外一拨人。
0: 人后有人，老蒋惯用的招数，看来押运国宝已经开始。
1: 我想，戴威非常明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

0: 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正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

0: 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说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6: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0: 我在上海看到他箱子里有一份绝密档案，你要想办法弄到手。
1: 知道了。
0: 戴维明知道完成任务以后也是死路一条，他还要一意孤行，我看他是想杀身成仁。
1: 你应该把他拉回到你的身边。
0: 我也这么想。
1: 他把女儿还给你，他已经放心了，可是他说他还有一份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0: 报仇，
1: 杀稻田青衣，
0: 夺回袁青花。
1: 除了绝密档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
0: 策反戴威，迫在眉睫。还有，盯住杜雷。
1: 可是戴威说他已经没有作用了。
0: 被踢出局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杜雷明知他面前是条死路，只有挣扎，或许可能死里逃生。
1: 他是想做给老蒋看。
0: 想证明给老蒋看，那杜雷啊，首先得成功。现在事怕乱起，只要我们策反戴维成功，利用杜雷引出斯文特，就能逼这个乱棋走成残局。
1: 难怪戴威要这么多的赏金要你的脑袋，这颗脑袋真是太厉害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迷乱其中，真是直播一条道，豁然开朗一条路啊。
0: 那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1: 你就别再夸我了，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沙大哥，尤其是杜雷要晋升我为中校，真是可耻，每晋升一级我要踩着多少人的尸体。真希望明天就可以结束，结束现在所有的一切。
0: 要想革命成功，必定会有磨难，只是这磨难近在眼前，让人无法释怀。雷红，谢谢你。
1: 如果有一天为了国宝，你会用枪指着他吗？
0: 谁啊？
1: 戴小姐。
0: 不会。
1: 那如果为了革命需要呢？
0: 也不会。我们之间不需要这样，我相信他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他会回到我身边的。

0: 脑袋。
1: 躺下。
0: 没事儿。

0: 没想到我马天晓躺在医院里觉得这么舒服，不用去找共产党，还有美人在旁边陪伴，哇，太美好了。我真希望我的伤别好就一直这样。
1: 天晓哥，
0: 嘘，别说话。李红，你仔细听，窗外的小鸟叫得真好听，它们太自由了。

0: 站长，怎么样？他被人袭击了，我跟他单独谈一下。是，站长，来，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站长，这事儿说来话长了。我在上海新城饭店取的所有证据，被一个叫黄雀的人全都拿走了。 而且他还让我转告你，螳螂的事情，就此让您别管了，由他接手。
0: 黄雀。

0: 哪个部门的什么人？我看到的派头，向总统府的。少校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从上海回来，天不是蒙蒙亮了吗？我就直接开车去了少校公寓，没想到少校的公寓也被人给闯了，而且那个人还袭击了我，我还没看清楚是谁打的我。
0: 少校当时在什么地方？他去买早点了。伤得怎么样？
1: 还好，等化验结果出来就可以出院了。
0: 你不能休息了，马上回站里。
1: 是，
0: 快快快，快走，就是这里。
1: 这。

0: 喂，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杜雷啊。你是丁先生吗？
1: 丁先生，这里没有什么丁先生，你打错了吧？
0: 打错了，对不起啊。

0: 我找丁先生了，
1: 都跟你说打错了，你怎么回事啊？
0: 不会错的，我一直用这个号码和丁先生联系的。
1: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丁。

0: 电话给总统府外交部，查一个叫丁卯生的人，他曾经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
1: 是。
2: 哎呀，没事没事啊，放心吧。
0: 上校。
2: 站长。
0: 有少校一个人接不就行了吗？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有人敢袭击咱们保密局的人。
0: 保密局怎么了？天王老子？
2: 站长，照您这么说，我们都成了软柿子了。
0: 你想干什么呀？造反呢？
1: 站长，我们受了委屈，不能说说吗？
0: 你们受委屈，我还蒙冤呢。
2: 站长，您也甭蒙冤了，只要您发句话，我就不信了他们还真成天王老子了。
0: 我不是正在查吗？你们都放冷静一些，我会弄清楚的。
2: 知道了。
0: 少校，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是。

0: 眼下的形势你怎么看？
1: 风云突变。
0: 原因何在？
1: 戴小姐的上海之行。
0: 我关心的是我们南京站，最近两起事情都是冲着南京站来的。我们南京站怎么了呀？你说的形势怎么讲？
1: 风声鹤唳。
0: 风声鹤唳，
1: 确切的说是因为站长，站长的处境可不妙啊。
0: 说说看。
1: 有人利用了站长的性格。
0: 利用我的性格？我什么性格？
1: 多疑。是站长先怀疑戴

0: 站长一定跟上面的某一个人说过。
1: 不是我怀疑戴小姐，是戴小姐太值得怀疑了。
0: 我没有说错，那个人也需要掌握戴小姐，所以他对站长表示支持。站长是专家，而戴小姐是行家，在站长的职业能力下，戴小姐迫于情况危急露出了破绽。
1: 你是说戴威是共党？
0: 他未必是共党，可他和共党有说不清的关系。
1: 有意思，说下去。
0: 现在他们觉得够了。
1: 什么够了？
0: 对戴小姐的摸底。
1: 戴小姐露底了。
0: 问题是他们并不想见底，他们本不想这样，因为他们还需要他。可是他们并没有我们专业，我们办的是案子，而他们操纵的是政治。案子的本质是真相，政治的根本是需要。此一时彼一时，
1: 于是我就变得多疑了。
0: 是的，
1: 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谈呢。你分析得非常透彻，少将。
0: 现在站长是进退维谷，稍有不慎。
1: 那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
0: 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违背了党国利益。
1: 维护党国利益，我维护了大半辈子，到如今却面临着生死之忧。没关系，大胆说。
0: 逆水行舟。
1: 说具体点。
0: 他们要阻止我们，因为再不阻止他们就会害怕。如果他们害怕了，也许他们真的会向我们妥协。
1: 你说的那可是生死博弈。
0: 生死博弈总比罔顾忧患好吧？
1: 对，有输有赢还有吸引力。如果只是忧患的活着，那就只能等死了。
0: 站长，我说的太多了。
1: 不不不不，你说的句句在理。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你的家？
0: 昨天晚上戴小姐来过。
1: 可是他们并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0: 是的，他们是对我的警告，也是侦查。
1: 侦查什么？
0: 从根本上他们消除不了对我的怀疑，就像站长对我心存疑心一样。
1: 嗯嗯。

0: 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敢这么说，是因为我和站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怎么讲？
0: 尽管新城制度，却没有人相信。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证明。

0: 进来。
1: 站长，总统府外交部的人都说没有丁某生这个人，我驻旧金山领事馆也从来没有设过参赞这个职位。
0: 给我接局座电话。
1: 是。

0: 局座，站长要和局座通话。
1: 就说我不在。
0: 我们局座不在，出去了。
1: 好，好吧。
0: 怎么，不在？
1: 说是出去了，站长。可是我听见局座说，就说他不在。

0: 现在就像只苍蝇，讨人嫌呢。
1: 镇长，你没事吧？
0: 没事，去吧。
1: 是。

0: 能欣赏到戴小姐的身手也是件幸事啊！知道吗？委座赋予我特殊权利，我可以随时把你打成马蜂窝。
1: 是吗？
0: 先斩后奏。
1: 没错，即使我死了，也会有新的面孔出现的。
0: 可我就讨厌你这张脸。
1: 我尽量不露脸。
0: 说吧，什么事？
1: 这是你下一个目标。

0: 哎，老板，你要出去啊？嗯，你这是干什么？哦，
1: 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我有了重大发现。什么发现？
0: 你看，你看这儿，这面墙和旁边的墙不一样，这是新砌的。
2: 对吧？行啊，小泉，有你的。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等我晚上回来再给你探讨。小心看店。哎，
0: 好嘞。
3: 我已经向总统府，还有南京站提供了情报，在对待共党的态度。 他们是坚决阻住了戴威这条路，共党要得到国宝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戴威，我还在竭力争取，我想他会转向我们的，参议员先生。OK， 再见，参议员先生，那就这样。
2: 我走了，水莲。靠你这样，他能维持多久？而且你每一次进出城都非常的危险。我知道，让你做这个决定很难，但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做到。
4: 那你就拿不到元青花了。对，所以要让你自己做这个决定。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等我回来，好吗？好。
2: 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在乎这点时间，自己小心。

0: 纸。哎，谢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共军大规模演习，号外号外，给您谢谢。号外号外，共军大规模渡江演习，国军编练200万新兵，号外号外。
1: 用陈晨先去台湾，保住后路。让顾书同一个人执掌着危难之局。
2: 顾书同说了，家里的东西啊都搬到台湾去了，连一床棉被都没留下。他太明白了，国军只有退路，别无选择。
1: 200万的新兵，我看是画饼充饥。
2: 不过有一条，他们是困兽犹斗，要大开杀戒了。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过节。钱胜怎么样？
2: 有点勉强。
1: 他怎么想的？他还想着老蒋能把他带到台湾去。这中山一号，我看不那么简单。我正在证实，说不定啊，这就冲他来的。
2: 能不能跟他说？
1: 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拿到证据。
2: 如果能证实，彻底击破他对老蒋抱有的幻想，我估计钱胜他就不会这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了。
1: 钱胜也不想想，前面多少例子都摆着呢，这老蒋绝非是个量大的人，能容得了他？
2: 是，旁观者清啊。

0: 哥。
1: 魏国，你怎么来了？
0: 哥，顾祝同宴请新兵将官，哥怎么没来啊？
1: 我现在是闲人，闲云野鹤，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哎，戴小姐是不是风光无限
0: 啊？啊，哥，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谈你和她的事情。
1: 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 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

0: 就欢迎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

0: 就欢迎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你们都下去吧。是。走。
1: 没有邀请戴小姐，国防部也没有邀请她。听说出了点状况，
2: 出了什么状况？
1: 和戴小姐一起回南京的那个洋女人是男扮女装。男扮女装？杜雷果然是行家，那个洋女人被堵在了荣都医院，警察包围了医院，可到末了，那个女人还是不见了。一个警察被袭击，那个男的。
2: 扮成警察，逃跑了。那个吴兄是擅长化妆的。这么说，这个杨女人是吴兄乔装打扮的。
1: 嗯。那天晚上，哥在吴淞口四号码头，戴小姐是不是自己驾着车开的？是不是吉普车？
2: 对啊，是吉普车。
1: 那吉普车是我的。
2: 那戴小姐和吴兄，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
1: 已经认出了吴同光。这个吴同光就是戴笠重金悬赏的共党要犯八哥。
2: 说起来，是有点像，
1: 不是像，他就是。所以，戴威有通共嫌疑。
2: 兵临城下，大战在即。现在很多的国军将领都有通共嫌疑，他们都在私下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这个
1: 我知道，哥是委座亲命运送国宝去台湾的，而戴小姐又是特派员。
2: 你想说什么？
1: 他们掌控着戴小姐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他们也掌控了你的一切。
2: 他们是谁？
1: 毛人凤忙于走夫人路线，以求到台湾以后有立足之地，哪管得了这些？杜雷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2: 他们到底是谁？
1: 比中统、军统更隐蔽、更有权力的总统府内务处。
2: 你怎么知道？
1: 我身边有他们的人。哥，总之，我劝你立即停止与共党接触，免得哪天有人朝你开黑枪。
2: 只要你不出卖我，
1: 我，哥，
2: 没准那个养女人就是你告诉他们的吧。
1: 哥，我对天发誓，我现在。
2: 最关心的就是哥的安全。你放心吧，只要老蒋的心里有我，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1: 哥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2: 我呀，不该把你介绍给吴兄。
1: 嗨，利大于弊嘛。
2: 还有什么忠告？
1: 一江之隔，这里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发生什么，千万不要让他们怀疑到你，哥，你明白吗？

0: 死完了。
1: 爸，来，吃点东西。

0: 斯文特不着急了，
1: 天天逼着我要看到袁清华。我看你是白给他睡了。爸，现在很麻烦。我听斯文特的口气，共产党要打过长江了，他们要撤了。等他们撤了，我们还没有拿到袁清华，那我就真的白付出了。我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过江。
0: 爸，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袁清华？
1: 那我们到南京岂不是白白送死吗？那会不会被那个上海女人拿走了？不可能。
0: 那易品轩的老板呢？他有的是时间，易品轩就那么大，还能找不到吗？
1: 除非他拆了房子。

0: 就算他拆了房子也未必找得到。
1: 砌到墙里了。
0: 不是我不告诉你，一旦告诉你了，你就会没命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们俩都没命了。你以为我出一次城容易吗？万一我出不了城了，你
0: 饿不死我的。我要去旧金山完成天皇陛下给我的任务。

0: 解。
1: 你好，

老板，他们来了。老板，她是稻田青衣的女儿。

0: 我一旦接收了中央银行的国宝，离开南京，我的部队就我的副军长接管。他是我的人，完全听从我的命令，没问题。是不是需要和我方专员再研究一下细节？你不也代表中共吗？
1: 我们在镇江交接，万一将军不去上海，改善空运呢？我都去了上海，不会有这种万一吧？
0: 钱将军，据我方得到的情报，中山一号行动计划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开始是南京站，杜雷忙活了一阵子，现在杜雷也没影了。杜雷从来就是个摆设。
2: 是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国宝的事由戴小姐和宪兵司令部主掌。钱将军说的对啊。
0: 杜雷，没有人会重用他。吴兄，你说的有道理。中山一号没有那么简单。据我掌握的情报，现在又有一帮人介入了，他们比中统、军统更加厉害。
2: 我知道，总统府的影子部队吧。知道什么原因吗？老蒋不再相信戴威了。是，是因为戴小姐的上海之行。吴兄，明白我的话吗？所以，你们要格外小心。
1: 这帮人不像中统军统，要找到证据才抓人。他们是狼，直接杀戮，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谢谢钱将军的提醒。
0: 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你们很清醒，这很好。本来想请专员来南京的。 现在看来没有时间了。我怎么做，我是有分寸的。是投共起义也好，是把国宝交给中共也好，总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的将士是不会向共产党开一枪的。好，很高兴钱将军有这个态度，我代表我方欢迎你啊，吴兄，你是俊杰，识得时务，我呢，识得时务。 努力赶上吴兄，我希望我们在镇江见面。
3: 会的，
0: 注意回去的路。

0: 虽然他表现出友好，可还是打了退堂鼓啊。
1: 预料之中的事，几次吃饭，一次上海之行，就能谈成一个军的起义，那太开玩笑了。
0: 那老张呢？
1: 他比咱们俩亲近。
0: 那他？
1: 嗨，他作为特派员，当然希望事情成功，更希望有奇迹出现。
0: 哼，我觉得悬，
1: 我心里更踏实了，更有信心了。现在不只是我在拉他。
2: 老蒋还在帮着我把他朝我这边推。你说的是戴威？
3: 作用与反作用，有时候比拉更有效。老大，林子里面有人。
0: 把车开过来，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2: 是。

0: 狙击手不冒头，咱们俩谁都跑不了。
1: 我去把他引开。
0: 我掩护你，小心点。

0: 魏老大，早听说你脚底下功夫了得，子弹都追不上，兄弟我今天算是见识了。走，站住！
1: 把枪放下，手举起来。

0: 军座，他们敢开枪，说明他们已经发现军座了。现在杀了他们，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军座和共党势不两立。
1: 他们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0: 总比没有表示好吧？
1: 你就这么害怕？
0: 我是担心军座遭遇不测。 我们军座给过你们机会，但是你们把事情给搞砸了，这怪不得我们军座。

0: 好的，抬上车。我就知道好运会偏向你们这一边。谢谢，谢谢钱少兄。我们现在走的是残局，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1: 请。
2: 出座，还是四号包房。老板乐坏了，说好几个月没有见到马处长和我们这帮兄弟了。
3: 好几个月？
2: 啊，我感觉好几年了。
3: 哎，可惜啊，我们都已经走了好几个兄弟了。可不嘛，小腾、小翟、徐万龙。 说走就走了，算了，今儿咱不提这不高兴的事儿啊。
1: 对，不提了。
3: 只要共军没打进来，咱们哥几个该喝喝，该吃吃啊。
1: 副座，
3: 啊，
1: 站长是回家了。
2: 啊，站长得先管好自己，然后才能管我们，明白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把这事儿狗屁拖了，今儿咱们什么都不管，好好喝顿大酒，去准备一下。
1: 对，喝酒去，
2: 走。

0: 李后，在想什么呢？我们真的是除了喝酒，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还能
1: 做什么？站长从来没有这样丢了魂似的。听说站长在查一个姓丁的人，他在旧金山领事馆见过此人。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
0: 你也知道，就是他阻止我查螳螂的。
1: 可是这个人不存在，说是外交部的，外交部查无此人。说是总统府的，总统府也不承认有这么个人。我现在在想，这个人就是在新城饭店阻止我查戴小姐的那个自称是黄雀的人。
0: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1: 上面在掩盖什么？
0: 阴谋。
1: 没错，一个惊天大阴谋，而且这个阴谋的核心就是戴小姐。
0: 你真的非常危险。
1: 我不错。如果我说的都是存在的话，
0: 他们第一个想杀掉的人就是你。你想，他们闯到你家，搜集你通共的证据，哪怕找到一点点，他们就可以杀了你。
1: 他们杀人是不需要证据的。
0: 你是保密局的少校，又是戴小姐的随从，他们多少会顾忌一点。
1: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0: 图穷匕现。
1: 他们担心戴小姐，
0: 所以，
1: 不想那么多了。听天由命吧。
0: 李红，我觉得你还是离开南京吧。
1: 我不想亡命天涯。那怎么办？咱们找到姓丁的。不行，我不能让你陪我上刑场，我自己的事要自己解决。
0: 李红，
1: 马哥，你别说了，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也许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呢？去香港也没让你非得嫁给我，你是自由的呀。
1: 我知道。
0: 那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战士，站长说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0: 听说车子炸了，
1: 敌人开始下手了。
2: 我估计最后时刻到了。
0: 我们对最后的把握有多大？

0: 有信心。
1: 没把握。
2: 本来我想去一趟上海，向上级说说南京的情况，现在看来不必了，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0: 校长，吴兄有个新方案。
2: 说吧。
1: 炸我们车的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的人，是隶属总统府的影子部队，这说明眼下的南京城国民党有多支部队各自为政，陷入混乱状态。
2: 这么说我们还有机会。
1: 对，我们乔装成保密局的人硬闯中央银行，把国宝弄出来，重演豪夺。
2: 好主意，能进去就能出来，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南京城，把它运往哪里？
0: 钱胜的军部。
2: 这不是原来的计划吗？不是说钱胜还在犹豫吗？
1: 逼他一步他就没办法犹豫了。
2: 哼，胆子够大的。
1: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了，咱们就按照这个方案行动。王队长，
2: 到，
1: 你得把队伍带到魏记茶楼去隐蔽。魏记茶楼是南京城的市中心，一旦确定时间，便于紧急行动。
2: 是。
0: 王队长，分期分批的去吧。
2: 我明白。好，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细节。第一，我们要怎么进去？
1: 动用内线。
2: 好，豪刚用在刀刃上。
3: 喂，
4: 你现在是违抗命令。
3: 你找错对象了，我不是杀手。
4: 你现在是了。
3: 我只受命于委座。
4: 你可以给委座打电话，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不仅仅是个终结者，你还是个杀手。下午5点你有一个机会，龙川酒楼4号包厢。
3: 给我接委座。
5: 请等一下。对不起戴小姐，委座他也在忙。
3: 谢谢。

0: 喂，戴小姐。
1: Hello，Hello， 你在听吗？
2: 快说。
3: 我
1: 找到稻田青衣了，
3: 西城外的砖窑厂。
1: Hello，Hello。
2: 他把你耍了。
1: 我是那么容易被人耍的吗？哼！
2: 你说要跟他交易，他没理你。
1: 那是因为还没到交易的时候。
2: 你就那么相信他？
1: 那我应该相信你吗？我就是念着跟你

有闯子之欢，你可以弄到元青花，我才不跟你计较。我警告你，不要耍我。你不去古玩街了？你想明白了应该怎么做？啊？我告诉你，在你的身边，只有我是念经的，因为我是人，其他的都是禽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

0: 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摇，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的，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荣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荣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

0: 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 种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现在可以告诉我云青花在哪儿了吧？哎，还不说？

哎

0: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我告诉过你，他们根本就是野兽。水莲，趁你的爸爸还没有说出东西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吗？
0: 我是政府的官员，他们是强盗，是国际贩运集团。可你跟他们有合作？没错，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所有的手都伸向同一个口袋的时候，总会碰到。也许你们是连环计划。
1: 除非你救我爸爸，死是他唯一的路，只有他死，你才能活。

0: 您相信我，只有我可以帮助你摆脱皮卡王的魔掌。
1: 条件是拿到元青花。

0: 我们要去找那四个人。哎，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少校。
1: 不是冤家，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镜子能照到自己。我们相像吗？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不，
2: 不，
1: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 你害怕了，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花吗？戴小姐，
2: 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李红，上车再说。
1: 好。

你想过仇人吗？你懂什么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吗？我刚刚开始在 CIA 受训的时候，有一个洋教官把我摔得很惨。当时我毫无还手之力，几乎放弃了斗志。

官想了一个办法来激励我。

0: 找到稻田青一了。天都饭店的郑启昌是你杀的吧？
1: 哼，他就是个日本屠夫的走狗。在1944年我去了缅甸，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那些日本屠夫的吗？

0: 他是道田青一，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一口气劈死三个老妇人。他还自称是日本屠夫。像这样的魔鬼，竟然只判了18年，而且还让他逃脱了。可是道田青一这个人，武功非常高强，手段极度残忍。
1: 道田青一必杀，我们一起。

0: 我们终于见面了。难怪约翰对你这么痴迷呀、啊！果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谢谢，你就是皮卡王啊！
0: 不打不相识啊，
1: 不太像做大生意的人吗？
0: 那看跟谁。
1: 你不是要和我做交易吗？
0: 约翰都和你说了，
1: 那谈谈吧。
0: 好啊，很好，戴小姐有诚意了，我们就可以做合伙人了。
1: 那就让我们再谈得轻松点，愉快点嘛。
0: OK， 松绑。

0: 我还有个建议。
1: 你说。
0: 不要介入我和道天青衣的事。
1: 果然是报仇心切。把他带上来。

0: 我们要解开他。为什么？我说过，不要介入我们之间的事。
1: 他现在也是我的合伙人。

One.

到了我们该算账的时候了。

0: 说，袁静花在哪里？
1: 你得不到的。
0: 饕餮，饕餮，你不能死！我家袁静花呢？

0: 一了百了，我心里反而苦恼了的。怎么会呢？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说的是中山一号。中山一号，中山用的是国父的名字，打的是国父的名义，做的却是玷污国父的事。
1: 难得看见你这样愤世嫉俗，我不是愤世嫉俗，我是怨声载道。曾经我以为那么神圣的事情，却没想到如此的邪恶。天和地之间的差距是我不曾想到的。大势已去，气数已尽。
0: 怎么说？
1: 我不想说。既然你那么痛苦。
0: 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的。我不是你，我根本无法选择。现在开始，我已经无所顾忌了。
1: 你女儿呢？你丈夫呢？你心里有所顾忌。对，你一直顾忌着。从你对我的态度，我就能看出来。是吗？你今天是来杀我的。 他们为什么让你杀我？
0: 因为你杀了他们的人。
1: 哦，证据呢？

0: 证据。你杀的人是来跟踪你的，
1: 这不是原因，是借口。如果他们怀疑我杀了那个人，他们可以秘密逮捕我。
0: 是的，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1: 时间不是问题，南京沦陷了，可以到上海、到台湾，他们有的是时间。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那是因为你。
0: 我，
1: 你没有时间了。是任务也好，是烟幕也罢，是陷阱也好，他们需要一个执行的人，执行的时间到了，又或者说是委座指定你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杀我也是因为你。他们套用了杜雷那一招，让我处决沙向东。有所不同的是，我不是沙向东，他是100%的共产党，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疑犯嫌疑人。而且目的不同，我是刘勇和信任的范畴，而你，你是任务，或者说是阴谋。如果说是阴谋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大阴谋。
0: 戴小姐，杀人灭口。
1: 是的，这将是最常规的做法。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

0: 丽红，你要去哪儿？
1: 趁你还没有拔枪之前，我得赶紧溜掉啊。

0: 我并不知道你们会来，本来我就是想让田水莲供出他的父亲，成全戴珪的复仇，这样我们就有了和他交易的筹码。真是没想到被你们搅乱了。哎，
1: 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哼，你就别假惺惺了。皮卡王死了。
1: 旧金山集团的大权落到你姐姐手里，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我必须要拿到元青花。
0: 可以，但是需要重新交易。你，我姐夫尸骨未寒，你就出尔反尔，也太不像话了吧你！
1: 我是政府官员，我做事有我的规则。
0: 要是破坏整个规则，我必须付出代价。你姐夫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才死得这么惨。你放心，只要好好的跟我交易，我不会像他，我不是黑心的人。
1: 袁青花在你的手里，
0: 包括戴维要运的那批国宝也会到我的手里。你放心，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交易，我不是黑心的人。不像他，
1: 我和他不同。 他是强盗，我是生意人。
0: 生意人，
1: 我会按规矩办事，
0: 道义有道，这样才玩得下去。
2: 哎，小姐，看看这图。

0: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嘘，外面有人追我。啊，有人追你？ 小姐，他们走了。哎，小姐，你别哭啊！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1: 他们逼我偷东西。
0: 啊！
1: 我不走。

0: 直卖身。
1: 是，他们为什么逼你卖身啊？
0: 我爸爸欠了他们很多高利贷。
1: 原来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0: 谢谢你啊，我走了。
1: 小姐，你的发夹掉了。
0: 谢谢你啊，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1: 她怎么了？怎么一提到她你就哭啊？
0: 我妈妈她上吊死了。
1: 对不起啊，你别哭好吗？你先别哭。对了，小姐，你吃饭了吗？来，你坐，你先坐，我去给你拿馒头吃吧。

0: 来，老公，喝茶。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1: 跟霜打过的茄子似的。
2: 客气。
0: 客气？什么意思啊？
2: 我现在是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
3: 你说我像霜打的茄子，
2: 那岂不是客气？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

0: 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

0: 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再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

0: 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

0: 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

0: 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1: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
3: 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盒好礼，
4: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0: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金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0: 色列国防军称摧毁黎南部真主党地道网络。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喊话美国别在中期选举中利用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宜家市抢先上市，金秋时节黑龙江特色水产迎来丰收季。本周日哈马开赛，各地跑友齐聚冰雪大世界，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两条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黎真主党地道。
1: 声明称，以军在地道内发现了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大量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及其他爆炸物。以军表示，截至目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希尔高地和博夫特岭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主要地道网络。这一网络共包含8条地道，总长达5.4公里。据黎巴嫩方面消息，10号当晚，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高地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引发震动并产生巨大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达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称，红海和曼达海峡通航以及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

0: 属于防御性行动。十号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将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
1: 当地时间十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份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一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伊朗撑不下去了，伊朗拼命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认为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2029年。
1: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十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
3: Yo considero que es parte de la campaña electoral de Estados Unidos. Ellos tienen elección en noviembre. Y como hemos dicho, que no usen a México en su campaña. Estados Unidos tiene sus problemas. Entonces, no se debe usar a México como parte de la campaña electoral.
0: 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一天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4: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欧洲中央银行昨天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前，在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阿尔及利亚媒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

0: 2026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了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0.2摄氏度，是有相关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
1: 韩国的海女是指不用潜水装备徒手潜水捕捞的女性渔民，如今随着做这一行的女性逐渐老去且人数减少，新一代人正接过接力棒，不少女性放弃了都市里的高压工作，来到海岛从事海女工作。
0: 33岁的陈素汐在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长大，她曾考取护肤和美甲方面的资格证书，此外还做过护理助理。由于不堪忍受职场内卷，她在25岁那年前往沿海小镇，并在那里遇到了几位年长的海女。受他们的影响，陈素汐决定从事海女工作。
2: 더일하고사람간의스트레스도없어보이고내가번만큼벌어가고자유롭고내시간만일하면은나머지는또워라벨이또좋은거예요그래서좋은것만보고그리고해녀이모들막상보니까돈도많이번대요그래서그거보고이제정년퇴직도없고그래한번해보자싶어서따라갔는데
0: 几个世纪以来，海女在韩国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代又一代女性凭此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济州岛，海女文化久负盛名。然而，由于韩国经济转型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失，海女的人数已大幅减少。目前，韩国济州海女文化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日前发生盗窃事件，再次引发关于法国博物馆安保状况的讨论。9号，巴黎德罗奥拍卖行总裁亚历山大·吉凯洛指出，潜入博物馆行窃或许相对容易，但要将这些艺术品转手出售却没那么简单。
3: Parfaitement reconnaissable aujourd'hui, et elle est absolument invendable. Ça, c'est quelque chose qu'il faut bien avoir en tête.C'est quelque chose d'unique, répertorié. En plus, ces tableaux ont une double qualité, si je puis dire, c'est qu'ils sont répertoriés dans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mais ils sont répertoriés comme œuvres spoliées restituées en 1945 par les autorités allemandes. Donc ils sont vraiment très très connus et on ne voit pas comment on pourrait retrouver sur le marché ces œuvres, ce serait suicidaire.
0: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8号清晨发生盗窃事件，4幅画作被盗，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在窃贼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了增收甜头。
4: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第一网鱼鲜。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起网，我们期待今天有一个好收成。这个是什么鱼啊？
5: 哇，胖头鱼，
4: 有多少斤啊？哇，
5: 这条鱼得有30多斤。
4: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5: 快，哇啊！
4: 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了。
6: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一倍。
4: 开不开心？
6: 开心，那当然开心了，都开心吗？哎呀，
5: 放生了能不开心吗？
0: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

0: 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1: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0: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2: 3、2、1，起螃蟹喽！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确实啊，真的就像大爷说的，爆笼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的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5吨左右。大爷，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3: 150斤到200斤。
4: 爆笼了，已经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5: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0: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6: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0: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工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0: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白。
7: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8: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肠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9: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本周日开赛。昨天，一场为哈马热身的盛会，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博览会设置了体育装备、美食餐饮、哈马文化、互动展演等8个功能展馆。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龙塔等10多处核心景区推出多重文旅优惠，面对参赛选手提供半价门票、特价套票等特惠，邀全国选手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6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9: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免费申领2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即可参与。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

0: 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
3: 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桶好酒，
4: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0: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两天我省大部以晴朗天气为主，此时的龙江大地天是高高的，风有点凉凷的，让人心旷神怡。11号夜间开始，我省将自西向东迎来一轮降水大风降温过程，大部分地区是小到中雨为主，西北部局地大雨。12号是主要降水时段，12号到13号大部地区伴有雷暴天气，其中齐齐哈尔东部、大庆、绥化、哈尔滨、伊春有以雷暴大风为主的强对流，阵风8至9级，局地可达10级，个别乡镇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此时节的降水更像是降温的信号。12号到13号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随后气温小幅回升。另外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大部有6至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北部阴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北部、伊春、哈尔滨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请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6到17度。黑河多云转小雨，8到1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绥化晴转小雨，12到26度。大庆晴转阵雨，15到25度。伊春多云转小雨，9到23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0到24度。鹤岗晴转多云，10到22度。双鸭山晴，13到26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1到27度。七台河多云转晴，11到25度。鸡西晴转多云，12到25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0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9到22度。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3: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
5: 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桶好礼，
6: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2: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

0: 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6: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与中国融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梁慧玲会见李文清一行并见证签约；
0: 黑龙江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省级美丽河湖增加到35个；
1: 秋收临近，黑龙江陆续开展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作物测产；
0: 黑龙江建立覆盖全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第六险走进龙江失能家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安排部署全省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师节祝贺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研究落实意见，传达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定制农业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防范治理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开展各类风险隐患大排查，加强对船舶制造、景区景点、酒小场所、地下空间、煤矿生产产、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监管，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教育战线和广大教师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

0: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和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与时俱进，打造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品牌栏目，创作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文化精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畅通能源合作通道，拓展能源合作空间，高标准编制我省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专项规划，推动党中央关于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决策部署在龙江落地见效，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中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落实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压实当家理财责任，切实做好生财、聚财、分财、用财、稳财、管财各环节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经济，大力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资金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瞄准消费需求，优化农产品供给，强化数字赋能，创新商务模式，延伸价值链，提高附加值，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扩大黑土优品、9珍18品知名度影响力，推动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会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文清，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世宏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2: 梁惠玲对李文清、李世宏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旅游业等多领域。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与黑龙江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在我省投资建设了一批优质项目。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省愿与中国融通集团强化战略对接，深化现代农业、资产运营、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提高黑土地保护利用、良种选育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大力发展商业服务、文化创意等配套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促进央地融合发展、双向赋能，实现更广泛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文清、李世宏

0: 红感谢黑龙江省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黑龙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产业基础坚实，发展势头良好。中国融通集团愿与黑龙江深化战略合作，积极拓展在黑龙江的业务布局，加强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科技成果转化、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合作对接，共同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国融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武义参加会见，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1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2号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贾玉梅、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的汇报，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主任会议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2: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尹喜峰，现任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贺叶芳，现任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国家级新区党工委书记，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省级城市市辖区党委书记。崔海，现任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拟任国家级新区行政正职。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3: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今年以来，全省科学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2: 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美丽河湖已增加至35个，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牡丹江牡丹江市段、呼兰河伊春市段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水清岸绿的背后是全省水环境质量的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地表水国控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达84.7%，位列东北三省一区首位，高于全国松花江流域整体15.5%。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稳定保持优等级，黑龙江、乌苏里江、牡丹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良好等级，为美丽河湖建设奠定坚实生态基底。按照规划，黑龙江省坚持每年建设8个左右美丽河湖的短期任务正在有序推进，到2027年，全省美丽河湖建成率将达到40%左右。到2035年，人水和谐美丽河湖基本建成，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推窗见绿、亲水近水的美好生态愿景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4: 在水环境治理中，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是百姓格外关注的问题。在铁力市，一条昔日人人眼鼻的臭水沟，经过持续整治，如今已华丽变身为穿城而过的景观河。眼下，当地正以精细化治理的绣花功夫，让这条河清水长流，美景常在。
2: 在铁力市铁甲河畔，市职教中心的教师张新月正带着孩子们在岸边进行写生比赛。这个夏天以来，学校把写生课从教室搬到了这里。
5: 以前写生要去外地找景，现在出校门就是课堂。 孩子们能画的东西太多了，看这有河有水，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亭子假山，哎，非常美。

0: 美丽。
1: 美景不仅停留在画布上，更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全长六公里的铁甲河沿岸，林荫步道蜿蜒，40多处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岸边垂钓者的身影越来越多。
2: 我们两口天天来，每天都钓，就是一个来小时钓20-30斤，这是环境好了才有鱼。
3: 现在变好了，
4: 现在越来越好。
3: 以前从这边走都不敢走，
5: 是吗？
3: 成着臭了以前。
1: 这条穿城而过的美丽河流，曾是一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改变从系统治理开始，多部门联手，从洁污清淤到生态护坡，从湿地净化到景观打造，环环相扣，一步步把臭水沟从黑榜上拉了下来，成功上榜省级美丽河湖。治理的关键在于治本。在铁甲河上游，5个人工湖刚完成新一轮水生植物补种，芦苇和香蒲在水边扎下新根，沿岸7000多棵生态蓝絮林正在生长。这里不仅是水源涵养区，更是入城河水第一道强有力的生态净化屏障。
6: 构建起一个水生植物群落，水质净化是靠这些植物一天天在吸收、在过滤、修复河道生态环境，防范水体反黑反臭。
1: 眼下正值汛期，为防范雨水冲刷带来的垃圾入河隐患，铁烈市水务局的指挥大厅里，大屏幕正实时跳动着铁甲河的健康画像。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启动无人机沿河道巡飞，实时画面传回，很快便发现2处河道垃圾。
7: 及时这个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河道保洁公司，就及时清理解决问题。不像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人去看，人巡查就它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1: 眼下，铁甲河还在加紧打造融合闯关东林区创业历史的带状景观园。与西河寒带湿地景观园、滨河健康主题景观园构成3大生态板块，成为铁力市呼兰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8: 现在的铁力啊，是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住在这里老幸福了。
9: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玉米金黄，豆荚饱满，稻浪翻滚。眼下全省各地陆续开展秋粮测产，用数据检验两种粮法成效。
10: 这里是位于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的一块玉米的试验田。今年呢，试验田试种了新品种，就是这个和玉186。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专家们正在进行人工测产，来验证这个新品种的产量如何。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11: 随机选3个点，每一个点选20平方，并脱粒，测水，称重。
1: 当最后一袋玉米完成称重，种植大户们纷纷涌了过来。
11: 经专家实际测产，折合每亩干粮1042公斤，每公顷常产15620公斤，
12: 达到吨粮了。
11: 对，
1: 数据一出，让一直关注和玉186的种植户们很兴奋，当场决定明年就种它了。
13: 耐密、脱水快、抗病性强，再加上好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玉米的单产在重点提升。
1: 玉米突破了吨粮，500公里外水稻田也在等待着答案。在庆安县致富乡水稻示范基地，长立乡道庆源45号迎来了田间大考。农技人员随机选取地块，丈量面积，计算株数和结实率。
14: 第一个样点产量是613公斤，第二点呢是600.7公斤，第三个是583.1公斤，平均产量是596公斤，产量还不错。
1: 作为优质精稻主产区，今年庆安县示范推广新品种30多个，这些香米原来都是瘦高个，因为易倒伏，现在品种都调成了矮壮墩儿。
15: 这稻子嘎嘎的，这杆多粗啊！你看这脖子都这么粗，你别说杆了，它不带趴秧的，就放心种就行了。
1: 再看大豆，在中国大豆之乡北大荒集团855农场，农技人员正采用3点取样法实地测算，选取1米见方田块收割大豆。
16: 这个豆荚颜色这么深呢？
17: 这个已经步入成熟期了。这个荚发黄，株高呢比往年要高一些。这一个节接触的荚呢都在4-5个荚，而且每个荚呢都在4粒左右。
16: 从这个理论测产结果来看，平均能达到502斤左右，比去年同块地的话能高了将近30斤。
1: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这个9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总体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迎接秋收。
18: 近日，黑龙江省水产养殖又收获了新品种南美白对虾，跨越千里，在黑龙江杜尔

0: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安了新家，打开了当地致富新路子。
1: 出虾嘞！
2: 出虾嘞！
3: 这种虾叫南美白带虾，大家看，活蹦乱跳的，它的个头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这种虾原本生活在海水里，它的虾苗经过了淡化改良后，杜尔伯特县的盐碱地水体恰好能够匹配生存条件。
4: 北水养南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杜尔伯特是全国知名冷水鱼大县，1万亩以下水面就有400多处。早在几年前就开展过白对虾养殖，但是由于水体差异大，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守着湖面不能只吃老本，当地政府组建专班赴山东、江苏取经，请来技术团队驻扎指导，通过大棚模拟环境，用3周左右的时间，让虾苗逐步适应比海水更淡的盐碱。今年成活率和长势双双超出预期，
5: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监测各方面指标都全部是过关的，成功了证明这地方。哎呀，
6: 哇，真鲜呐！
1: 好，放手。好，
4: 起网分拣称重，肉质紧实、品质上乘的对虾，一捞上来立刻装车发往省外。
7: 预计生产能达到20万斤左右，一天达到10几万的效益吧。
8: 10号，在伊春市大庆山县，一锅巨大的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9: 这里是伊春大庆山的金融广场，我身后有一口巨型大锅，直径有4.2米，里面正烹制的是咱们东北名菜烩酸菜，用的原料就是猪肉和大庆山本地生产的翠花酸菜，足足有6000斤，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而且这炖的实在太香了，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隔着3条街就闻到香味了。一会儿呢，这锅烩酸菜将挑战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场的游客和市民也要参与其中，在1个小时之内吃完这2500份，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
4: 这锅烩酸菜从凌晨3点就开始炖起，经过12个小时的烹制，下午3点准时出锅。参与挑战者要在规定时间内品鉴完毕。
9: 哎呀，看你吃我都香。
1: 正宗东北味儿，正宗东北酸菜，好吃。
4: 哈尔滨经销商赵岩的线上销售一直不错，今天他打算借挑战的热度再冲一波销量。
10: 今天我们呢带了6个主播，然后3个直播间同时直播。今天的目标呢是卖1万单。
11: 最终结果为8040份，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恭喜各位！
4: 喜讯第一时间迅速扩散，海外客户都激动不已。
12: 翠花合作了15、16年，这个产品的销量啊是逐渐提升。其实真的我都想飞回去了。
4: 一句翠花上酸菜，让东北酸菜走向了远方的餐桌。如今的中国驰名商标翠花酸菜，2002年在大庆山县朗乡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包装酸菜工厂。作为省级非遗，它也是东北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13: 翠花酸菜呢，是从大庆山县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里是我们的根。所以呢，这次挑战呢，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14: 今天，2026年服贸会服务示范案例发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天雪地里的热奇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大融合点燃冰雪经济主题入选服务消费示范案例。
15: 非常激动，而且非常荣幸啊！我们也会继续优化和推进整个企业服务的标准，也希望更多的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能够看到黑龙江的美。
14: 活动发布了服务贸易标准化、科技赋能服务贸易等6类示范案例。其中服务消费示范案例涉及数字、文旅、商贸、康养等领域，对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具有重要引领与示范作用。
0: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14: 长期护理保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的新险种，被称为社保体系的第6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能参保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并报销费用，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7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列为省级重点民生工程和全省能力作风建设攻坚项目。
2: 到2028年

0: 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当前，我省已搭建起省级一加 N 完整政策制度框架，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作为省内首批建制城市，今年年底前市级实施方案出台，明年开始参保缴费兑现待遇。
1: 根据方案规定，经评估符合条件的参保失能人员可自主选择居家护理、定点日间照料中心或者入住定点机构，享受共计36项基础性长期护理服务。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
2: 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比例为50%左右。灵活就业人员依据选择的参保政策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盯民生诉求，靶向施治，持续打通基层治理堵点。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看绥化市纪委监委以精准监督推动12345热线接诉即办专项行动落地见效，以热线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
4: 你好，绥化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一大早，绥化市12345热线接到了市民杨斌的电话，反映自家附近的下水井反水问题。
6: 经核实，是我们的管道发生淤堵，立即我们就派了2辆维修车和5个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处置，
7: 办事效率非常快。没想到我这出去再回来1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清淤了。
5: 快速处置的背后，得益于绥化市纪委监委靠前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民生诉求处置机制。今年5月，绥化市在全市启动12345热线接诉即办专项行动，搭建起市县乡村网格5级联动工作体系，群众的身边小事、企业的燃眉之急，都能实现诉求处置一办到底。
8: 有一个急需的订单，我这边这台那个机器出现了故障，要是返厂的话得1周左右能修回来。12345连到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天的上午把检测报告就发给我了。
9: 这个路上大概有3到4个坑，要是避让这个坑就要往旁边车道去挤，是非常危险。然后我就早上给12345打个电话，我晚上回来的时候这条路已经不好，而相关人员都跟我回访了，很满意。
10: 我们梳理了500余项基办事项，实行24小时快速办件模式，其他事项也在原有基础上提速了50%以上。
5: 不仅要查清办没办，更要查透办得好不好。绥化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受理、派单、承办、审核、回访5大核心环节，建立承办单位具体落实、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工作机制，推动热线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1: 采取跟进式、嵌入式监督检查，持续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同时督促市营商局加快研发手机 APP， 使基层干部与12345热线平台直接对接，推动监督工作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切实将群众的问题清单逐一转化为满意清单。
1: 9月9号，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展览，在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正式展出。展览分为“救国救民之路”、“奠基立业、建设和探索之路”、“人民领袖”三大板块，依托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30日。今天，第11届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启幕，展会汇聚了60多家参展商、100家采购商，规划了精品中高端车、新能源车辆、汽车配件维修整备等6大展区，涵盖汽车500多台、汽车零部件40000多件。围绕中俄跨境汽车贸易需求，将达成10多项合作意向，推动汽车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等关联业态协同发展。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9: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

0: 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已实

0: 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

0: 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

0: 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2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0: 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0: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

0: 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
2: 脆香米。
8: 爸爸，你也来啦！
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

0: 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和金氏的李万探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庆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
0: 结论。
1: 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但新入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嗯，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 回英国<笑> ！My
2: God，你别斗气嘛！哎，郭的船长问你有何贵干？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请坐。来，我来。您尝尝，谷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
3: 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笑>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啊、嗯。
4: 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3: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
4: How are you?
3: 你好吗？啊，我好啊。He's great.
4: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2: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
4: 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2: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
0: 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

0: 谢谢，不送。好送好送。陆安盐行的张先生，哎，在呢，结果，我们家老爷有请。哎，李老爷，
1: 来了，兄弟，哎，坐。
2: 李老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直说吧。哎，这家盐田啊，我们家传了三代了。我听说啊，您要大量收购盐田，我带着地契就赶过来了。只是，我要这么着就把它给卖了。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1: 哼！哎呀，夺人家祖产，天理难容啊！ 这张盐田的地契对我来说可要可不要。如果我不买的话，兄弟，你还回得去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身衣服是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吧？江南有390多家盐户，我既然要做盐的生意，不能不留心呐。
0: 得罪勿怪。不瞒您说。
1: 现在日子是有些难熬。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开个盐店，可以维持生计。名义上这家盐店是李家的，有了利润，咱们二八分成，货我给你提供，这张地契你就拿回去吧。李老爷。
0: 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
1: 带他下去，把钱和盐引子交接一下。
3: 哎，走吧。

0: 我刚才都等你好久了。
1: 一两个时辰嫌久了。
0: 我不是等不了，我都等了二十多年了。嗯，
1: 有怨气。那说说吧，这二十多年你在等什么？
0: 我等一个机会，我等您对我的信任。您看我刚来这几天，我席子都没坐热，您又来了。
1: 姓胡的那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交白旗？
0: 快了，我按照您的安排，给他三天时间。
1: 三天，你怎么知道就快了？
0: 他无路可走了呀。
1: 可我听他跟茶商说，要是熬不住了，可以把茶叶卖给他，他会按照往年的价格全部收回来。
0: 那是他痴人说梦啊，他怕我们分化他的势力，死到临头还嘴硬。
1: 这个老家伙掌管邑上的茶叶大半辈子，他会害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他吞茶叶是想跟我们斗一斗。
0: 他拿什么跟咱们斗？我们大不了不买他的货，让他抱着那些陈茶哭去吧。
2: 哎，别对这儿啊，这怎么进门啊？
3: 哎，武先生有带回什么消息来吗？
4: 还往这堆呀？啊，库房你没地儿了吗？
3: 去吧，
5: 二姐，库房都满了，
4: 满了。
6: 对呀。
4: 哎，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

0: 这么等下去可真不是事儿啊！附近的茶商都知道您有办法，那是源源不断的往这儿送茶，咱柜上的银子呀，流出去跟水似的，也不见个回头。茶叶是一天比一天忙，这春茶它一天一个价，
1: 不能怎么办？那现在走到天底下都一个价，那就是李万堂的价，你说我认还是不认？
0: 不，那李百万为什么记恨咱们？那您心里没数啊？
2: 这不还是因为那个姓古的大爷搅着人家局啊？
0: 要依我说呀，您就低低头，跟李万堂他求个情，安徽一省的茶商小命都攥在你手里呢。
3: 不是，
4: 老太爷，有请帖。
0: 请什么请？没空。
4: 京城来的客人，
0: 京城的，来来来。
4: 老太爷，
0: 嗯，
4: 这李万堂亲自请您啊。 这可是个台阶儿，好歹是个面子。你要是不去，不合适啊。
0: 我要是去，也是为了茶商会。那是。哎呦，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See
3: you again, my friend.
5: 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
3: 哥，你误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胡水，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好喝，
3: 好喝，赶紧回去吧。
5: 回去干什么？
3: 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 朝廷已经把置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
5: 不可能。
3: 蔡是风火轮也不可能嘛！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三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二根子易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一天一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一天一夜，
5: 就按原话说。
3: 那你去哪儿啊？
5: 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 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
6: 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
5: 不行。
6: 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那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
7: 那就怪不得我了。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嗯，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6: 老爷，留下来了，
0: 这么快？
6: 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三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
7: 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是，老爷，你去跟门外那些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哎，等会儿，爹，当时这边的事儿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田角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
6: 去吧。

0: 武平原那小子去了上海，是不是李志烈的？是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大清海关当时怎么回事，他就是个小小的茶农，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囚犯。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结什么朋友，续什么交情，宁肯败了自家的生意，也要成全外人。
1: 爹，您找人偷听我说话。这单差的生意赚也罢，赔也罢，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生意多的是，可儿子只有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2: 我就觉得，生意不能那么做。那
3: 生意应该怎么做？
2: 本来就不必要你死我活，天下的路要让天下人走，为何非要把人逼成那样？
1: 哎呀，我后悔呀！我后悔应该让你继续的读书，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咱的家产，只要你不惜打人不赌博，几辈子都花不完。
2: 也好，回京师吧。我给你请个老的翰林，把过去的书捡一捡，学个识人的，挺好。爹，您是要让我从家里的生意上退出去？对，你不是做生意的料。
4: 你更不懂大清。我不懂，您懂，您什么都对。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这安徽我本身我也不想来。那些茶商手里的货，两折收，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做的什么生意？
2: 您手里头要是有兵，您直接派兵去抢啊，不是更方便吗？
1: 孩子，慈不长兵，义不长财，谁比谁的路好走啊？
2: 也就是说，我做不了生意，是因为我当不了坏人。

这次来压榨安徽是王爷的主意，他气不过观察大会上被安徽人搅了局。你说我能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得罪王爷吗？不会，王爷倒了，我跟着挨刀；王爷不倒，我才能是李百万。 这就是大清了。

0: 胡老太爷请了。我是李万堂老爷的管家张广发。
1: 尊官尊官尊官，李老爷到了吗？哎呀，我这来迟一步，实在是该死啊！
2: 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哦，他呀，今儿失约了，啊？
1: 对，100万吧，自然是忙得很。那就请尊。

0: 馆问一下，李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拜访。我带了一些礼物，也不知道
1: 礼物我们家老爷不敢领，无功不受禄嘛。茶叶那个事情，少爷办得不好，那是洋人把价格压得太低。啊，
0: 是是，
1: 我们家老爷说了啊，今年春茶蒸的份额够了，何苦再得罪同行？
0: 就是，
1: 您自己留着吧，不要了。
2: 哎，哎，总管，哎，总管留步，总管留步。
0: 总管啊，话不是这样讲啊，实在是这个价格太低了，总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吧？这样您看怎么样？您呢，问一下李老爷，只要李老爷
3: 能给个血汗钱，
0: 我们呢就知道是白当差，也算是替顾先生给李老爷赔罪。您看，
1: 您说了算吗？
0: 那是自然。
1: 那就这样定了吧。明天一早，您到天赋客栈，带着货单来。
0: 哎，好。
1: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0: 你看我这
1: 行了。哎。

0: 不妨事，说。哎，老爷，您失约把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求情，最后说少爷出的这个价格太低，一个省的茶商都活不下去了，他真想赚点辛苦钱。我让他明天一早带着货单到客栈来见您。没
1: 退路了。
0: 是，还要更好笑的呢。临走的时候他说，今年就算给李家白当差，替谷先生赔罪。 也不知道姓谷的这个给他吃了什么药呢，拿着一个省的茶叶赔罪。

0: 嗯，少爷要跟我打个赌，你知道吗？他觉得我不会做生意，起码没他那个姓谷的朋友做得好。
1: 少爷，这都孩子话，我不是孩子。
0: 你是跟我一起回京师，还是你先回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回。
2: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一定会成全你。哎呦！哎呦！我起来呀！哎呦！哎呦！我起来！龙族废城，勇往直前！龙族废城，勇往直前！兄弟们，兄弟们！
3: 和你商量个事儿啊，能不能送我一程？坐，不是，坐了。老爷花了重金从王爷那里要下来茶艺的对外专营权，办茶大会就是一个给王爷做面子的事儿。本来天下第一茶花落李家，老爷再拿了跟洋人做生意的权利理所应当。谁成想被姓谷的那个小子给搅了。要是不狠狠地收拾一下安徽人，不但李家的面子下不来。 就连王爷那都没法交代，所以先派您来敲山震虎。老爷这边答应请他吃饭，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吃。就没打算跟他吃？
4: 这个当然，先把他的希望吊得高高的，再一把丢到谷底，他的方寸一乱，以后安徽茶商会就攥在咱们手里边了。
5: 所谓天下第一名茶，那也是李家专营专销的货物。
6: 我们是龙泽队，不是客船。
7: 快走啊！我们比赛呢，快走！
6: 误会了，我跟你说啊。 确实有急事儿，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得赶到。
5: 坐龙舟去，在哪儿？
6: 都给你了，整不整吧？

0: 走他安徽！兄弟们，这下跟我们回去娶媳妇了，干不干？
1: 干！
0: 你来救，给我们组组委。
2: 我啊，
0: 走啊！
3: 秋啊！
0: 哦。

0: 少爷，回去休息吧。
1: 我就是要看看，明儿那胡老太爷到底怎么认输。
0: 您这是何苦呢？老爷这辈子做生意，什么时候算错过？这一步棋接一步棋的，姓胡的哪是对手？
2: 就等着最后的消息。胡先生说好三天，这都第五天了，还等？你说等到什么时候？
3: 我就说了，那蓝雪茶就是个怪物，不带他进京，好吧，人家自己个儿就去了，还生生搅场子，结果怎么着啊？结果怎么着啊？全省的茶商替他一个人赔罪，您说这叫什么事儿？那孙猴子粉丝蛋啊，搅了蟠桃会，不照样老老实实压在五行山下吗？
4: 孙猴子还有一根棍呢，那姓古的就剩张嘴。
5: 是。
3: 那你们也出个主意啊，光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人家得天下第一茶的时候，你们可是忙忙叠叠去要配方要茶种，现在怎么也光上张嘴了？
6: 老爷子，这村茶不等人啊，那姓古的是什么我们先不管，眼下这关我们得过呀，不然这大家伙集体完蛋呐！
7: 就是，都是这样的。
3: 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怎么着？李元堂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有人，
0: 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
1: 我刚来这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
0: 本来我还觉得老爷是撒邪火，现在想想，他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说无商不奸，话是难听了点儿，但理儿没错呀。
3: 你是老二，你哥呢？你哥刘胖了没有啊？哎哎哎，他说什么啊？说啥了？来人，把抬屋里去，给他熬点热粥啊。
8: 哎，老太爷，咱走吧。
3: 想死也得等会儿。
9: 等啥呀？等。你看他现在那样，他能说出啥？
10: 不想你了。

0: 他真的敢。哼。好笑吗？
1: 不好笑。
0: 你去派人打听过了吗？是他不敢来，还是说他们里面有人不同意？
2: 没人不同意，就是姓胡那个老家伙一个人在那硬撑。老爷您息怒，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难不成他还能翻到天上去？
0: 这不相信啊。那按理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一宿怎么着又活过来了？不对，不对，
2: 没什么不对的，他愿意耗就耗，反正都比他耗得起。
0: 一定是那个姓谷的小子在捣乱。你派几个人去上海四处打听一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2: 好嘞。
1: 爹，我先回去睡觉了。
0: 家里生意不顺，你还好意思去睡觉？
1: 那是你生意，又不是我生意。
3: 死鬼！

0: 是礼百万，不是昨天爽约了，为了赔罪，今天中午在百香楼宴请我。哎呀，去！
1: 王老爷，
0: 这链咱得接着啊！
1: 得去啊！
0: 去呀！
2: 去！
0: 哎，伙计，这送信的人呢？啊，
1: 回老太爷的话，正在楼下等回信呢。哦。
0: 你呀，就跟他这么说啊！
1: 是，
0: 哎呀，昨天要不是这个李百万对我如此的盛气凌人，我差一点儿就把满省的茶叶贱卖给他了，好险！
3: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呀，昨天夜里没睡好，头有些疼。再有人找，就说我抱病不见。回去，我跟所有的伙计说，今天一两茶叶也不许往外卖。

0: 老爷，
1: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0: 是，他干脆躲起来养病，说头疼，今天不见人。
1: 走错了一步棋，原以为这个姓胡的就是愚蠢自大，想再打掉他一点气焰，把价格再压一压。要是昨天晚上去吃你的饭，恐怕事情已经办成了。
0: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1: 我一直在想，

0: 还能跳到哪儿去？
1: 我说大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又是洋人又是南军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年轻人的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看。
2: 少爷呢？
0: 他在屋了。
1: 你看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跟自己的儿子争少妇，争就争吧，我好气得很。
3: 怎么闹成了这样？快去请大夫，把大爷叫过来，还有，把李三老爷叫过来，快点儿。

0: 楚兄弟，哎呀，李兄啊，哎呦，
1: 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
2: 我总算是赶上了，你运气好，再隔一天呀，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哎呦，
0: 靖大爷，靖大奶奶，
3: 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嗯，
4: 那是，是，啊，入席。
5: 啊，是知道，文才说入席。
0: 这边请，来，谷兄弟，这边请。哎，
5: 李兄，嗯，
0: 这是做什么呀？
5: 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
4: 来来来，坐。我呀，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只要您想要，多少都有。
5: 好，说定了啊。那咱们说正事吧。
4: 你刚才说安徽的茶叶怎么了？
5: 是这样。
6: 李万堂他取得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专营权，他记恨我在万茶大会上搅了他的场子，一心想要打压我们安徽茶叶。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要和他斗上一把。
0: 京城李百万呢？
4: 也没什么了不起。 文才的意思是说，李百万没什么了不起。嗯，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
5: 玉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
0: 兄弟，安徽的茶这次我全要，我大不了今年多跑几趟蒙江，总能卖得掉，是吧？谷兄弟，我还是要说你呢，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是。
5: 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嗨，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哦，虽然我去上海只有一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
4: 听讲，据我打听，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就建在印度，从我们国家16铺码头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再坐海船2天2夜就能到达印度。他们当地的茶叶销量非常好，收茶叶。

0: 的价格比洋人在我们国家收查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我在想啊，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
1: 你说说看呢？
0: 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二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
2: 李大哥，你合肥的票号是不是还没开张呢？现金银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如算我一股。
3: 算你一股，那不必了。我是在想，必须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接了安徽的茶叶，而且要压得李万堂他说不出什么，只能灰溜溜的回京师，这样我们挥手的面子才能漂亮。
0: 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什么面子的事儿啊？
3: 不，你稍坐，我安排人飞鸽传书去。哎，胡兄弟，我陪你看看花园怎么样？走。
2: 他又整他的那个袖子里面捏指头的事儿。哎，买棺材本的时候也算上我一股啊。
3: 行。哎，胡兄弟，我这湖水是从泾水引过来的，有看风水的先生说呀，下面直通龙宫，生意人嘛，喜欢彩头，都我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七宝园。
0: 山鬼烧丹灶，龙王献宝钗，这是君临天下的气象。
3: 古兄你也言不由衷啊！
0: 在如此风雅的地方，要是谈生意，确实是有些可惜了。但是如今我们安徽茶商会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要是李兄可以出手相助，救人于水火，那这份真情意切不比眼前美景更胜几分吗？
3: 我从不帮人，从来都不，善心是发不得的。变成那要饭的，喊一声大爷大奶奶，得了一碗残羹剩饭，那也是大爷大奶奶那五个字换来的。经商之道莫不如此。胡兄，我说的你能明白？
0: 明白。天下无白得之物，仰面求人自然一无所得。
3: 对，李百万这次是在京城拿了王公的手令，携朝廷的威势，欲席卷东南茶叶药业之商机。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出手，有没有一些风险？何况海外之事，究属渺茫。若我坐了那远洋大轮船走出去，如人入兽群，如何行走买卖？当然，为了朋友，搏一次亦无妨，但终归不能长久。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犯不着和朝廷、和李百万过不去。这条路怎么走？胡兄指教。
0: 李兄专营茶叶，坐镇西北，但要是李万堂他把整个东南一带的茶叶专营权全部攥在自己手中，日后势必成为你的大敌，这是你帮我的第一个恩情。
3: 这是苏秦张仪的话。
0: 我观如今商业之事已经不是过去商人安分守己朝廷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江南之乱一起，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在减弱，这是300年来未有的变局。但是他李万堂呢，还想着借朝廷之势打压地方，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想法已经过时了。既然是商会，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赚钱。若是李兄有意，我可以把安徽茶叶压到最低的价格，每年固定给你一个量，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汲汲于内斗呢？
3: 合作，这个好，
0: 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汲汲于内斗呢？
1: 合作，这个好，
0: 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
1: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亚的茶叶和药业，
2: 那是个庞然大物，
1: 你说如果我去了，制胜的把握有多少？搞不好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0: 靠倒买倒卖算什么庞然大物？我要是有李兄你的能力，我一定要正面和他们斗上一斗。

0: 又或是说，李兄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吗？
1: 我有一计，驱虎吞狼，用洋人打败洋人。
2: 吴老爷子睡了一天一夜，该醒了吧？
3: 哼，他醒不醒已经不打紧了，一大半的茶商已经等在门外，要跟老爷说话了。
2: 越狗茶商会让我一家一家的收，那可不成。既然胡老太爷身体有恙，我们去看看他。儿子，
4: 对，
2: 走。
5: 你老太爷走。
3: 李老爷要去探视一下胡老太爷的病，大伙儿一块儿吧。别忘了咱们说的话。老太爷再这么固执，大伙可不能容他，事关到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1: 明白，
3: 不可糊涂。
1: 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了。
6: 这位爷，
3: 你上楼去送个信儿，就说京城李万堂老爷来探视胡老太爷的病。诸位进去吧。
7: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进去禀告一声。
1: 你过来，过来，过来。
8: 你干嘛呢？你还装什么老太爷呢？你请，请，请，请，来，来，
3: 来。老爷，
6: 哎，
9: 这件事啊，还多亏了您呢。
0: 瞧您说，
9: 哎呦呦呦，哎呀，李老爷亲自登门，实在是
2: 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啊。听胡老太爷身体不愈，特来拜会。
0: 咱们坐下聊。
9: 哦，给您引荐个新认识的。
0: 不用引荐，老太爷，京城李百万，久仰久仰。在下呢，姓吴，杭州人。
2: 吴财神，
0: 可不敢叫财神，就是开了一小小的钱庄，朋友们抬举给起了这外号，可万万不敢叫啊！
9: 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2: 怎么，吴兄也想在茶叶里面插上一脚啊？哎
0: 呦，这个做不来。我呢是做丝绸生意，这回啊是帮朋友忙把茶叶运走，这不，来请我们家老太爷帮忙来了。
9: 不要，不敢当，不敢当。
2: 帮什么忙？安徽全省的茶，这谁这么大的胃口想一口吞下去？
3: 敢问吴先生，您的这位朋友是谁？他有什么资格跟李半城来争这一省的茶叶？
0: 哎呦，不瞒您说，这人呐，我还真没见过。不过虽未谋面呢，神交已久。我身边这很多朋友啊，都跟我夸奖过他。所以这次能帮上他这个忙，我也很是高兴。名字呢？看我这人记性不太好，昨天飞鸽传书啊，我把它记在扇子上了。我看看啊，奉晋省商会会首古平原先生令，调集现银购买安徽茶商会所屯春茶，并派船队运至华亭十六铺码头，望五兄鼎力助之，必当面拜谢。我这兄弟啊，是三晋第一茶商，不知有没有这资格呀？
10: 老八家的人，带字号的人物，茶叶圆通猛将，当然有这个资格。
3: 吴先生已经把茶叶运走了？
0: 这事儿哪敢怠慢呀，自然已经办妥当了。那行，你们聊着，我去这十六铺码头上凑凑热闹去啊。
9: 妈，走，坐会儿。
2: 这个事情有诈呀，凭什么要运到十六铺码头？要跟洋人做生意吗？这是想跟大清朝的国法

0: 就以这干的啊！老爷，咱们也去提前跟上海道说一嘴，这不把朝廷的王法放在眼里，岂有此理！承蒙相救。
1: 荣幸之至，希望有一天能和船长大人一起去一趟印度。
2: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r support this ti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India with you together.
3: Come to India, what a wonderful idea,
4: sir.
3: I understand that you believe this transaction.
2: 船长说非常欢迎你们过去。
3: Expensive for your side, but rest assured.
2: 这次帮着运送货物，这运费给的实在是太高了。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报答。你告诉他。
1: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有可能，我们非常希望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去做生意。希望有一天，当船长大人退役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买一艘大船，接他过来玩。Chinese
2: people said it's implied not to make a return.
5: 这黑水喝着有点奇怪，假装奇怪。我会死在这上面。他们这儿就没厂了。
6: 他们英国人喝茶放牛奶啊，到时候你更得死。Captain, if I may, I must interrup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se two Chinese gentlemen.
4: Sir, you come here for?
5: 这是谁啊
6: ？Your transport ship cannot.
5: 海关的贺德大人。他说，古大人您违背朝廷的命令，跟洋商做生意，作为海关，他是不会让这条船停的。这洋鬼子急了吧？ 拦着我们的船不让走，这可是军舰，他拦得了吗？If
6: I may，
5: 吴先生，你这手立个楞玩的可不赖啊，把大清的海关道都玩进去了。哎呀，这洋鬼子官话说的这么好啊！
6: 你这人一身醋味，一闻就是个山西老乡。
5: 好，那对我
1: 你斗嘴不一定斗得过他。
6: 吴平原，你知罪不？
1: 大人，我何罪之有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哎哎，吴平原，我是你们大清的官员，你认不认？哦，那是自然。参见贺德大人。大人，你把我拖上来就是为了抖抖官威啊？
6: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加油加规国有国法，你破坏了朝廷的法令。怎么，你不想在大清混了？
1: 哎呀，这我倒不明白了。
6: 还请明示。朝廷海关道出口所有的茶叶、药品、瓷器、丝绸，乃是朝廷统购统销。自明如此，到现在我大清已经好几百年了。 以往都是交付广州十三行代理，但因为江南之乱，朝廷允许由朝廷指定的人跟洋商在上海做交易。没听说过哪个单个的商人出来自己交易的。你要是这样的话，海关衙门要锁了你去，要打你的屁股，要你的脑袋。
1: 大人啊，小人不才，但是也读过一点万国公法。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贺德大人您。 在回国之前呢，找我们中国的商人私下买了一件瓷器。那么与您做交易的这个中国商人，他需不需要吃官司？
2: 不用啊，自己买的，便是买了1000件、10000件也不用交啊。
1: 那不就好了吗？我这一船的茶叶是那个船长私下找我们买的。来，您看看啊，我们还签订了合同呢。这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因此这笔买卖。
2: 你们海关管不了，至于那个船长想邀请谁出去玩，你们更管不了。
6: 吴平原，你是在跟我玩游戏啊？这是文字上的花样啊，都是片汤的话。这一个船长，他要这么多茶干什么？
1: 大人，你看，这些茶叶呢是报过官、交过税的，至于可以买卖多少，朝廷的法令并没有明确规定啊。
2: 你们是在钻朝廷法令的空子，你们这样把茶叶弄走，别人有样学样，我怎么办啊？大人，您不如再仔细看看。你看这里，这一批茶叶呢是在安徽销售的，与我等有何干呢？英国的法令我也了解一些，那边是允许自由贸易的，他在做船长之余，想做。

0: 任何生意都可以。不知我这么说，您听清楚了没有？
1: 这简直就是假合同，你给他10英镑他也敢签，我要去起诉他。
2: 好，就给他打官司去。哎哎哎
3: 哎，老弟，咱们好好谈谈，你能不能把这笔生意给撤回啊？
0: 老弟，
3: 我一哥们儿，上次你在我家见过，他是东印度公司收茶叶的代理，他很后悔，说跟古先生您说了一些不尊重的话。
0: 他说了什么不尊重我的话？
3: 他拿了100万的钱，李百万跟他讲能在安徽茶身上多赚一点，联合起来打压你们，但没想到你找了这么一条路子，把东西直接卖到印度去了。这要拿真拿到印度去，那不成打他的脸了吗？他的职位也是花了大半辈子熬上来的啊，他能够向你保证，从今往后还用最好的价格收购你们安徽的茶叶啊，这个口子你可不能开呀。这传茶叶事儿小，但是他的人心地位可就保不住了。
0: 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茶商啊，我又不是朝廷，又不是什么茶商会的首领，我说话能算数吗？
3: 老弟，你就别难为我了，这顺风旗也不能扯这么足啊！啊，有道是，上半夜要想想自己，下半夜也得想想别人，对不对？
0: 大人，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我佩服啊！那这样，你跟你那个好朋友说，这一次我就算他合伙。他可以随着这批货去印度，但是分红的事儿想都别想。等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船，把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那时候可以当他是合伙人。
3: 这个答案很圆满啊、嗯。那好，一会儿你跟他再补一个合同。老弟，如果你是个英国商人，我真的会辞去我海关的职位，做你的合伙人，我们会很富有的。
0: 凭什么中国商人就不行、啊、
3: 在这种重炮下，东方式的聪明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还要提醒你啊，你的家乡人到了。

0: 不会手，兄弟，在下有礼了。开胜云天高义，不平原拜谢。哎呦，哪里哪里！哎呀，
1: 我来这儿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大的船。哎，
0: 那老兄呢？他说想开开洋荤，随着人家的船去趟印度。嚯，哎呦，
1: 那我赶紧去打个招呼啊！你们聊着。哎，顾先生。
2: 这个差生会呢，逃过一劫，还压榨，顾先生，咱们
1: 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是心服口服。这是四大横钱庄出的票子，这个是出货单。哎呦，这仪式数遍呢，我要是岁数再大点，非被你们玩死。哎，
3: 货到了，卸货。
1: 假装跟我说话啊！往我身后东边看。
0: 两脸呀，看你那脸的表情，比我喝二两春茶还爽。他好像要吃人一样，他也得有那胃口啊。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 把咱们的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你是古平原吗？洋务局办事儿，跟我们走一趟。

0: 哎，吴道台，今儿这事儿由你啊！哎，朋友的一点小生意我来看热闹。小生意，接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你们叫小生意？那大生意岂不把上海道的洋务局的房顶给拆了？吴道台，贺德大人，请坐，啊。
1: 其他人没有问你们，不需要说话。您是官呐，哎，钱没处花，随便捐个包。
0: 我就一个脑袋，说说洋务局的事儿，捡重要的说啊。
1: 小人李万堂见过上海道刘大人，小人这里有朝廷的官房大印，一力经营和洋人的茶叶贸易。
0: 李万堂，不必过谦。
1: 这位小兄弟啊，跟。

0: 山西的商人勾结，私下里面和英国战舰的船长相互勾搭，要把茶叶弄到印度去销售，这还有王法吗？我跟洋人之间签订的茶叶专属经营权，岂不成了一纸公文？请刘大人给小人做主。刘大人，我刚跟贺德大人讲完，合同他也验过了，这个洋人只不过想自己买点茶叶。
1: 带回家去，难道这也不行吗？谁让你说话的？插出去，先打板子。
2: 这个如履重掌，兵头干嘛呀？
1: 刘道台，您训斥的这位小兄弟虽无职位，但说起来也是个官绅呐，是圣母皇太后亲自赏赐的一个合肥的安抚使，不是普通的百姓啊！
2: 大人，明鉴。
1: 此事不说，岂非就默认了？你不停的往洋务局隐麻烦是怎么个意思啊？这事儿应该是你们海关道的呀。本来的确是海关道的事儿，但是这位小兄弟他的茶叶是以个人购买的名义带上船去的，他手续合法，我看没有问题啊。只是这位李百万他有歧义。 那这件事儿不得不请大人来主持公道了。个人购买，买了一个省的茶叶，还装了那么大一船，这八辈子都喝不完。<笑>你们这是打马虎眼吗？我信你个鬼呀！哼，你们海关道就这么耍滑头？
3: 我奉朝廷的旨意监管中国的海关，这一边是李百万，另外一边是吴财神。您让我到底得罪哪一边啊？
1: 何况这朝廷法令的商务合同又没有任何瑕疵可挑，所以我只能送到洋务局给大人来办。啊，青天大老爷嘛，站得高，看得自然比我要远一些嘛。
2: 滑头，你个老滑头。二位，二位。
0: 二位，你们这是给我出难题呀！兄弟，我是刚到这个位置没几天，对买卖这事儿还不太懂。哎，你们二位能不能相互让一步啊？<笑>刘大人，户部的金印可是真的，此风不可开呀！您如果放他们出去，那将来人人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不遵朝廷的专营权，那还了得？ 您要秉持公正，朝廷也放心。刘大人，这批茶叶确实属于个人买卖，你要是不相信，就把那个炮舰的船长押到公堂，好好审他一审。他要是敢讲半句虚言，你就插他下去，打他板子。
2: 我凭什么插他下去，打板子啊？
0: 再弄个兵戎相见，
2: 我这帽子还要不要啊？
0: 是是是是是是。刘大人，您瞧得清清楚楚的。 朝廷的法令有纰漏，不能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呀。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要秉持公正，让朝廷放心呐。奸
2: 猾之徒，
1: 你们双方就不能退一步？还是再商量一下吧。
2: 好，
0: 好。
2: 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0: 为什么要收手？
2: 你这个小娃娃。 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宁古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行了，别闹了啊！
0: 不都是你逼的吗？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的，你不闹我就不闹。
2: 姓胡的，
0: 姓胡的。
2: 李兄，哎呀，兄弟啊，咱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全都算数了，把茶撤回来，安徽的春茶按照往年的评价收，行不行？
0: 这事儿吧，武先生一言而定，
2: 价格我再加一成，全部撤回来。
0: 晚了。 我现在撤回来，人家会骂我不守诚信啊！安徽所有茶商为古先生马首是瞻，
1: 你说的什么？你清楚不清楚？清楚吗？他是个小娃娃，你是茶商会的会首啊，全省的茶商明珠还是他重要啊？怎么老糊涂了呢？李兄，我这个人做事儿吧，一向讲究个信字儿。 不得说，现在就算是古先生让全安徽省的所有茶商跳火坑，我也得跳。
2: 好，好，好，好，好。
1: 撤不回去了吧？我要真撤了，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了。报。

0: 海关的缉私船截停了那艘军舰，这军舰上的人呢，又不让上船检查，炮衣摘了，炮口立起来了，现在要看是推车撞墙，没有退路。约定好了，一个时辰之内开火。
1: 你们这边有定论了没有啊？
2: 二位大人，如果今天你放他们出去，我会拿着它向王爷和户部衙门讨个说法。
3: 好啊，
2: 那就去讨个说法。
3: 还讨说法？这炮舰一开火，那缉私船上的人都活不成了。这个世界开不得一点玩笑啊！这动一枪一炮，那都在大清的领域里啊！哎，李百万，你到底让不让步？

这赵子龙浑身是胆，我看你的胆子比赵子龙还大。这洋务局是朝廷衙门，咱们就以朝廷金印为尊。李百万，若你执意要劫船，那就按你的意思办。真要有大祸，那你就扛着金印跟户部和王爷去解释。

0: ships have withdrawn. Ceasefire!
1: Ceasefire!
0: Prepare to sail!
2: Prepare to sail!
3: 他说什么？
4: 对方船放弃了。
3: 真的？
4: 你等我下去啊。开天辟地第一遭啊！
5: 啊，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3: 贺喜什么？
4: 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
3: 英国佬也气坏了。
4: 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6: 这小子倒是有这般心智。早知道让他在宁古塔待着，不回来就好了。
7: 老爷，救皇帝咱就烦不得了。哼，
6: 我这是给自己养了条毒蛇，每次打不死，他倒能长出几分牙来。
7: 那是您慈悲。
6: 我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我。
7: 您瞧，今天这次，您要是下定决心把这批茶叶拦下来。全在一念之间，真惹下大祸来，咱们还能扛一扛，那小子不就粉身碎骨了吗？所以今儿他能活着，

0: 那就是您慈悲，什么是慈悲？什么叫慈悲？金大奶奶，
1: 一碗来。
0: 您这是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给我们搬出来了，啊，封着口都闻着香味儿，嘿嘿。
1: 快闻闻，
0: 嚯，哎呦，真香啊，这酒。嗯，
1: 谢谢大奶奶。
2: 你是会手，你先喝。诸位，我这人吧，行事荒唐，这一路下来，全靠你们扶持才有今天。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来，来，我平日里也是喝了不少果酒的。
1: 像这般果香四溢，却无半点酸气的，倒是也少见。只是可惜了这等好酒，不能等李兄回来与他一起品尝。你这傻兄弟，这酒啊，本来就是他的。这是他去新疆送茶叶的时候碰到几个法兰西的商人送的，他们是打算去吐鲁番买一块地种葡萄酿酒。这几坛都是样品，你可劲儿的喝。吴兄弟，你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从上海召回来？
3: 为什么？安徽
1: 茶商这事儿呢，我们帮了点忙，但是呢，你也帮我们挣了不少钱。不过，这做会手的，只让大家挣钱，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3: 是啊，我们也不差钱啊。<笑>
1: 这会手没那么好当的，做人做事儿必须是我辈楷模。吴兄弟，你有一件事做的。
3: 让我不佩服你。
0: 请大奶奶明示。
1: 听说你从小呢，在安徽是定了亲事的，后来黄了，再后来又认识了我们一位山西的姑娘，人家姑娘因你奉父养老，终身不嫁，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欺负我们山西人了吧？
0: 不是，还有这事儿？啊？
1: 哦，
0: 还是，古兄弟年轻，他风流自赏，也不能全怪他。
1: 你闭嘴！你以为古兄弟跟你一样的，有多少老婆，多少孩子，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他如果像你，我断不能理他。古兄弟，咱们好好做人，莫学这货。
0: 这怎么说又说到我身上了？我喝酒，您接着跟他聊。
1: 大奶奶，您说的那个女孩是常玉儿对吧？哎，
0: 嗯，她知道我在家中先前有过婚约。
1: 不是说黄了吗？怎么又在说婚约呢？
0: 这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正常吧？你再说一遍，我听听。不是，我刚刚喝的那个酒有点上头，酒有点上头。
1: 我听说这山西的姑娘是千里救夫，对你一往情深啊！你到底是怎么打算？ 说话呀，真把自己当人参了？我对他嗤之以理。我呸！什么嗤之以理啊？你心里没有愧疚吗？为什么巴巴的玩了命的要去救人家的爹呢？
0: 爹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你以为这是我们做生意记账本啊？一笔是一笔。哎呦，我这傻兄弟，这男女之事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哪有那么清清楚楚的？你怎么着？你是有什么打算啊？ 这都这么长时间，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去？哟，我这急脾气哟！你们看我这兄弟，可是宁古塔刀尖上狼嘴里都能活下来的人，怎么一说到终身大事，哑巴了？
0: 不是，我怕人家姑娘觉得我不够好，
1: 就是不好。
0: 大奶奶，我跟玉儿分别的时候，她知道我回了安徽是要去寻那个曾经有过婚约的姑娘，但是那个姑娘后来跟人跑了。若是我在这个时候再翻过头来回去找她，你让她怎么想啊？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重她？我凭什么让她苦苦等那么长时间呢？话说回来，如果哪一天我再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那让人家姑娘怎么办呢？ 可是，你让人家这姑娘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3: 对呀，
0: 咱们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姑娘找个好人家？
1: 还是我当家的明事理，咱们今天这顿酒啊，就是讨我兄弟一个说法。其实对方人家我都找好了，明天就能去提亲。古兄弟，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帮你分忧解难，解了这个心结。为了古兄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等，不是，我觉得不太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哦，你持之以理，就让人家姑娘为你终身不嫁呀？你是不是也太自私了？
5: 哎呦，这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啊？
1: 好了，今天咱们有好酒、好朋友，来，让我们举杯，
5: 来。
1: 为古兄弟解了这心头之结，来，你好好闻，咱们好好喝。
5: 来，
4: 不，你们先等一等，这件事情再缓一缓啊。我这就去找一趟他，有些话我当面跟他说清楚。
1: 好酒呀，
5: 好酒，来，
1: 要不要多喝一点啊？来，闻的怎么样？
4: 老奶奶，你人都找好了这么快啊？真的假的？
0: 逼他一下还真不行。
5: 这叫什么？关心则乱。不这么逼你一下，我看还是真不行啊！我们几个人有啥法子呀？也骗不了你。行了，这事儿这么定了，赶紧坐下来喝酒，咱们接着聊。
4: 我现在还喝什么酒啊？那我得马上跟他提亲啊。但是我得先回到安徽。我得找我老娘商量一下，我得好好准备啊！不行，我这就走。
1: 得嘞，今儿一晚上你只说了这一句人话，马车早就给你备好了，明天早上城门一开，保证你一天就能回到家。回了家之后，你自己怎么打算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了。我们尽了朋友之谊，你也不是书生了，就不要酸文假醋的再守着你的呆气了，好不好？
4: 老奶奶，多谢您提点，我险些自误误人。
6: 哥，出事了，娘喊你过去。
4: 娘。
7: 回来了，刚才我就听你急火火的。
4: 老二跟我说出事了，吓我一跳。白小姐去哪儿了？
7: 哪个白小姐？
4: 娘啊，一梅。
7: 醒过来就走了，怎么劝也没劝住。她说以后不要再提起她的名字，怕给这家里留下祸患，世上再无白小姐。
4: 他就这么一个人走了，这怎么得了啊？
8: 这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留下来，就让他走吧。
4: 我想把他留下来，不是我对他还有什么妄想，而是我答应过白先生，我以后都要护他周全。他就这么走了，这人海茫茫，我去哪儿寻他？
8: 他走，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你让他在家，自然不肯。让他坐在这儿吃白饭，等着自己的年华老去，那他不是更不肯了吗？走就走了吧。你也要学会放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去看看白先生吧。
4: 娘，

你没走的时候还说什么？他说他不会寄人篱下，他会过自己的生活。

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吉人田想不会有事。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我会回来看您。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100%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1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诉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 理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2: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2: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3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

0: 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汽酒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4: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5: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

0: 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1: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0: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那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1: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1: 油井，
0: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 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

0: 一个基础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5: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聚碱，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6: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以下。
6: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6: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 对，
6: 就现在咱们才能保证那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子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子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千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6: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7: 对，构样分析。
6: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4: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 们的大孔道风阻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6: 嗯，咱们现在整个出厂年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嗯，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4: 好的，
6: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4: 好的，
6: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

0: 它的整个这个年度的表现。
1: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2: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兑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4: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儿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儿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

0: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二十余年深耕警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2: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

0: 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交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那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这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书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 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

0: 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他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4: 宋家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1: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家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 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1: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哎呦，
1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11: 叫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说。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啊。
1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 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9: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9: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 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

0: 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

0: 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

0: 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两年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你好。
7: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

0: 对，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 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
1: 哦，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嗯嗯，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是得了那种白血病。
1: 啊，
2: 嗯，大夫说绝对不能接受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嗯嗯，坚决不染发了。嗯嗯，还想美啊。嗯，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嗯啊，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嗯，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了。
3: 您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6: 60-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 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 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
1: 嗯，
7: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嘿，
7: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的打扮。
3: 没错，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对，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
1: 95%以上，甚至是95%。这个
3: 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

0: 带来的伤害。汤。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抱歉，我没想辞职。都想好了。想好了。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我们不怕累，怕穷。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就是想赚钱。
1: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帮他们俩把账结了。
2: 姐，
0: 谢谢华姐，
2: 谢谢华姐，
0: 谢谢华姐。
2: 哎，你们。

0: 有病你！
1: 你自己先，别怪我啊！
2: 年少死了，
1: 我说怎么？怎么人全跑着呢？别！行，别闹！
3: 说个高兴的事儿，我们的超时率控制在了5%了。
0: 真的？
3: 搞个宵夜庆祝一下。
4: 你俩庆祝吧，
5: 我回家午觉了。
4: 我让你醒醒来。
0: 快！你们就先拿走吧，一会儿吃完了再睡吧。哎呀，走吧，
4: 快！
6: 真不去，
3: 真不去啊？
4: 怎么绑了谁啊？
3: 肯定是个女的呗。
4: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怎么不请我喝咖啡呀？
6: 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了。
4: 哎，一起呀、啊！
0: 快点，快点！
4: 你去，喂，你先给我来一瓶。

0: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1: 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0: 万和对你好吗？
1: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不会差。
0: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1: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2: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合适吗？
1: 老板，不好意思啊，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
2: 哎呀，哎，一见钟情！
3: 别啊！
2: 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4: 肖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0: 我来挖人的。星石，
1: 嗯，
0: 你来跟我干吧。
4: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0: 要多少？
4: 你还真想挖人啊？
0: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4: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0: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他有吗？
1: 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呀？
0: 我真的，我现在特累，扛不住。
4: 好的，你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薪水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5: 姐，你咋不吃啊？
0: 没胃口。
5: 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
0: 怎么不像啊？
5: 你关系好吗？
0: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5: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0: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5: 嗯，没有没有没有。
6: 小何，赶紧打120。啊！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在这儿用不了啊。
7: 张开，拉开！
0: 我告诉你，你敢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
6: 你那儿看见没？那儿那儿
0: 都是摄像头，你用这跑外星去。
5: 谢谢刘主席。
0: 魏总，
8: 怎么样？
0: 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8: 快点啊！
0: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别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8: 你说。这次多亏你们了。
0: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5: 姐，就这么撤了？
0: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5: 连句谢谢都没说。
0: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了。
5: 就怕没有，装个傻叔愣就过去了。
0: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
1: 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把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3: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4: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3: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3: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3: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喂，你约会？
1: 行，那我走了。
0: 哎，哪儿啊？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0: 拿来吧你。
1: 没生我气吧？
0: 生了。
1: 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
2: 哎哎呀！拉我眼睛了！
0: 该，让你气我。
1: 给我拿纸。哎呦！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1: 高兴啥啊？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1: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那个面子吧。
0: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1: 望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就过来帮你。
0: 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
1: 慌啥？
0: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
1: 切，跑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的也轰不走，随缘呗。
0: 哎，你看着点网恒啊，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
1: 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0: 我挺好的
1: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的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3: 一天天废话真多。
4: 我自己来。
0: 你吃饱了？

0: 你别聪明了，还是让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
1: 劲儿都在这儿，你碰见个试试。
0: 我就胖了，咋的？咬我！
1: 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1: 不要脸是吧？不要脸是吧？

0: 没有。
1: 他们呢？
2: 里边呢？
0: 没大家。
1: 牛长进。
0: 他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易 CP。
1: 那得赔啊。
3: 赔。
4: 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啊？
3: 赔多少？

0: 来喝水。
1: 谢谢。
2: 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
1: 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哎
2: 呀，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2: 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1: 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不如我们聊聊正事。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2: 您想怎么合作？
1: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快件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
2: 37。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
1: 行，那就37。合作愉快，
2: 多多关照。哇，刚才吓死我了。啊？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魏总差点翻脸。
1: 本来就不够。1300块，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2: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新，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2: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3: 哟，何哥回来了。哎，
4: 何哥，聊得怎么样啊？
3: 聊得怎么样？
1: 那试试呢？
5: 华姐，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通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好，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4: 行，说，
6: 你说去，
3: 说。
1: 保险我争取过，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

0: 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
1: 知道，
0: 他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钱赚够了，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2: 是。
0: 我也一样啊，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这六七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累什么呀？
3: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
0: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 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嗯，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求，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你真是，上次好像是上过。 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这事不是
4: 你怎么想的？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花？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
0: 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好吧，我知道了。
4: 先就这样。
0: 哎。

0: 看着爽吗？还行。切，你就装吧。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哎，
1: 夸你呢，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0: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
1: 一大句没够。
0: 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1: 这酒啊，你随便拿。
0: 真给我？
1: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奖。
0: 等我好消息。

0: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了一下，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1: 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2: 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1: 为啥呀？
2: 那边赚的多呗。
1: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了，啊！别喝了，别喝了，喝一晚上。
2: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一家住桥洞了。
3: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哥，
1: 哎，罗总，
0: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
1: 真舍得给我啊？
0: 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
2: 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
3: 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
4: 今天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
0: 好，
4: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绍兴市。
0: 你好，罗总。
3: 你好。
4: 你好。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
3: 那我得敬你一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来。
5: 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了？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外卖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6: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就特别想干活，就不停的想往前冲，而且跟着旺和感觉有盼头。
7: 旺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6: 怎么了？吃醋了？
7: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
6: 你还真别说，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忽悠瘸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7: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啊。
8: 那我就去月亮吧好了。

0: 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呀，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我得赶紧过去。啊！哎，你喝酒了，怎么开车啊？
1: 代驾。
2: 代驾什么？把车给我去。哎，你不能吃。
0: 你刚来过，你得守着。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防着那个幽灵和宋总他们俩出幺蛾子。
1: 去哪儿啊？
3: 哎，我有急事。
0: 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约。
3: 哎，你俩注意安全啊！
1: 哎，慢点啊。
0: 爸也真是的，这个年纪了，动不动就炸，服了。
4: 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
0: 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
4: 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越说越急。
0: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4: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别人听不见。
0: 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
4: 为什么要退休啊？
0: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4: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0: 为什么？
4: 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他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4: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快的。
1: 那个，我喝了酒，开不了车。这我爸怎么样了？
2: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1: 怎么回事啊？
2: 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没事了，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1: 哪个病房？
2: 28床，睡着了。
1: 我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
1: 我们家这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笑>是，
0: 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混。
1: 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他还想挖我呢，被我严词拒绝。 为什么？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
2: 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
3: 你这丫头！我在。 盖一个房子，放在这儿。哎，不是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你刚
2: 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
3: 是啊。
2: 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1: 为啥呀？
2: 先
3: 钱少啊？不是钱的事。
2: 那是感情。
3: 其实华子啊，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
1: 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把华子来北京，是因为望河。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他来了，
3: 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
1: 那望河知道吗？
3: 心里应该清楚吧，谁也不敢说。
1: 为啥呀？
3: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朋友都没得做。

0: 请来了。
1: 是我。
2: 他什么时候来的？
1: 昨晚，他喝酒了，我开车来。
2: 哎，你坐。哎呦，哎，啊啊，我没事，没事，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3: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能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0: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3: 不听话。
0: 哎，行了，别废话了，你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3: 为啥出去吃啊？
0: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3: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0: 废话真多。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
2: 你才有病。
0: 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2: 翻脸怎么

0: 改，我们老爷得改。
1: 行，你进去吧，你来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0: 你怎么劝人呢？吃吧，
1: 跟你妈买的。
0: 你吃过了？
1: 气饱了。干什么？
0: 还不给我带瓶水？
2: 该。
3: 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4: 辛苦了。你们谢总呢？
3: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
5: 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云图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6: 他爸住院了。
5: 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
6: 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没事，我俩上。
4: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3: 不可能啊，
5: 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责？
3: 为什么不下单啊？
7: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3: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5: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6: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5: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一个抢走，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让全行业怎么看我们啊？
4: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不
6: 是，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
3: 接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5: 抓紧时间啊！
8: 加油，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6: 别看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 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4: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

0: 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

0: 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又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宰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宰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阻止断层权力量更大。

0: 你拦我干嘛呀？咱们是外卖，不是 F1
1: 车队。他俩明显就是找茬呢。万和现在不在，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说什么，咱们就听着呗。等他回来，咱们再想辙。
0: 那也不能落下话瓣啊！
1: 我说想办法，没说一定能想出来啊。你程序写多了，脑子都不转了。
0: 先给万和打个电话吧。
1: 哪儿了？
2: 病房。

0: 先说咋样了？
1: 缝了几针，没事儿，
0: 再观察个两天就能出院了。你们怎么样？
2: 老宋果然找茬了，我们先扛着，扛不住了跟你说。
1: 行，我回去之前你们不要做任何决定，
0: 等我回去再说。
2: 好，那你替我和海阔向叔卫生好吧。挂了。
3: 我这没事儿，要忙你就回去。
1: 我不忙，
3: 我这真没事儿，还有你妈呢，放心吧。啊，
1: 你就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尽个孝。
4: 尽孝？
1: 哎呦，别动！哎，
5: 你小子要真孝顺，赶紧给我整出一个孙子来。啊，别老假忙，
4: 自己的事儿你说。
1: 行，我假忙，就您真忙。
5: 哎呦，连三娘子都有闺女了啊？
1: 您拿我跟她比啊？
5: 人家不少挣，你开个养殖场，你说那小龙虾都卖到北京跟上海去了，是吧？人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1: 和睦吗？我怎么听说这三娘子干坏事儿，他老婆带人抓奸，鼻梁都打折了。
5: 你少废话，赶紧找个女朋友去。
1: 啊，好。
5: 呀，哎，如果你真没空的话，整一个现成的也行。
1: 啊？
6: 喂，
0: 姐，姐你在哪儿呢？
6: 千金，怎么了？
0: 我拉干部，这是不是摔着了？
6: 啊，没事吧？
0: 知道，在医院呢，手术得拍 CT。姐，
7: 你能借我点钱吗？
6: 要多少？
0: 钱行吗？
7: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
6: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
8: 梁姨，有事儿啊？
6: 没事儿。
8: 有事儿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你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6: 行，那我跟叔打个招呼。
8: 知道。知道你们在北京特别辛苦，跟叔叔说一声。
1: 把车开回去了，别行驶。他们这两天要突击扫街，用得上。哎，你这昨天没怎么睡，你要不要睡一觉再走？
6: 不用，
1: 我是怕你疲劳驾驶。
6: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双十一，我连干72个小时都没啥。走了。
1: 要困了就进休息区啊。

0: 华子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个数吗？别在这装傻。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亲的。滚！哎呦，这什么兄弟呀？这大华子一个女孩子，虽然心无大志，但是在北京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她能咬牙挺到现在，你心里就没个数吗？ 不就是为了你吗？
1: 别在这装傻充愣的，你这装什么傻了？您不懂别瞎说。去年他们家翻修，老二呢，从华子那床底下翻出一本日记来，上面可全都是你的。

0: 的喜欢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你说要不是因为你，人家早回家了，你就不想跟着试试，尝试一下？
1: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雨下的，这又受损失啊！
2: 是，这一赶上雨季啊，那几个实习的大学生啊，
1: 哦，
2: 还是陈瑞好，你看人多踏实。
1: 是的，
3: 瑞瑞，
4: 哎，来了，等我一下啊！
3: 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4: 是这样，哎，我这两天
3: 刚给维罗纳他们当地的文化部门发了邮件，但他们还没回我。我就上那个国外的网站查了一下，在清代呢确实是有不少商船来往于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但是二战的时候毁了一些资料，
2: 但还是残存了一些海关记录，我也咱可以去查一下，
3: 还是得知道那几家人是谁。哎，
4: 哎，谢谢，
3: 哎，小心啊。
1: 这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小波罗呀。
0: 老爷子，
1: 嗯，
0: 小波罗这名在人意大利多了去了，就像在咱们中国，你去派出所查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光知道人叫王建国，其他都不知道，那查起来得累死。
1: 是，
3: 我觉得这样，那个笔记本上不是有几家人的姓氏吗？咱们先从这运河沿岸的县志跟族谱入手，找一找蛛丝马迹呗。
0: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5: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们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老物件，就像我们家的老银币那样。
0: 我们家还有鞋麻子
5: 啊。
3: 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
1: 啊。
3: 哟，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老物件。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谢家有个小酒壶是吧？
6: 哎，夏家也有个带洋文的。
7: 星驰也知道了
3: 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记大功。
7: 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哟，
7: 那他没说。哎，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
5: 孩子大了，别强求啊，家长管严了容易成仇。
0: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珀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

0: 这船运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呢？
1: 哎，周师傅。
2: 哟，贝老师，您怎么来了？
1: 哎，您有时间吗？我想耽误您几分钟。
2: 哦，有时间。
1: 您上次不是教了几个快手菜吗？
2: 啊，
1: 我回家试了，就不太行。
2: 哦，不太行，怎么不行啊？
1: 就是不好吃。哎呦，我寻思这个是不是我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今儿又买点菜，您教教我呗，您做一次给我看看。
2: 哎呀，丁老师，我跟你说啊，你把做菜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你得慢慢学，一点点的练。我一开始学做菜的时候也一样，也不好吃。你看我也是学，你说我甚至还得拜师，对不对？
1: 哎，那我拜您为师好了。我最近对做菜特别感兴趣，您就教教我，我还是挺好教的。
2: 哦，丁老师，我觉得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拜师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1: 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
2: 我的很多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我还想再等等的。
1: 我知道，可是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周师傅，我是觉得您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难道您打算就这么一直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难不成你要等一辈子啊？
2: 等不等一辈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不等啊，万一他回来，我肯定会后悔。做了，拍了片子，没啥大事。
3: 拍片子只能看骨头，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做一下全身体检。
4: 体检啥嘛？我这身子瓷实着呢。
3: 那可说不准。我小时候院里有个邻居老太太，平常看着什么事都没有，突然有一天就中风了。
4: 啊？哦，这话不吉利，不说了。
3: 反正得注意，抽空做个全身体检。
5: 知道了，姐。
4: 你快忙去吧啊！不忙能行吗？
1: 能行，能行。
4: 喂，华子。
6: 妈，
4: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6: 我想马奶奶了。
4: 啊？
6: 你一会儿帮我给他烧点纸呗。
4: 哎呀，今天又不是清明。
6: 就要
7: 烧，
4: 妈一定烧啊！
7: 不要冥币，
6: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去奶奶家门口烧。
7: 谢谢，我知道了。
4: 妈做饭呢啊。

0: 商量。哎，对，这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
0: 哎呀，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给人家添乱了啊。
2: 华姐对咱是好，那是因为咱家人肯干，对他有利用价值，他咋不对别人好？
0: 他对谁不好呀？他对谁不是掏心掏肺？
2: 掏心掏肺有啥用啊？那元宝去了蜜蜂，一个月都挣好几千呢。
0: 那你去啊，当初谁求你留下来？
1: 这说医药费的事呢，都扯别的了。
2: 何建明，我告诉你，亲兄弟明算账，你又得干活又得帮着做管理，就拿这么点钱，我还不能叫屈了？
1: 老婆，哎，妈这生着病了啊
2: 啊！
1: 咱把药熬了。对，说说。

0: 谁啊？
1: 谁啊？
0: 有事吗？进来说。
2: 不用了。我妈能算工伤吗？
0: 本来就算工伤啊。我忘了说了，咱们买了保险，你这次基本不用掏钱。
2: 太好了。那姐，之前您给我妈垫的医药费……
0: 没事，那个回头报完销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吗？
2: 没事了，姐，你早点休息。
0: 来了，等一下。
2: 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1000就行。元宝、小申他们在蜜蜂，现在工资都过万了。
0: 那我要是不涨呢？不给你涨工资，你会去蜜蜂吗？
2: 那都不会。你要是不给我找
0: 蜜蜂挣得多，你就去蜜蜂，我不拦着。你走，把你妈和你老婆都带走。我现在没能力养闲人。

0: 咱们把咱下主管拖累成啥样了啊！你怎么能去找人家给咱涨工资呢？我就提一嘴，
1: 你说非得要涨。
2: 妈，他在那儿那么辛苦，
1: 你给我闭嘴！你必须给下主管去道歉。你就说咱不走，咱没地方去。
2: 谁说没地方去了？他让我们咱们滚蛋，就得给赔偿金。
0: 有了钱，咱可以租个门脸啊！天天出去跑外卖，咱娘俩可以租个门面，然后咱给自己当老板呀！哎，妈，我知道，你们嫌我絮叨，嫌我麻烦，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 妈，以后你别听我的，你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对不起，不用给我找公司了，就当我没说过。你怎么想通的？我妈说。我不要听你妈说，我要听你说。我掉钱眼里了，对不起。你这话说的，最近行业不景气，真涨不了。 否则我跟总部也没法交代。我知道，你为我这个家做的够多的了。我妈、我媳妇儿，换别人早给轰出去了。他们
1: 也没闲着。我知道你压力大，想给小孩多存点钱。
0: 孩子是一方面，还有我妈，跟我在一块儿，不仅没过上好日子。 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替我天天忙里忙外的，生病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孝。行吧，你去蜜蜂吧。 你妈和你老婆留下。姐，你人在这儿，心跑了，你也干不好，不如出去试试。
1: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行了，你别解释了，想去就去呗，大老爷们儿，养家糊口不丢人。回头要是去了蜜蜂，见了谢望河，你帮我往他良心里认个尸子，吃方便面，把他调味包扔了。
2: 谢谢，吃早饭吧，暖热豆花啊！哎，
3: 谢谢。
2: 那个，张老板最近有时间吗？有啊，什么事啊？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

0: 你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再说吧。我看呐，叶琳对这事儿不太上心。
1: 为什么呀？
0: 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随他去吧。这叶琳呐，倔，谁说话都不听。 回头让马奶奶劝劝她。马奶奶？燕林之前和那个芝梅闹别扭，那是马奶奶说和的。回头我找找她，来劝劝燕林。你们再张罗对象啊，也让马奶奶看。

0: 现在谁负责海淀区的业务？好不容易上去的数据下滑成这个样子，
1: 是我的疏忽。这周的需求呢，我交给谢总手下两个兵了，目前还处在磨合期。
0: 是磨合还是磨洋工啊？你去，让他们两个现在过来见我。现在，
1: 行。

0: 孟总，他们两个到了。
1: 孟总，
2: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孟总，是我的问题。您要开就开我好了。
2: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3: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战策略还需要优化。
2: 策略归谁管？谢万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
2: 什么病？
3: 万和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
2: 有生命危险吗？
3: 没有。
2: 去给谢万和打电话，让他回来，让他今天就回来。今天要是不回来，永远别回来了。去呀！
4: 夏华这么厉害，
2: 你爸怎么样了？
4: 啊，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不好意思，走得急，没跟您请假。
2: 你是觉得这事儿跟我说了以后，我不会让你走？
4: 那不是。
2: 那是为什么？你爸住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安排的。天津我也是有关系的。
4: 还真不用。
2: 这事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4: 孟总，就是走的有点急了，我也别想那么多。
2: 以后你再遇到困难，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想不到办法之后，你再自己去想办法。
4: 哎，
2: 坐吧。这次你的那两个兵还是露怯了。
4: 啊，他们俩没有什么创业经验，还是弄了点儿。
2: 云图逼得很紧，补贴缩短配送时间，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打。
4: 补贴我们不能再跟了，他们刚融了资就希望比我们烧钱。
2: 那就只剩下缩短配送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到极限了。
2: 之前你不是说可以换成摩托车吗？
4: 哎，还是不行，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事得不偿失。
2: 我和你毕业快三年了吧？
4: 啊，
2: 毕业快三年了，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企业了。这一家企业呀，它就是一台机器，一台结构严密运行、准确卡点的机器，所以它容不得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
4: 可现在零件没出问题，
2: 跟不上机器运转的强度，还不叫出问题吗？转速8000，轴承就开始冒烟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要么修，要么换，不能等机器停了再去反思。

0: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
1: 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
0: 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2: 我扫街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
0: 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
1: 可是单看 APP 层面，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
0: 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
1: 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组就十几个人，还都是大厂出身。
0: 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
2: 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有你就催啊。
1: 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啊？那程序部都是大爷。
0: 哎，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俩领呗。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
1: 怎么可能？
0: 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
1: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0: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

什么意思呀？来了也不打招呼，演潜伏呢。

0: 很喜欢李宇春的，够长情的。
1: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你来干嘛？
0: 路过。
1: 路过？从哪儿到哪儿啊？你都路过我这儿？
0: 你是我老板，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
1: 爱说不说。
2: 他们气我。
1: 谁？
2: 他们俩气我。
0: 你也气我。
1: 我怎么气你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0: 我难得来一次，连口茶都不给我喝。
1: 你不配。
0: 招你惹你了？
1: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员工全被你拉走了，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0: 哎呀，不是我，是市场需求，外卖的单量要比快递要大得多，收入摆在那儿，人往高处走，很正常吗？
1: 我听说你们要上市，
0: 顺利的话明年。
1: 那恭喜你。
0: 上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得血战到底，得干到这个市场上一家独大，才能缓口气。
1: 那到那一步你应该很有钱了吧？
0: 钱无所谓，够花就行，我要的是行业地位。好多年以后回顾今天，发现我谢望河对这个世界是有过推动的。怎么，你不信？
1: 我信啊。你从小就憧憬未来，我其实心里有过怀疑，但更多的是祝福。我觉得你要是真混好了，能带带我们，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能跟人吹牛。哎，谢望河认识吗？我发小，我俩住对门，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0: 行，让我努力啊！以后你要是在饭局上面喝多了，你就给我打视频。我肯定接，挨个给他们打招呼，你肯定特有面子。
1: 不会有那一天的。
0: 为什么？
1: 一个不把员工当人的企业，我得躲远点，怕遭报应。
0: 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1: 用不着他们俩说。这半年，蜜蜂的表现，是个人就能看见。我说句难听的，秦始皇当年修长城都没你这么狠。
0: 资本是有要求的，我们融了资就必须急速扩张，要抢占市场，市场就这么大，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我不想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1: 不会的，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提高分成，减压，我做个慈善家，大家一起等死吗？
1: 别人我不管，我之前那些员工，你别太狠。

0: 别光喝，吃点东西。他压力也大。
1: 谁压力不大？我辞职，小慧打心眼里压根就不同意。
2: 他为啥不同意啊？
0: 创业型公司，同一个门类的，最后能活下来的就一两家。
1: 蜜蜂刚融到 C 轮，钱已经快烧光了。
2: 烧光了融 D 轮呗。
1: 你以为融资那么容易啊？每一轮都会稀释股份，
0: 股份稀释到一定程度
1: 又上不了市，只能卖给大公司，到那时候管理层都会换。
3: 忘和有股权，就算是被收购了也不吃亏。我知道你想说咱俩，
0: 我可没那个意思。
3: 你之前有正经职业，所以你觉得亏。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算是败了，我也不觉得有损失。这咱俩心态不一样。
0: 你就是觉得，
2: 变
3: 正常。之前是兄弟，现在是领导，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0: 不是领导怎么了？啊，领导就能胡搅蛮缠，就能不管不顾满嘴跑舌头。
1: 就忘和这号人，要是放在前
3: 面……行了，你爷爷上身了。
0: 我现在真想去趟他家。
3: 干啥去？
1: 我把嚼的口香糖我塞他家钥匙眼里。我
4: 也去，我把那蟑螂我给他放在床单被罩里，把那保险丝拔了。
1: 哎呀，吃点东西啊！
3: 老板，来个猪脑。补补脑子，熬补小会开心的。去。

0: 开门。
1: 谁呀？
2: 我，你们亲爹。
0: 我亲爹。
3: 我们这边没这号人。
2: 少废话，赶紧把门开开，我憋着尿呢。
4: 抱歉。
2: 我道什么歉啊？
0: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这话谁说的？
1: 不是说你吗？
0: 哎，那不行，我跟海阔都是良民，我们不跟反动的话地主这么加一块来吧？啊，
2: 你开不开？
0: 不开你能怎么的？

0: 道啊！
1: 哎，疯了！
2: 憋死我了！
3: 你拉图真给我开了？
2: 拉图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3: 你屁也不给我伸了。

0: 啊！
1: 还生气呢？
2: 嗯，不敢不敢。
3: 你打听打听，整个中关村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0: 哦，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3: 好
0: 啊，
3: 他不配。
1: 行行行，我不配。
0: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4: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1: 随便用，有的是。
5: 就这一片，
1: 看这吐了啊！
0: 你管他，
1: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那千娇百媚的，
3: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2: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1: 哥，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6: 行，来，跪吧。
1: 哎，
2: 没事吧你？
1: 最近压力太大了。
2: 知道。
1: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2: 那怎么办？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我们绝不可能输。嗯，
0: 对，熟了，吃饭。
7: 能像小娘子那样，我就满地图了。
6: 嗯。是啊，好吃。
0: 哎，你说这动画片永远就是上半集，上半集，什么时候拍下半集啊？
8: 等咱公司上市了，必须让他们拍，必须出。
0: 拍，拍《圣斗士星矢》，大战《火影忍者》，《海贼王》。
8: 拍。他们要是不愿意，找个砸钱让他们拍。还有谁？说。
0: 那个小蝌蚪大闹天宫。
8: 这有点过分了吧？
0: 对。哎，拿钱砸他们呗！吃一个，我差这一会儿。
3: 不吃算了，先让他安心干活吧。
0: 不是，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9: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配送效率，正哥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3: 你想亲自送外卖？
9: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3: 星辰，我很庆幸你愿意来帮我。
0: 我呢？
10: 你哪位？贵姓啊？
0: 师傅，
10: 然后我们俩换个旁边就行啊。
0: 下车，下去，
10: 谢谢雷兄。
0: 到了，下车。
1: 这谁呀？跑了500单，
11: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1: 把他叫过来。
11: 哎。
1: 何天明，
11: 是我。
1: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11: 在华姐那儿。
1: 华姐，肖凤华。
11: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
1: 哦，
11: 道都熟。
1: 那别人道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11: 除了道熟，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1: 怎么维护？
11: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1: 挺好。
4: 干过管理，
11: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梦本道呢。
4: 哎，小丽，哎，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5: 哎，好嘞。
4: 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11: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4: 嗯，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11: 谢谢总，
4: 去吧。哎，腰疼。你先看看，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12: 还是有点意思啊。
0: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12: 谁做的问卷啊？
0: 我呀。
4: 你能有这本事？
0: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哎，
12: 我要。我好好说话呢。
4: 行行行，快快快，上房去。
12: 好嘞。

0: 行，好嘞。
1: 前面还有一家。
0: 快到哪里了吗？
1: 对。
0: 哎呦，他进城了。
2: 眼里有你快递。
0: 啊？我的？

0: 谁这么贴心？
1: 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2: 哦，好
3: 啊。
1: 你不行。
2: 喂，华子。
3: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
2: 没有啊，什么膏药？
3: 苗方的膏药啊，治腰的，一大盒。哎
2: 呀，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
3: 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4: 忙着呢，
5: 哎，玉莲，
4: 我来拿碗钱做花，
5: 能
4: 换纸
5: 了啊，
4: 自己拿啊。
5: 好，
4: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
5: 行，回头把碗给你送回来。
4: 哎，哎，对了，玉莲，等一下，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5: 怎么了？
4: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5: 什么状况啊？
4: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嗯，说起马奶奶，她好像。不记得马奶奶去世了，
5: 真的假的？
4: 真的。
5: 哟，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6: 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
5: 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那我说周师傅，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

0: 说呢。
1: 对。
2: 爸，啊，回来了。
3: 就是陈瑞中午在店里吃饭
2: 啊。好，来来来。
3: 啊，你想吃什么
4: 呀？我都行。
5: 嗨，那弄点这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午我得去文化馆啊。
2: 不是，让他自己点就完了。想吃什么自己点啊。
4: 自己点，
3: 谢叔。
4: 对呀对。
2: 我下午要去文化馆。
5: 对对。
2: 明天得安排事儿了。
5: 干嘛呀？
2: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5: 体检
2: 啊，
5: 这我身体又没事儿，这
2: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你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叫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5: 行行，好，好，哎，你也得去，你也得体检，知道吗？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了，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
2: 行吧，
5: 是吧？
2: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鲜艳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乡哥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2: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啥。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也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

0: 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1: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今天
1: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3: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暗犯不得一战平静的书桌了。
4: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0: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1: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3: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1: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 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5: 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6: 1953年，蒋南山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1: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北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7: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1: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6: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7: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10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1: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8: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1: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做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的愿望。
1: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9: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它跟这个方形差不多。 就这一个青年走的吗？
1: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

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劳动最光荣特别节目片片喜欢你，我是主持人纪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哈尔滨，这两场盛会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带领观众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滨城夏都又一次与光影紧紧相拥，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老一辈的哈尔滨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些年道里道外南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有十多家，中央大街上的奥连特是咱们这座城市最早的电影院之一，还有凤翔、光华、丽都，每家影院呢都有着自己的老主顾。到了冬天啊，外边零下30多度，这影院里头呢却暖烘烘的，银幕一亮起来，整个城市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散场的时候，人们裹紧大衣走进风雪里，哈着白气一路讨论着剧情走回家，那是属于几代哈尔滨人的共同记忆呀。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年电影在国内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即便当时观影票价高昂，影院依旧常常爆满，足以表明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电影热忱。奥林特影院在1908年落成，在那个放映无声

0: 默片的年代，这里率先搭配现场乐队同步配乐，旋律跟着银幕画面起伏，现场感十足。而且当年好莱坞的全新影片都能同步在这里放映，咱们哈尔滨人享受到了超前的观影体验。走进老道外的松光里片区，松光电影院藏着独一份的市井烟火与红色光影记忆。1942年影院开业，建国之后常年循环播放《地道战》《红色娘子军》这类红色经典，票价亲民，周边街坊一有空就往这儿扎堆儿。影院门口常年摆满卖瓜子儿、特色烤货的摊贩。看完夜场电影，顺路解馋，是老哈尔滨人刻进骨子里的日常。亚西亚电影院是一栋完整保留欧式原貌的百年建筑，早年这里集观影、餐厅、旅馆于一体，装潢精致大气，是当年全城最时髦的休闲去处。如今整栋建筑完好留存，静静矗立街头，见证着咱们哈尔滨跨越百年的光影传奇。岁月流转，这些老电影院几经改造换了模样，可胶片转动的声响和家人朋友结伴观影的温暖片段，始终藏在每一位哈尔滨人的心里。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着电影，电影记录着城市。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哈尔滨与电影跨越百年的情缘，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到银幕上那些鲜活生动的哈尔滨面孔，再到在这座被导演们盛赞为超大型摄影棚的城市里诞生的经典影片，你会发现哈尔滨不仅是一座来了就能拍出故事感的城市，更是一座骨子里流淌着光影血脉的城市。这些胶片里的哈尔滨，每一帧都在说着片片喜欢你。让我们从100年前说起，一座城市和电影的缘分有深有浅，有的城市与电影呢只是匆匆擦肩，有的却结下了一辈子的情缘。哈尔滨和电影的缘分就属于后者。100多年前，当电影这门艺术还处在萌芽期的时候，他就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座城市，哈尔滨人张开了双臂接纳了他，从此再没分开过。这不是偶然，一座骨子里带着浪漫、开放、包容气质的城市，天然就是为光影而生的。你去看哈尔滨的老建筑，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各种风格在这里交汇。每一扇窗、每一道拱门都像电影里的布景。你再去看一看哈尔滨的四季，夏天松花江上的晚霞，冬天满城晶莹的冰雪，天然就是镜头里最动人的画面。那么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会诞生在哈尔滨？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开拍的故事现场。百年间，无数摄影机对准了这座城市，无数故事在这里生根发芽。今天就带您回到这份缘分的起点。
1: 哈尔滨空气当中啊，都带着浪漫的气息。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滨城夏都又一次和光影紧紧相拥，也给咱们哈尔滨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感。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和电影结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坐拥17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极具分量的行业第一。翻阅史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就建在咱们哈尔滨。早年大部分的影片首映也放在哈尔滨，这就能看出咱们哈尔滨人啊，打心底的爱看电影，观影它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尔滨成为新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创作中心。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直击人心的珍贵瞬间，被电影创作者挖掘提炼，搬上了荧幕。看我身后这座滨州铁路江桥，现在是很多游客非常熟悉的网红打卡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在这儿拍摄的。

影片讲的是哈尔滨工人抢修江桥支援前线的热血故事。当年可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啊，哈尔滨的车辆厂车间就直接充当起了拍摄场地，而演员们为了拍出好的效果，就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时之间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一线工人。

现在站在江桥上，迎着江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摄制组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当中守在江边拍摄的场景。这份70多年前的热忱，现在想想还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大家都清楚，哈尔滨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时代故事，是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比较偏爱的优质选题。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取材于哈尔滨电机厂的工人日常，讲的就是守住老一辈攻坚克难的拼搏故事，铭记创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踏踏实实守住本心。这正是哈尔滨刻在骨子里的城市精神，工业长子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也借着镜头永久地留存下来。冰雪题材更是电影创作里极具魅力的创作方向，哈尔滨冰雪底蕴与生俱来。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天然的冰场，滑冰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人日常的休闲方式。这份独有的冰雪氛围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冰雪体育电影《冰上姐妹》的题材。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哈尔滨的普通滑冰爱好者，讲的是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整部影片在八区体育场实拍的，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很低。拍摄期间，哈尔滨的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拍戏啊，都主动的过来帮忙当群演。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基本上都会滑冰，换上冰道就像这样能够自如的滑行，省去了大量的排练功夫。天寒地冻，街坊邻居呢主动的给剧组送来热水姜汤御寒，所有人都凭着一腔热情全力的配合拍摄。导演当时非常的感慨说，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哈尔滨人发自内心的热忱，轻轻松松的就撑起了绝佳的实景。

这部片子把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人的那种鲜活和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观众看见冰城独有的冰雪烟火气。英雄故事历来是电影作品最打动人的选题，哈尔滨本身就是一座英雄之城，街头巷尾处处都留存英雄的印记。赵一曼当年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哈尔滨。1950年，这段热血往事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赵一曼》。影片的主演石连星，他原本是话剧演员，为了吃透人物，他专程来到哈尔滨生活了好几个月。他走遍了赵一曼曾经走过的街巷，也拜访了哈尔滨的很多老人，了解往事。这座城市里的红色印记、英雄事迹不断地感动他，为他塑造角色带来灵感。

过，别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从你们嘴里也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同胞们。

0: 音，给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身在哈尔滨，才能够读懂英雄风骨，拍好这部影片。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电影，电影记录城市。而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聚槟城，正式向哈尔滨厚重的电影历史献上一场跨越百年的致敬。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在这次光影盛会中将焕发全新光彩。
1: 刚才我们回溯了哈尔滨电影百年的长河，从乔到赵一曼，从冰上姐妹到千万不要忘记，每一部影片都像一片时间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不同年代的样貌。50年代的创业激情，60年代的拼搏精神，还有冰雪中那份独有的浪漫与坚韧。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故事扎根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拍摄于哈尔滨的街巷中，演员和群众就来自哈尔滨人中间。电影和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取景和被取景的关系，而是彼此滋养，相互成就。你会在这些老胶片里看到一种特别真实的东西，那些街景，那些人群，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不是被布置出来的，他们就是哈尔滨人真实的日子。银幕上的哈尔滨我们看过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人，转向那些从这片黑土地走出去的，站在摄影机后面和镜头前面的哈尔滨人。有人说哈尔滨人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既有闯劲儿，又有韧劲儿，既能吃苦也懂幽默，面对风雪从来不低头，但心里永远热乎乎的。这种东西你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清楚，但它确确实实长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身上。你去看哈尔滨的冬天，-20-30度，人们照样出门滑冰、冬泳、赶早市，热气腾腾地过日子。这种在严寒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这种不抱怨、不退缩、笑对一切的精气神儿，就是哈尔滨人性格的底色。而这种底色一旦遇上艺术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开出花来。这些年来，从哈尔滨走向全国银幕的创作者和演员，用一部部作品让观众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黑土地赋予人的那种独特的底气和温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几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
2: 在风光旖旎的北国冰城，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动作电影周，一场场的电影盛会让哈尔滨与光影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也造就了一代代深耕文艺、绽放银幕的优秀影视创作人才。作家梁晓声被读者盛赞为时代叙述者。
3: 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
2: 他的作品《人世间》《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等等等，一部接着一部被搬上荧幕，他笔下的东北人物跃然大屏幕之上，每个人物永远都带着平实、坚韧、宽容、乐观的特质，即使经历了岁月的淬炼、风霜的拷打，依然向阳而生。
4: 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5: 哎，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是一样的。
2: 梁晓声也让无数观众在文字与影像中读懂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读懂了这片黑土地。知名作家、编剧全永先，他自幼耳濡目染黑龙江的英雄故事，黑土地的红色过往成为了他最珍贵的创作源泉。他聚焦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每一个英雄形象都鲜活立体，绽放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与坚定的信仰力量。
6: 我写的电影《悬崖之上》，还有新近出版的小说《秘密》，都是发生在这座城市。

0: 市里的故事，这个城市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依然让我着迷，那些沉睡的往事，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背负着沉重和苦难，心中却燃烧着光明与温暖。
1: 他将黑土地的家国故事、先辈的赤诚担当融入创作，让荧幕里的英雄不再单薄，而是扎根黑土，有血有肉，有魂有情，自带直抵人心的力量，让观众看见冰城大地的热血与赤诚。影视界常说，不会演戏的演的是戏，会演戏的演的是人。哈尔滨演员张译正好诠释了这句话，他塑造的荧幕角色包罗万象，既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小辈，也有顶天立地的时代英雄，既有前线奋勇杀敌的热血身影，也有暗处忍辱负重的无名志士。黑土地赋予他执着坚守、勇于担当、重情重义、忍辱负重的性格底色。
2: 为啥是不是太急？
3: 你放了我！
1: 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他独有的艺术灵气，你让他的每一次演绎都带着东北儿女的赤诚与风骨，都流露着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与致敬。
4: 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3: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4: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5: 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爷我还得抓。
6: 太平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建、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报告。
7: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1: 在哈尔滨少年宫的墙上，至今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宋家照片。年少的他在小雪花艺术团里接受艺术熏陶，由此开启了演艺之路。加之骨子里自带通透笃定、敢闯敢拼的东北女性特质，使得宋家戏路宽广，可塑性极强，既能演绎民国作家萧红不屈不挠的倔强风骨，
8: 我写苦难就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
1: 也能精准诠释现代女性独立豁达的人生姿态。
9: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
1: 在电视剧《山花烂漫史》中，为了真正走进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内心，演活这个角色，贴合人物的神态、语气和一举一动，宋家深入山区扎根学校，近距离感受张桂梅校长的生活日常。在外人看来，投入产出性价比极低的笨拙坚守，却是一名演员最纯粹的职业赤诚。这份默默深耕、执着坚守的韧劲儿，正是黑土地儿女的底色，也让他的演绎收获了观众的至高赞誉，用实力为家乡争光添彩。
10: 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
11: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12: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狂，自我，害怕束缚。
13: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

0: 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1: 一代代冰城电影人带着黑土地赋予的性格底色，从松花江畔启程，在全国影视舞台持续绽放光彩。根植于黑土地的东北风骨与故土情怀，流淌在每一位冰城影视人的创作之中。这份沃土孕育的光影力量正在持续迸发光芒，被大众看见，被时光铭记。冰城光影不负等待。
2: 这些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作品里始终带着这片黑土地的印记，那是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来的，是漫长的寒冬和温暖的烟火气共同塑造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前面我们聊的这些创作者和演员风格偏写实偏深情，但哈尔滨人的性格里啊，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侧面，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有种说法啊，东北人一开口就是段子手，其实这背后藏着的啊，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再难的事儿也能笑着说出来，再冷的天啊，这心里头也是热乎的。老一辈人常说啊，哈尔滨人扛冻也扛事儿，这种扛里头啊，不光有硬碰硬的刚强，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用笑声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你去看哈尔滨的市井日常，早市上摊贩和顾客的调侃，江面上钓鱼大爷之间的逗闷子，朋友聚会时你来我往的杂卦，这种语言里的机智和热乎劲儿，就是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剧本。而这种幽默感一旦跟表演结合起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接下来这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演员，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带到了全国的大荧幕上。有人说他的表演不用刻意演，往那一站，观众就想笑，但笑过之后你会发现，他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都透着东北人骨子里的真诚和仗义。
3: 有这样一个人，你只要听见他的名字，看见他的面孔，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他就是乔杉。有人说他是影视圈里十分特别的存在，这份与众不同正是源于他与生俱来的东北式幽默。在爆款影片《你好李焕英》中，尽管戏份不多，可他精彩的演绎让人过目不忘。
4: 你是哪个科室的？
5: 锅炉科。
4: 烧锅炉的呀？
5: 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
3: 在《沐浴之王》里，他演的澡堂老板周东海，表面看着大大咧咧的，背地里却有着东北人特有的仗义和坚持。
6: 老弟哪人呢？
7: 别是你老弟啊，怎么说话呢？
6: 您一看就是大老板，见过大世面，但是我这手法您肯定是没见过。
7: 就你，
6: 我在给您搓澡的同时啊，也在给您进行深层的按摩呢。
7: 浴神功你听过吗？
6: 听过呀，那洗浴界的龙头企业呀。不过现在啊，也就是水龙头。
3: 缝纫机乐队里，他抱着音乐梦想，用热血和坚持演出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劲儿。
6: 一个拄着拐，一个穿的破衣毛嗖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5: 啥意思？
6: 你甭乱玩腿啊！我也有，来，抚摸他吧，把玩他，来。哎，
3: 站，等，等。到了人生路不熟，他演的父亲，收起了夸张的喜剧感。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出东北父亲的内敛和温柔，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角色的把控力。
5: 晕车吗？

0: 晕了叔叔。
1: 好。起来。
2: 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离不开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真诚和热情，也让乔杉的表演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 我就是这儿长起来的人呀，我觉得我们在家乡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阅历，然后对待生活的态度啊，其实在我们的电影里都有所传达。
2: 很多人都说黑龙江人天生自带幽默感，日常生活中处处藏着鲜活有趣的生活段子。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乔杉也是如此，每次回到家乡和老友相聚，一顿家常烤串，一场轻松说笑，都能让他积累满满的生活灵感。对他而言，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而这份荧幕上的风趣幽默，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搞笑效果，喜感背后是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
3: 一部部电影，一个个角色，乔杉用自己的方式把东北人的性格魅力传递给观众，也诉说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他用表演让观众记住了鲜活的东北形象，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哈尔滨这座充满光影魅力的城市。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从乔杉的表演里，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东西，不端着，不使劲儿，但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让人觉得，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味儿。这种松弛感啊，其实呢，就是一种底气。这底气来自哪儿呢？来自对生活的熟悉，来自从小在这片土地上积攒下来的真真切切的生活记忆。就像乔杉自己说的，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啊。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演员离不开好生活，好电影同样离不开一座好的城市。哈尔滨这座城市不光养出了好演员，更养出了一片适合电影生长的土壤。演员的表演能让观众记住一个角色，而一座城市的风貌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时代。哈尔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来这里拍过电影的导演都会说上一句话，这座城市太精拍了。什么叫精拍呀？经得起拍，经得住拍，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街角，架起机器，光影、构图、氛围全都在那儿，不需要刻意的搭景，这故事感自己就长出来了。你想想啊，一座城市里有折中主义的银行、巴洛克式的教堂、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街，还有俄罗斯的穆克楞民居，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啊，本身不就是一座露天电影博物馆吗？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老建筑的线条，松花江的波光，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反射的光泽，雨后初晴那种蓝白分明的清冽感，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永不收工的摄影棚啊。几十年来，无数导演把故事安放在这里，拍出来的不只是剧情，更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接下来带您看一看镜头里那个处处风景入画来的哈尔滨。
2: 太阳岛电影周让电影与这座城市牵手，给这个迷人的夏天更增添了一份浪漫。有人统计过，哈尔滨可能是新中国电影取景最多的城市了。好多导演也在说，一筹备新戏，第一个就会想到哈尔滨。处处风景入画来，这座城就是一座超大摄影棚，随手一拍就是故事感满满的电影画面。这里四季分明，中西合璧，夏天绿树浓荫遮满街巷，冬天白雪皑皑满城晶莹。哈尔滨与新中国电影结下的不解之缘，让全国观众循着镜头认

0: 是爱上了这美丽的哈尔滨。
1: 1979年，电影《他从雾中来》是龙江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全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这座桥上缓缓摇起，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把70年代热烈沸腾的城市全景铺展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哈尔滨中西合璧，在这里有独特的欧式建筑、俄罗斯洋房群，这独一份的景色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摄制组在这里流连。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大明星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在这里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在阳台上翩翩起舞的画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浪漫经典。

0: 指尖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
1: 哈尔滨与一部又一部影片结缘，把城市美景和独特风韵留在光影之中。
2: 无数创作者把故事安放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民散步时偶遇明星剧组也早已是常态。
3: 这不光是他们对哈尔滨美景的喜爱，也是哈尔滨用最美的样子来迎接他们，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令人感动，也在一步步的影片当中留下了令人神往的瞬间。这一步步影片皆是滨城光影，片片喜欢你。
4: 从他从雾中来到黑三角，从滚滚红尘到这些年一步又一步来哈尔滨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留下的经典画面实在是太多了。导演们为什么喜欢来哈尔滨？除了建筑美、四季分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座城市有人味儿。你在这儿拍戏，街坊邻居不会躲着镜头走，他们会主动帮忙，送热水啊，当群演啊。当年拍《冰上姐妹》的时候啊，哈尔滨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换上冰刀就来帮忙，省了剧组大量的训练时间呢。拍《黑三角》的时候，群众演员就在街上自然地走，自然地笑，根本不需要表演。这种热情，这种对电影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是别的地方模仿不来的。而说到这种人味和城市味的结合啊，有一部影片是绕不开的，几乎成了一代人关于这座城市最深的银幕记忆。1977年，《黑三角》在全国上映，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电影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人们看一部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能激动好些天。《黑三角》上映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从单位到学校再到居民大院，人人都在说：“你看《黑三角》了吗？”

0: 但后来人们回头再看这部片子，发现真正让它留在几代观众记忆里的不只是剧情，更是画面里那座城市的样子。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文化宫的灯光，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在它之前很少有电影让全国观众如此真切地看见一座北方城市的日常。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画面第一次对哈尔滨产生了向往。影片的导演坚持要在哈尔滨全程实景拍摄，他要让银幕前的每一个人看到这座城市的美是值得被记住的。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可以深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这个短片会告诉你答案。
1: 前段时间结束的太阳岛国际电影周，让咱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光影又来了一次邂逅，也让人们的目光再一次瞄向了哈尔滨。其实在哈尔滨拍摄的众多电影里，有一部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深刻，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反特片《黑三角》。它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一辈人说，黑三角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剧情，是哈尔滨的样子，更是哈尔滨人的样子。你仔细看，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就这样跃然银幕。本地人看了亲切，外地人看了惊讶，原来那个年代这座城市就已经这么洋气精致，这么有烟火气。

0: 美丽的姑娘唱着最美的歌。电影中的余秋兰在台上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扮演余秋兰的刘佳正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姑娘。年轻观众可能对刘佳这个名字不熟，但说起你好李焕英里那个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的中年妈妈，说起人长侠里那位让人掉眼泪的女局长，说起戈壁母亲里撑起一个家的母亲，那就是她。当年18岁的她被黑三角剧组选中，11个月全程在哈尔滨取景拍摄，江峰、街景、冰城的市井烟火，深深烙印在了这个少女的记忆当中。
1: 我是77年就在咱们哈尔滨太阳岛拍第一部电影《黑三角》，在哈尔滨取了很多景，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0: 18岁的刘佳穿着泳装出现在松花江畔，身后啊跟着一群哈尔滨中学选出来的女孩，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泳衣，这在1977年的银幕上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又珍贵的存在。刘佳在台上表演，台下那些年轻的哈尔滨姑娘更是让人着迷，开心的笑脸和文化宫定期举办的歌舞聚会，这些洋气的生活日常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也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和老百姓的精神头。这首比电影本身还要红的歌曲唱的是边疆，暖的却是全国人民的心。而在哈尔滨人听来，那清澈的泉水就是咱家门口的松花江，暖人心暖的就是咱冰城的日子。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咱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哈尔滨最美的风景跃然银幕，防洪纪念塔的灯光，中央大街被踩得锃亮的面包石，松花江的倒影。其实余秋兰游泳的地方啊，就是江畔餐厅旁的斯大林公园，余皇室推着冰棍车回家的洋楼就在花园街和海关街的交口。黑三角把一座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留在了荧幕上，其实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和青春活力留给了几代观众。它早已超越了反特片的本身，成了一代人记忆里哈尔滨的样子。从老胶片里的中央大街，到今天一步又一步来这里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的街道、江风、老房子一直在镜头里活着，一直在跟不同年代的观众对话。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
2: 刚才短片里刘佳说了一句，他们说这座城市特别经得住拍，一句经得住拍是一个电影人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评价。近50年过去了，松花江还

在那儿留着，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还在那儿闪着光，老建筑还在那儿站着。他们见证了哈尔滨与光影的百年缘分，也将继续见证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从1977到2026，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的样子变了，又好像没变。变的是街道更亮了，建筑更新了；没变的是松花江的水，冬天的那份晶莹，以及哈尔滨人对电影始终如一的那份热情。朋友们，从100多年前电影第一次来到哈尔滨，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把镜头对准这座城市，我们在短片里看到了哈尔滨的面孔，也看到了哈尔滨的街巷。有人在这头写下了这座城市的故事，有人在那头把故事里的人物演活了。城市给了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建筑、四季、人情、烟火气，电影回赠给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那些被胶片定格下来的瞬间，让一代又一代人看见了哈尔滨，记住了哈尔滨，爱上了哈尔滨。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冰城夏都与光影的缘分从未中断，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将在这次光影盛会中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们银幕再见。

0: 望虚无，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
1: 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2: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3: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4: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5: 我奋斗，
3: 我奋斗，
6: 我奋斗，
5: 我幸福，我幸福。
7: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8: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7: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8: 没事了，咱回家。
9: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9: 记住我一句话，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人大。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1: 物业服务不尽人意，业主能不能拒交物业费？
12: 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11: 小区的公共收益又该如何保管？
13: 5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14: 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
1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每个人呢都和它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物业的事儿。这个物业方还有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啊。今天呢，我们也采取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我们把模拟法庭搬上这个屏幕啊，让这个业主啊和物业公司啊，一个变成原告，一个变成被告。

0: 让他们当庭交锋，看看在这中间都有什么样的矛盾。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啊，很普遍啊，就是大家这个都作为业主嘛，啊，老是觉得这个物业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到位，所以就不交物业费。但物业也说了，你说你老不交物业费，我就没钱运行这个物业，就恶性循环，所以各说各的理啊，最终呢是争执到了这个法庭。那么我们能不能以物业这个不作为，并且说是做得不太好的这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我们首先通过我们的模拟法庭一起来看一下。
1: 哪位啊？
2: 哎，姐，我是物业的，您家这两年的物业费呢一直没有结呢，麻烦您尽快交一下。
1: 交什么费啊？我不交啊！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2: 姐，咱们小区呢，这日常保洁、安保巡逻、设备维护，那全年都在正常运转。那您说您不缴费，那哪行呢？
1: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那楼道的垃圾，三天两天的也不倒一回。那小区那路灯坏了没人管，那监控坏了没人修，这一下雨那路面全都是积水。就你们这服务还好意思收物业费？
2: 姐，咱这是老小区，这你也知道，那物业费标准低，人手经费也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已经尽力维护了。这都
1: 尽力维护，收费的时候哎天天上门，积极的很呐、啊、那干活就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就你们这样的服务，那根本就不达标。我告诉你们，这物业费我肯定不交，听到没有？
2: 姐，
1: 我这物业不交、哎、你放心吧、哎、
3: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2: 法官，这业主陈燕呢拖欠我们整整两年物业费了，一共是3929元。这两年呢，我们多次上门电话，业主群提醒他缴费，但他呢一直无故的拖欠，而且还拒不配合。我们恳请法院呢判他把欠我们的物业费都交了。
3: 下面由被告陈述下答辩意见。
1: 法官，我不是故意赖账啊，是他们这两年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太敷衍了。就说那楼道里那垃圾堆了两三天才收，那走廊一拖那一股味儿，那小区里那路灯那坏了个把月了也不修，那服务根本就不达标不到位，凭什么要我们交物业费啊？
4: 法官，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有义务做好小区保洁、公共设施养护，保障业主基本居住安全。原告长期多项基本服务缺位，属于明显的履约瑕疵，我方有权合理抗辩，拒绝全额缴费。
2: 法官，我们这老旧小区呢，收费标准低，和那些高收费的小区呢没法比，人手经费呢也都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业主呢不能只盯着个别的小问题就否定了我们全年的工作啊，这直接拒缴了所有的费用，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5: 法官，根据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享受了物业服务就有按时缴费的义务，我方长期持续提供整体性的小区公共服务，小区运转整体正常，少量局部小问题属于正常的服务容错，不能作为业主拒交全额物业费的理由。
1: 法官，这根本就不是小问题，咱就说这个监控的问题吧，到现在还有坏的呢，你说我们业主丢了东西到哪儿去查证据？还有去年下雪他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我家老人下楼差点就摔了，还有那健身器材都坏了，放在那儿都成了摆设了，也不维修，孩子们上上下下的那都容易刮伤，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这怎么可能是小问题呢？
4: 法官，我方已提交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完整佐证，小区保洁之后公共设施长期损坏失修，这类问题反复出现，是常态化的服务瑕疵，并非偶然现象。
2: 法官，我们不是不作为，您看啊，日常的楼道清扫、园区巡逻、设备巡检，每一样我们都是有台账记录的。

0: 那他呢？他专挑那些脏的、坏的事来说。那我们做过那么多其他的事儿，他怎么一样也不说呢？不提呢？
1: 法官，业主提交的影像都是局部瞬时画面。我们小区呢，人流量本来就大，随时会产生垃圾和设备的损耗。拍摄画面也大概率会出现在保洁空档、设备临时故障阶段，不能代表我方整体服务常年不达标。
2: 法官，这绝对不是临时空档，咱就说那个路灯吧，那坏了几十天了才修。我那个微信里有跟他们物业的聊天记录，还有这雨雪天，积水积雪的问题，其他的业主也都可以作证啊，对吧？他们总是这样，一找他们反馈，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改改改，结果呢就没有下文了呀。
0: 不是姐，你得容我们有空吧，这我们人手是什么的，它也是有限的，我们得一家一家修啊，那不得一家家排着来吗？对不对啊？
2: 这都等多久了，也不是不给你的时间呀。
1: 法官，即便认定我方存在轻微服务瑕疵，也仅属于局部履职疏漏。根据物业服务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局部暂时性的服务小问题不能认定为物业根本违约，法律不支持业主全额拒交物业费，长期欠费只会导致小区运营经费不足，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
0: 如果说是个别的业主呢，都以这种小问题来拒缴物业费，那对按时缴费的业主来说，那就太不公平了。这物业经营它本来就亏损，如果再没有资金周转维护的话，那到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呢，对不对？
2: 那循不循环，那是你们的运营问题，对不对？你服务不达标，只收钱不办事儿，就不该收我们物业费。
3: 我们现在感觉真是现场听了一场的这个庭审啊，尤其是业主说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如果说这个物业他做的确实有些不到位，能不能拒交这个物业费？
4: 我觉着吧，这个大姐的心情真是非常能够理解。你像她说这个楼道脏，是吧？这个路灯不亮，监控又形同虚设，然后一下雨又积水又积雪的。有的时候呢，你一遍去找物业说啊，好好好，我给你解决。到最后呢，他就一推六二五，实质他也没解决。但是有一种人是啥呢？比方说有一些业主就跟物业硬刚，我就跟你闹，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物业费的时候还能减免，还能少收。这时候有不少业主就想了，说我要是不拿物业费倒逼一下子这个物业，那物业能老老实实给我干活吗？
3: 你看，我就听有人说过啊，说这个物业啊，它是一种服务啊，这种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就类似于我们拿钱去买一瓶水，你说你水你不给我，或者给我半瓶，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整瓶的一个钱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是在遇事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说物业服务不好，你觉得可以拒缴物业费吗？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物业呀，干啥啥不行，收费第一名，多次反馈问题都不处理，那我凭什么乖乖的交物业费？这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服务拖拉的这个物业，但拒交物业费风险挺大，就怕自己最后被告上了这个法庭。服务有问题可以投诉，你可以找主管部门，你直接不交钱，最后整个小区的环境也跟着遭殃，吃亏的还是全体业主啊。他也不太赞成，就是你不交钱，你可以找一些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这位也说了，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小瑕疵可以理解，但长期不作为就不能惯着。你很多有的就是去换物业呀，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哎呀，我之前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区啊，就确实是物业干活很敷衍不作为，然后就有很多这个业主吧，就一气之下，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了。物业收不上来钱，他好把人都给裁了，然后这个楼道里的垃圾没人收了，门禁卡坏了也没有人修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能有一年。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就通过这个程序把这个老的这个物业给换掉了。大家是不交这个物业费，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想出一口气，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只能说不交钱，我是不是能治一治你，对吧？但是回头想一想，历经这一年，我们在这个脏乱差的这个环境下拉锯了一年，其实最后遭殃的还是全体业主。该维权维权，你这个钱呢，你不能说就不交了。然后咱们通过其他的合理的方式，能不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4: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老老实实交费嘛，尤其是我需要把全部费用都交下去了吗？你没服务那个，我干嘛要给你交钱呢？

0: 对不对？没服务到的，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要打折呀。
1: 但这个事儿吧，也得是回到这个法律上看怎么说啊。如果说物业服务不太好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不给他钱？
2: 实际上很多业主也这么想，从法律层面一般是得不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物业服务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服务，它是面向整个小区提供的这种公共的服务，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服务。所以从这个层面你来讲的话，说只要你不达标我就不交钱，那么它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依据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减免呢？也得看情况。就如果是临时的偶尔的一些小问题，一般都减免都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如果像剧中这种的，你保洁长期不到位是吧，路灯损坏长期瘫痪也没有人及时处置，而且人家业主多次反馈你还拒不整改，那就完全影响到了人家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可能法院也会酌情根据物业公司的这个过错的情节进行相应的减免。但提前也是啥呢，业主也得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说你包括这些照片了视频了，包括这个微信报修的这些聊天记录，那么法院查实之后就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就是说完全不交的话，其实在法律上它也不是支持的啊。如果减免的话，它也需要走一些流程的。
2: 对，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案，看一下本案的一个判决结果。
3: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物业公司在近两年服务期间存在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公共路灯及监控设备故障长期未维修、雨雪天气路面处置滞后等多项持续性常态化服务瑕疵，并非单次偶然疏漏。物业费的收取对应着物业公司完整合格的物业服务义务，原告提供的服务长期不达标，却主张业主缴纳全额物业费，属于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本院认为，综合考量小区老旧现状、物业履职瑕疵程度、服务整体情况，本院依法酌情按照收费标准的80%核定被告应缴物业费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2023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物业服务费3143.2元。二、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我们看一下本案的判决结果啊，是按照80%的这个标准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啊。
0: 我觉得这个判决挺让人心里平衡的。他既没有完全的偏袒业主，对吧，他也没有说纵容人家物业不服。
5: 你这可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争取这个物业减免物业费的这个减免，我觉得它就只是个追责，这不是大部分这个业主的一个真实目的。其实大部分业主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物业能把这个活儿给干好。那你说除了打官司，你说就普通业主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合法的维权途径呢？你总不能成天就在家等着让这个物业来告自己吧。
2: 其实对此我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固定证据。另外就是发现问题之后，业主或者是通过这个业委会的这个方式向这个物业公司呢发出这个整改的诉求，是吧，明确这个整改时限。那么第三，如果他还拒不改正的话，我们可以向社区、向街道或者是向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其实这个行政投诉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我们进行行政投诉之后，行政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说我责令你整改，你要是还拒不整改，我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甚至是信用扣分。信用扣分就会影响到他后续去接别的小区的这个物业项目。当然了，如果整个小区多数业主对物业极度不满的话，达到法定条件是可以走这个业主大会流程的，我们可以更换这个物业公司，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这是对物业极度摆烂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手段。
1: 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啊，聊的是物业费缴纳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聊的这个也是和物业钱袋子相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在小区的电梯里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其实它都属于是公共收益的一部分啊。这个钱呢，其实是应该归业主共同所有的，但是我们很多业主没见过这笔。

0: 钱，也不知道这个钱在哪儿，也不知道它用于哪个地方了啊。所以说小区公共的这个收益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1: 今天你别走啊，今天我就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咱好好掰扯掰扯，大家看看咱们小区这广告可没少贴吧，啊，还有这车位还有门口的摊位一直都是对外出租的，这些收益都是我们业主共有的，对吧？那么我就想问问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
2: 王姐，这收入真没多少，我们一分钱没拿，全都贴进小区日常开销里了，设施维修、保洁耗材、园区整理，到处都要花钱，物业根本不赚钱。
1: 补贴开销谁信呢？那物业费我们可是每年一分不少的交着，可你们的服务呢？啊，那健身器材坏了没人修，哎，还有那路灯都已经坏了半年了，也没人管没人问啊。
2: 园区琐碎事情多，运营开销大，各项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亏损运营，也确实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对不对？还有你们的账从来也没有公示过呀，凭什么拿我们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物业的亏损啊？这没有道理啊。
2: 小区物业工作这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笔账都公示，我们账目绝对清清楚楚，没有动过业主一分钱收益。
3: 你们要没有猫腻的话，你们为啥不敢给业主看呢？
2: 他一共他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收入是10块20块，快8毛的。
1: 那没有多少钱的事儿，那你没笔钱，那你就公示出来呀。
4: 从来没有一分钱也没看着你们公示啊。今天我跟你说，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不给我们说法，我们上法院告你去。
5: 业主共有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 法官，大家看，这是电梯里的广告，公共车位，还有场地的出租，这些收益是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但是我们业主却没有看到过一分钱，我就想问问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6: 审判长，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在亏本运营，根本没有结一个公共收益，也没有钱退还给业主。
1: 那为什么这广告越贴越多，对外出租的车位也越来越多，咱们小区整整五年了都没人翻修，还有那设备都坏了也没人去维护，园林也没人打扫。
6: 法官，我如实的说明一下情况，这五年的公共收益的支出全部都贴近小区的日常运维管理，楼道更换灯泡、设备维修、保洁清扫，持续不断的支出，物业费十多年一直没有涨价，加之有的业主拖欠不交，导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
7: 被告五年拒不公示收益，拒不返还业主分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余收益应回归全体业主，被告无权私自截留侵占。
8: 审判长，我方并不存在截留侵占业主收益的行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我方不仅要负责公共设施的维修养护，还要统筹水电燃气公共运营的整体维护，运营成本压力巨大，我方将全体的收益包括广告车位租赁收益全部用在了小区公共运维当中，并没有多余收益可返还业主。
7: 被告一再主张物业亏损，所有收益都用于小区运维，那么请问被告是否有完整合法的证据可以佐证？
6: 法官，这是我们物业近五年的收支明细表，小区现在的公共收益已经根本撑不起物业日常维护的费用了。
7: 物业当庭提交的这份明细是其单方自行制作，无第三方机构核验，也没有对应发票、合作合同、维修台账等原始凭证作为依据，不具备法律效力。
6: 我们真的没有私自截留，更不能占用任何公共收益，
1: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你们运营亏不亏损的，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拿着我们全体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运营的缺口？
7: 物业已正常收取业主物业费，理应自行承担运营风险，无权挪用业主公共收益填补自身运营缺口。
8: 如果

0: 只让我方当事人出钱维修，而不让用这笔收益，最后小区没人维护，设备和环境越来越差，最后吃亏的还是业主。
1: 你们一直对外宣称说这笔钱是用于小区的维护了，只是单方面拿出你们自己做的表格，那你们这理由也站不住脚吧。
2: 可能很多业主也有这个同感啊，就是小区里边这个广告啊可能会经常更换，然后小区里边的一些车位啊，包括一些公共区的这个位置啊也被出租了，应该是有收益啊，但这个钱呢业主还又看不到。
3: 就我们家那个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那个广告可能是一周一换，后来都换成那种液晶屏的了，也听他们说过可能有这种公共收益，但是我们小区吧是从来没公示过，可能也觉得他应该没有多少钱，也就没追究没在意过。但是后来我听朋友说，说有的就是物业就是管理特别规范的这种小区，可能规模也比较大的，说这种公共收益啊有的会公示嘛，说一年下来有好几十万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一部分的公共收益我觉得是应该属于我们所有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平时工作又忙，你说哪有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去追究他这个事儿啊，就即使想去追究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你说我总不能去上人物业问吧，我说哎，你这小区的这个广告你收多少钱，你说他是不是得觉得你这业主咋这么能管闲事呢，是吧，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2: 那你如果真去问物业的话，物业可能说这笔钱我们用于维修了，用于这个小区的运转了，但是你要找到证据吧，他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也在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小区公共区域赚的这个收益到底该归谁？这位网友说了，电梯广告年年换，钱理所当然归全体业主，物业凭啥揣进自己的兜，就是你放兜里你就不对。这位网友说，道理知道是归业主，可很多小区啊没有业委会，普通老百姓想去查账太难，所以根本不知道钱花在哪儿。这个业委会这个问题也是啊，它需要这个小区百分之多少人才能达到才能成立，所以很多这个小区啊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业委会的，所以没有集体出头的这个组织啊。这位网友说，老小区维护开销确实大，但如果说收益真的全部用在小区改造也能接受，但是每一笔花销必须拿出凭证。
4: 那我们是交物业费的，我们还全额交物业费了，对吧，你不能不要拿我们自己这个收入去补你经营当中的窟窿，那我们交这个物业费干啥？作为我们普通业主，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去查账，做少了呢人家不给你看，使劲做闹一点呢人家就把那个账目清单给你拿来看，你发票呢，你原始凭证，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权利查看，但人物业就是不给你看。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这种公共收益啊哈，你完全不让说这个物业去自主支配，去投入到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运维当中，我觉得也不太合理。那你就像有的一些老旧小区，它的设备坏了，你可能维修的这个资金缺口特别大，你就不让他用这笔钱，那你说我觉得最后那遭殃的不还是全体业主吗？
2: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都包括什么，第二个就是物业能不能拿着这个公共收益啊他所说的去使用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理由是用于小区的这个维护。
5: 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共收益，其实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中所讲的，就是利用小区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个钱是公共收益，是归全体业主而不是归你物业所有。就比如说咱们那个电梯的广告，出入口的广告，包括有一些摊位，包括有一些公共车位的这个出租，以及快递柜的进柜费、进场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收益。那么公共收益能不能让物业公司自己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不能。只是在这里有一个界定，需要界定在哪呢？说所有的收入它得扣除合理成本才叫公共收益。说电梯广告，人家物业公司对这个广告的框是不是也得有维修，包括这个公共车位它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开销，那么扣除这些合理成本之后啊，剩下的它就是我们全体业主的。
2: 如果说业主要求物业来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话，是不是也是合理的？
5: 不光是合理，而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如果物业公司拒绝公示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投诉。

0: 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对，
1: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0: 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1: 小区要求刷脸进门，业主能拒绝吗？
2: 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3: 这设备非常安全。
4: 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
5: 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6: 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2: 继续开庭，本庭充分考虑了原被告双方意见，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小区电梯、公共楼道、公共停车位、园区公共场地等均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区域，物业公司利用上述共有区域产生的电梯广告收益、公共车位出租收益、园区摊位租赁收益等，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后，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仅提交单方制作的收支表格，未能提供正规发票、付款凭证、运维台账等有效证据佐证其支出主张，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五年收益核查情况，物业公司在上述共有区域的收益共计50万元，本院依法酌定按设公共收益的30%为物业合理运营成本，剩余70%收益归属全体业主所有。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3条规定，物业公司应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收益的收支明细。综上，判决如下：一、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公共收益的收支明细，并向全体业主返还公共收益共计35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啊，其中这个30%啊是他们运营的一个成本，刚才这个律师也说到了，但70%剩下的你要返还给权利的这个业主啊，一共是30多万，并且还得公示一下这个五年的一个收支情况。
4: 咱们看这个视频也看着了，这钱是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那这钱该归谁管呢？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物业委员会，对吧？没有业委会，那这钱放哪儿啊？这钱谁说了算呢？
5: 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第一种是如果有调解的小区，就是有这个业委会的，就是这个钱可以打到这个小区业主的这个公共账户，由这个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呢，至于这个钱后续怎么使用，由业主呢共同这个表决决定。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这个业委会的话，一般都是申请由社区或者街道代为接管这笔资金，避免被物业呢随意支配。当然了，我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个判决中它这个扣除的运营成本比例是30%，但这个也不是这个固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物业公司它提供不了运营的相关的票据了，这些原始的这些证据，它只是一个单方制作一个表格，所以它这个证据非常不好，是法院酌情这个给划了一个百分之三。

0: 30%的这个比例，但是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运营成本如果有相关票据的话，法院是应当这个据实核算的，而不是说非得就是三七分。对，
1: 好，说完了这个钱袋子，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在小区里边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小区里边这个门禁呢会换成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系统啊，这就引发了一些关于隐私的一些讨论，比如说下面这个我们演绎的情景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2: 哎，你们物业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门禁非得整个人脸识别系统，你这是监控谁呢？
3: 这装人脸识别是为了小区升级安防啊。女士啊，这杜绝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这也是保证咱们全体业主居住安全。
2: 我就是下班回个家而已啊，天天进进出出，几点回来几点进去，被拍得一清二楚，你这不就是监控侵犯隐私吗？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这玩意给我拆了。
3: 这设备是大多数业主都同意装的，也不是我们私自乱搞的，这样也是为了小区升级安全，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乐意这说拆就拆吧。
2: 大多数人同意跟我有啥关系啊？那我也没同意啊。再说了，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3: 这设备非常安全，这安都安完了，这肯定拆不了。
2: 好，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不把这玩意儿拆了，我就上法院起诉你们物业去，我看看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拆。
4: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2: 法官，我们进入自己家小区，凭什么非要采集人脸识别系统啊？那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之后，拿我们的信息去做违法的事儿，我们的人身安全、隐私安全谁来负责呀？我坚决要求物业把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拆除掉。
4: 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3: 法官，这套设备本身不存在侵权，我们从来没有强制业主必须使用人脸识别进门，如果业主不愿意也可以使用门禁卡正常进出，我们不能因为原告担心就牺牲其他业主的权益。
2: 法官，这个门禁卡本来就够用了，那何必多此一举，还得安人脸识别系统呢，还得采集我们人脸信息。
3: 增设人脸识别只是小区安防升级的配套方式，那还有那么多业主担心外人进出小区呢？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安装人脸识别，我们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
2: 那我问你，那刷脸是不是得拍照啊？那拍照我们这些信息进出入这些记录都保持在哪儿，能安全吗？谁来负责？
3: 法官，我们人脸识别设备确实需要拍摄人脸照片完成系统比对，这是设备运行的必须步骤，但是我们临时抓拍的照片都会在短期内自动删除，不会私自留存非法存取业主的个人信息。
2: 啊，你们说删就删除了？那我们的照片记录还有数据都在你们的物业系统里头，那删没删用没用我们上哪儿核实去啊？啊，今天就算你保证了，你说你没私自滥用，你能保证别人不滥用吗？
3: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息发生泄露了呢？
2: 我
4: 法庭辩论结束，原被告陈述最后意见。
2: 法官，我还是坚持我的诉讼请求，我要求被告赶紧拆除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3: 法官，原告担心信息泄露，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凭他个人顾虑就说我们设备侵权，我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1: 你看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有这个人脸识别了，以后不用带钥匙了，不用带卡了，有人觉得很方便啊，但有人也觉得这个侵犯到我隐私了，这个信息都在你那个地方，我觉得不安全，大家怎么看的？
5: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就是线上办理很多业务都会用到这个人脸识别，其实大家对于这项技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你就像我们亲戚家的一个小区，前一段时间哎，真就是恰巧升级了这套系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感觉还挺方便的，就是如果有外来访客呀或者外卖员呢，他那个手机上远程操作一下就挺好的，然后对于那种外来人员的这个管理啊，比确实是比以前要强劲得多，毕竟人脸识别了嘛哈。但是就是有一些这种业主啊就会觉得，那你说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你万一泄露了你怎么整？所以说业主是有顾虑，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1: 它不像什么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呢，是吧，我们刷

0: 觉得很安全，这是国家给我们保存的。你一个物业，你万一拿出去，这个不保准，是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浴室找法也通过我们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特别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小区装人脸识别门禁，你是否支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这位网友说，人脸识别确实挺方便的，外来闲杂人员他就进不来小区了，安防效果挺好，这是支持的啊。这位网友说，人脸属于很敏感的生物信息，万一发生信息泄露，心里还是挺犯怵，因为现在有一些支付啊，他都是用这个人脸去识别的，你知道这个技术达没达到啊，对吧？来，可以装，但绝对不能强制刷脸，老年人年纪大，哎，他就想刷卡。这位网友说，就算多数业主投票同意安装，少数业主的顾虑也不该被忽略掉啊。
1: 我觉得这事儿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搞一刀切。你要说人脸识别，我不识别，让我回不了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2: 可以人脸，可以刷卡，甚至可以输入密码，都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其实物业做的也很到位了，对吧？它不光可以让你刷卡，然后还可以人脸识别，但是大多数业主都是同意安装的，对吧？作为邻居，我觉得这种情况呀，应该适当的容忍一下。
0: 我们还是回到本案，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3: 经法庭审理查明，人脸识别设备运行时会未完成身份比对自动拍照，未比对成功的照片仅为临时性存储，系统会定期自动删除。本案中，物业公司并无主动的故意恶意收集留存原告的人脸信息的意图，安装设备的目的是优化小区通行与安防，不存在侵权故意，且该设备已取得多数业主的授权同意。小区保留门禁卡通行方式，原告可自由选择出入途径。同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临时存储的人脸识别信息存在被非法侵占、滥用、泄露的实际损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决啊，是驳回了业主的这个请求啊，就是不能拆。
5: 这个判决没有支持业主的诉求，它不代表脸部作为高度敏感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不受法律保护。只是在这里有两个点，首先是法律它没有禁止说这个人脸识别可以作为这个安防的这种系统，只是法律画了一条红线，市场呢，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能强制业主说只能是刷脸回家，你必须还得提供其他方式，或者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门禁卡了或者密码等这些方案。那么在本案中呢，人家就有这些替代方案，所以说没有强制要求，所以说法院就这么判了。其实第二点，就结合这个判决，我们能发现一个点是啥呢？实际上从这个信息泄露的角度啊，人家物业公司那块角度是啥？他说啥呢？说我们只是做通行的临时比对，这个信息的抓取抓拍也会自动的立即删除，说不会说是被这些信息造成这个泄露或者是这个滥用的这种风险，而且他也没有强制你只能刷脸回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业主只是主观上有这种担忧，被滥用或者是信息泄露的话，那么就很难得到这个支持。对，
0: 那作为咱们普通业主啊，如果说有一天家门口真是安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了，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规避哪些风险？
5: 其实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那就是两点了。首先第一个，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你有权利说不，是吧？第二是啥呢？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疑虑的话，是吧？就包括这一块儿，要确保一下你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抓拍的照片能不能这个自动的删除。那么我们认为，从物业公司的角度，他对数据管理是应当做好这个方面的工作的，你不能违规的提供给第三方，是吧？你也不能这个违规的进行收集，而且要把这些事情呢，最好跟业主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争取相互理解。
0: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啊聊了几个关于物业的这个纠纷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有这个物业费的缴纳，然后有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归谁，然后还有人脸识别，我们也是对物业这些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啊，我们了解的可能

0: 更清楚了。
1: 这么多问题啊，它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权责不清。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物业已经是一种服务形式了，但是他们做着做着还容易想起当年那种管理的模式，容易把服务变成管理。小区业主和物业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服务也好，所有享受的权利也好，它都应该回归到契约本身上来。
2: 物业服务它关乎千家万户的这个居家幸福，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一环。好在我们现在的民法典等多部法律实际上对于处理物业纠纷搭起了这个法律框架，但是包括国家也在做这个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是吧？完善这个信用接管，完善这个调解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所以其实上我们当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调解去进行解决，把纠纷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当然要是没有矛盾那是最好的，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依照法律呢提供服务，依照合同呢提供服务。那么同时呢，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反正到最后就是希望物业和业主相互理解。对，
0: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小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权责对等，双向理解，我们居住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

0: 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0: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1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箱里，又可以溶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2: 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 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

0: 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九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3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3: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4: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3: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4: 感觉都施工的
3: 是
4: 挺平的，
3: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3: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4: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3: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4: 油井，
3: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 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

0: 光伏项目。
1: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型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型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0: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0: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

0: 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1: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好，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2: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1: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2: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1: 这是在环境。
2: 啊、
1: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2: 现在咱们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1: 对。
2: 我们大气油田呢是三资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资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3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0: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2: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

0: 后的体现的巨货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1: 对，构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2: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2: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2: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2: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3: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2: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封堵。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对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4: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3: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二十余年深耕警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焦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那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2: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4: 大家看这个李兴峰

0: 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两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疏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家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0: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0: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2: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
2: 做
0: 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
0: 嗯、
2: 可以改。
0: 对
2: 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壳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
0: 嗯、
2: 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
0: 嗯，
2: 然后把再给

0: 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1: 较真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公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

0: 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振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1: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2: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2: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0: 走吧，二少爷。供应处这个地方人事比较复杂，所以办公的人也特别多。
1: 这个文件给你。哎呦，魏秘书，今天怎么闲了？
0: 处长那边暂时不需要我，我来招待一下客人。
1: 那行，你先忙。
0: 哎，请吧。
1: 连科长都主动给你打招呼，看来你在供应处的人缘不错呀。
0: 倒不是我的人缘有多好。
1: 主要我是大少爷的贴身秘书，他们给的是大少爷的面子。
0: 魏平哥也变了不少，对官场这一套很熟悉嘛。官场跟商场差不多，主要是大少爷教的好。
1: 你跟了我大哥快10年了吧？10年多了，从跟班开始做，一路提拔到现在。
0: 你真的赞同他在这个新政府部门担任官员，当汉奸？政治的事情。
1: 我懂得不多，我只知道跟着大少爷不会有错。
0: 可万一他错了呢？
1: 你和大少爷是亲兄弟，这么多年，他什么时候错过？这三楼啊是机要人员和财务办公人员，要不要上去看看？
0: 来都来了，转转吧，
1: 走吧。

0: 以前的供应处只是负责农工商业的登记注册，再有就是杜良衡的制造以及出售。自从大少爷上任之后，我们的范围增加了很多，不仅要检查是内进出口的重要物品，还有同盟行业以及同业团体的这个登记注册，还有这个调度。另外就是粮食的存储，还有调度。另外还有其他的。
1: 管的范围还真不小，难怪日本人那么器重我大哥。
0: 二少爷。
1: 供应处不比家里，还是小心说话。大少爷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你不用说教我，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大哥做什么都是对的。哎，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财务室吗？
0: 哦，这个倒不是，这是供应处的档案室。
1: 档案室？一个档案室还要单独派警卫？难道有人对你们的档案感兴趣？
0: 处长好。哎，刚才进去的人是谁啊？是我们供应处的陈副处长。
1: 一个副处长还要亲自决档案室？
0: 这个档案室除了档案室的主任，再就是处长，还有副处长有要事，其他人不允许进去。有些档案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1: 规矩还真不少。
2: 我要是真来这上班，估计半天都待不下去。
0: 如果需要，我觉得你会做得很好。
2: 你就别拿我说笑了。
0: 你忘了当年管理公司的时候，你做得很好。是吗？我都忘了。行了，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那我送你吧。
1: 好。
2: 嗯。
0: 嗯。
2: 魏秘书好。
0: 好。
3: 大少爷，二少爷走了。
0: 哦，我刚送他离开，他让我给您带句话。凭他的性格，他能主动跟我打招呼，别替他遮掩了。还是您比较了解他，不过能看得出来，二少爷从刚回来那会儿，已经变了很多了。
3: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该如何变通。
0: 是。哦，对了，刚才在楼上看到陈副处长进了档案室。
3: 他最近怎么那么积极啊？对处理上上下下的事情那么关心。我听说今天晚上的宴会，他也要参加，是市政府给他的请柬。
0: 害人之心不可有，
3: 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明白。今天晚上，李子木要陪他哥哥参加日本人的一个宴会。
4: 是日本军方举办的宴会，还请了不少伪政府要员。怎么，他也去了？
3: 是啊，他说宴会结束以后会联系我，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他会潜入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寻找线索。
4: 有具体行动计划吗？
3: 目前还没有，不过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装备。
4: 物资供应处属于日本人管辖范围，要是不提前部署的话。
5: 我很难给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自己会小心的。还有，上海站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哦，自从化工厂事件以后，至今一直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6: 你好，请进。
4: 本来想在门口安排接应人员，可日本人没有给我们机会。
6: 其他接应点都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你好，请进。可以了。李元科长，这是我弟弟，刚刚回上海不久。 李处长，你是川岛将军点名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哎呀，这哪儿的话，感谢李元科长。既然如此，那你们二位，请吧。
7: 好，谢谢。
4: 科长，他们，其他人，继续监视。
7: 哎。
4: 接到科长的话了吗？

0: 刚才那么做是故意的。
1: 我是见不得他们轻贱你，你为他们卖命，还遭到这样的对待。
0: 这么说你是在为我鸣不平了？
1: 那当然，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做？不过那个日本人还算是给你面子。
0: 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是不是现在回家你就满意了啊？
2: 处长，
1: 你们聊吧。
3: 来，干杯，干杯！
2: 处长，我可是到处找您呀，您怎么现在才来呀？
0: 陈副处长也来参加宴会，我怎么不知道？
2: 哎呦，我是临时接到的请柬，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哎呦，我可比不得您呀，这个川岛将军点名必须要来的呀。
4: 哎呦，两位处长在这儿啊！
2: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
5: 看来这个李子豪在新政府中很是得意。
6: 他不仅仅是政客那么简单，李家的产业分布国内外，在上海商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5: 可惜啊，这么个人居然投靠了日本人。
6: 他死有余辜，如果他的死能给那么多想当汉奸的人一个前车之鉴的话，那也算是物尽其用。
5: 时间差不多了，该去取货了。

0: 来，
1: 我希望中日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和平共识，免得生灵涂炭。尤其是我们新政府的官员，更应该为此而努力啊！哎呀，
2: 是处长说的对，
3: 对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一定要小心。
1: 先执行第一套方案，实在不行的话，再执行第二套。
0: 走。

0: 先生你好，请问是在政府哪个部门工作？
1: 你好，我是吉田中佐的朋友，在租界的律师行工作。您是？
0: 怪不得看您这么眼生呢。我在政府担任秘书工作，这大小的官员我都认识，唯独您眼生。吉田中佐在那个方向，要不要送您过去？
2: 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不好意思，我们认识吗？
1: 哦，那倒不必，我就随便转转，想多认识几个新政府的。
0: 原来是这样，
2: 这不就认识了吗？
0: 那您请便。
2: 像您这样

0: 位美丽动人的女士居然没有人陪，实在是暴殄天物。
1: 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失陪了。
0: 小姐怎么称呼啊？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1: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请你离开，我不想让他有什么误会。
0: 怎么会呢？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说明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不喜欢这儿的氛围，我可以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
1: 你我素昧平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了。嗨，
2: 我找了你好一会儿了，在这儿呢。
1: 我们走吧，失陪。

0: 李处长，川岛将军，诸位都是新政府的要员，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重视的朋友。为了我们共同的友谊，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举杯！
1: 干杯！干杯！随意啊！距离太远，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2: 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就放弃这次行动。
0: 只好如此。
3: 关于物资调配的事情，面会结束以后，
4: 卫平哥，
3: 我再找你。
4: 你怎么不去陪着我大哥？
2: 是将军，
4: 跟大少爷讲话的那个。
1: 是上海派遣军的川岛司令长官，别说我了，就连其他人也没有资格靠近。大哥跟日本人走这么近，未必是件好事。但是在这之前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0: 什么请求？
1: 您单独召见我。 那是我的荣幸，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您这么做，他们其实心中有很多的不满，所以我想请您，要不然先过去一趟，跟他们打个招呼，平息一下他们的怨气。<笑>
0: 我答应你这个请求，
1: 多谢川岛将军，请。 好啊，
0: 王会长，将军来看望大家啊，这是王会长，张副会长。
5: 张军，没事吧？将军，没事吧？没事。
6: 赶紧追击！嘿，
7: 将军，
6: 将军，将军，现在严不严？
8: 全力击那刺客！
6: 嘿，过来！

快，送医院。

0: 哟，顾长官，顾长官，您是一个人吗？
1: 怎么，难道你们怀疑我？
2: 不敢不敢不敢。
1: 哎呀，我好端端的来参加宴会，没想到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儿。
0: 你说什么？
1: 吉田中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刺客真该死，他这么大胆，竟敢行刺川岛将军。

0: 顾长官呢？他是受惊过度，所以这个说话语无伦次。来，请。石培。这么巧？啊。哎，你的男伴呢？刚刚混乱的时候，我们走散了。
1: 他可能现在已经在外面了吧？哼，一遇到危险只顾着自己，这样的男人太不可靠了。
0: 你别这样说他，他原来不是这样的。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现在外面很危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去。别担心，我不是坏人，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算了，太麻烦了。
1: 我一个人可以的，一个人多危险啊！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士，那就麻烦你了。我的荣幸，请。叶小丽，
2: 哎，二少爷，你也来了？
1: 我都在这半天了，你也没看见。
2: 这实在是太忙了，有点顾及不上。这，太君，这二少爷，请出示一下您的请帖。我跟我大哥一起来的，他现在不在这儿，我上哪给您弄请柬？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太君，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哦，是这样的，这位呢是物资供应处李处长的弟弟，李处长不是陪川岛将军去了医院吗？所以呢，他没有带请帖。
1: 你能确认他的身份？
2: 我已脑袋保证，二少爷我认识很久了。这个前段时间还发生点误会，这李处长啊还亲自来了一趟我们警察局。哼！哎，二少爷，这位是
1: 啊，我女朋友，
2: 怎么样？
1: 相当不错。
2: 来，给兄弟们喝茶。
1: 哎，这。 谢谢啊，您慢走，哎，您慢走。

0: 小姐怎么称呼啊？啊，我姓顾。顾小姐啊？嗯。需要我为你叫辆车吗？我家离这不太远。是吗？那太好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多陪顾小姐一会儿了。报告科长，没有。
1: 科长，没有。
2: 没有，你这废物！这么多人，竟然抓不到一个刺客！
3: 报告科长，对方选择的地方岔路很多，看来是早有预谋。
2: 不要为你们的无能找借口！继续给我搜索，一定要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1: 哎。

0: 组长，都这么久了，林队长恐怕出事了。计划如此周密，应该不会。再等等。我家就在前面了。是吗？这么快就到了？
1: 是林队长。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组长，那个男的你认识？一会儿见机行事。好。
0: 哎，你朋友在这儿等你呢。我知道，他不会扔下我不管的。你怎么带他一起过来啊？你别误会，这位呢，是物资供应处处长的弟弟。今天多亏了他，不然的话，我可就麻烦了。啊，
2: 今天真是多谢您。我说你也有点太不像话了吧？遇到了危险，一个人跑。 把顾小姐留在那儿，为了感谢李先生，我想请她去家里坐坐。那是自然。李先生，商量一块坐坐吧。算了吧，顾小姐，改天我再单独约你吧。李先生，这恐怕由不得你。
3: 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好心帮你们。带走。
4: 大少爷，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应该很快就能好了。
4: 哎，子木看见没有？
3: 我也没看见。不过您放心，以我们家二少爷的身手，应该没什么问题。
4: 估计已经增加等我们了。
3: 走吧，赶紧回家。
4: 好。

0: 我会拿掉你口中的布袋，但是如果你敢喊叫的话，我下一秒钟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听明白了吗？说吧，帮我脱困到底有什么目的？脱困？
1: 我只是想送你回家，交个朋友，托什么困啊？难道在宴会上开枪的人是你们？
2: 算你反应的够快。我要是反应快，就不会在这儿了。你们干嘛把我来这儿啊？
1: 因为你大哥是汉奸，你是汉奸的弟弟，我们的目标是李子航，你就是最好的诱饵。
3: 我觉得你们想错了。如果我大哥得知我被抓，他是会找人试图营救，但绝对不会为了我以身涉险。

0: 哦，那是为什么？
1: 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我曾经试图说服我哥，让他别把家里的公司和日本人合作，因为这个事情我还离开了上海。我这次回来也是要说服他辞去新政府部门的工作，放弃上海的产业。我跟他的关系没你们想的那么好。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你对我们毫无用处。
1: 不是，我大哥只是在新政府部门任职，也不是什么重要官员，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2: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0: 你大哥所在的物资供应处有我们的重要情报，而他的死可以给我们获取情报的机会。
1: 哎，等等，如果我能搞到你们想要的情报，是不是就可以不杀我大哥了？
2: 你刚才不还是说你们兄弟俩关系不好吗？这会儿怎么又为你大哥求情呢？
1: 那关系再不好，他也是我大哥呀。而且我相信我大哥只是一时糊涂，迟早他能想明白。
2: 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0: 你先告诉我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
1: 好啊，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景秋，
4: 宴会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3: 子木回来没有？
4: 子木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3: 到现在还没回来。
5: 大少爷，我现在就去找找看。
3: 好，有了消息马上通知我。哦，对了，去上官小姐那儿看看，有可能在她家。
5: 明白。嗯。
4: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有人在宴会厅行刺，打伤了川岛将军。
4: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他被绑之后表现得很冷静，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我认为他不可信，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
0: 如果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风险比刺杀李子航要小得多。
2: 如果他回去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立马杀了他。
0: 你不要危言耸听，他所知道的信息非常少，他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相反，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的话，对我们的帮助会非常大。
2: 林队长，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0: 我是指挥官，我会权衡轻重。
2: 林队长，你再权衡一下，

0: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身份，但是如果你敢出卖我，你就会死在我的枪下。
1: 那我既不想升官，也不缺钱花，只是为了保全家人的安全，出卖你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好，那我告诉你。
2: 我们是上海站成员，
1: 上海站。原来如此，真是可惜啊！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怎么就加入上海站了呢？因为所有人都像你们富家子弟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国家。好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们的身份了，那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
0: 我们可以进入到供应处的档案室里，寻找你们需要的情报。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如果物资供应处档案室那么容易进的话，我们还用冒这么大风险去自杀吗？
1: 物资供应处在日战区，我们没有内线，不能了解里面的情况。
0: 但是我很了解啊，我大哥为了让我出入方便，在物资供应处给我挂了个闲职。
1: 那你快跟我们说说里面的情况。
0: 好啊，但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我这绳子解了？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2: 不要得寸进尺，赶快回答问题。

你去给我拿纸和笔来。那我要纸和笔才能勾画出里面的具体情况，光说说不清楚。

0: 哪位？
1: 上官小姐，我是魏平。
0: 魏平？
2: 上官小姐，我们二少爷在你这儿吧？
0: 没有啊，他今天没有过来找我，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现在还不清楚。今天晚上的宴会出了一些乱子，早早就结束了。只是二少爷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我们都以为会在你这儿。哦，既然不在你这儿，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0: 喂，
1: 大少爷，我是魏平。
0: 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找到二少爷。
2: 奇怪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宴会厅呢，这会儿他会去什么地方？
0: 大少爷，二少爷现在会不会在警察局或者是特高课呢？
2: 这样，我打电话问问，你马上回来。
0: 好，我马上回来。
2: 喂，给我接丽媛科长。
3: 那大致就是这样，物资供应处除了外围的守卫之外，每层楼都还有两个守卫，在三楼的档案室门口还有值班的守卫，而且楼道里有警卫，如果守卫发现了情况，拉响了警铃，那么附近的警卫都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4: 原来里面的警卫这么严密。
3: 是有些困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其实最麻烦的是这个档案室的门，它有两重，守卫只有外门的钥匙，而只有处长、副处长和档案室的主任有内门的钥匙，而我可以帮你们搞到内门的钥匙。
5: 你了解得这么清楚，难道你之前就有想法要进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
3: 我哥是处长，他秘书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这点事情不用刻意了解。
5: 我还是信不过他。
4: 我们现在有两条路，一是信任他，二是杀了他。

0: 我们现在放你走，不代表我们已经信任你了，更不代表你已经安全了。从今以后，你要无条件配合我们，随叫随到，不然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
1: 哎呦，我今天可真够倒霉的，本来想送你回家，没想到竟然遭到这样的待遇。
2: 你现在还能喘气儿，就已经很走运了。今天的事情别和任何人提起，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不过顾小姐，我现在恐怕还不能走，我想邀请你去一个地方。
2: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人不可靠，这还没离开呢，就想要耍花样。
0: 你胆子够大的呀，还敢邀请我去个地方。
1: 今天在宴会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而我又消失了这么长时间，想必我大哥现在在四处寻找我，而我们今晚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的那儿，我大哥事后一定会询问我。为了消除他的疑心，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这样的话以后也方便我从我大哥那儿为你们提供情报。
2: 别信他，
0: 他说的有些道理。你想让我跟你去什么地方？

0: 怎么样，有消息吗？暂时还没有。宴会早就结束了，他没有按照约定来找我，而且这么晚了，也没有任何消息。你说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目前还不清楚。不过，
1: 李子航已经通知了特高科和警察局，现在整个上海到处都有人在找他。过来，快点！找着了吗？啊，找着了吗？我告诉你们啊，刺客咱们还没抓着，这二少爷实在找不着，咱们范文可就丢了，全都是一群废物。
2: 给我找去！
3: 是。别人问起来，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4: 您二位的开房时间是9:21，这种事情啊，我又不是第一次做了，您尽管放心吧。
2: 出了差错，我可饶不了你啊！

0: 顾小姐，谢谢你选择相信我。现在写还为时过早。如果你胆敢出卖我们的话，我会马上除掉你，包括你的家人。
1: 出卖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哼。

0: 我们到这只是以防万一，这个用不上吧？即使是以防万一，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说，你原来在德国军校受过训练，那之前在宴会厅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
1: 顾小姐，这是日本人的宴会，安保那么严格，我哪想到会有上海站的人？
0: 我只不过以为你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女性罢了，没想到，让你失望了吧？
1: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有人来了，
1: 快把衣服换上。

0: 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1: 又是个风声岩呢、啊。
2: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3: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4: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5: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有没有一个叫李子木的登记入住啊？我们这儿的规定，客人的信息。有没有一个叫李子木的登记入住啊？
1: 有。
0: 登记簿拿出来。
1: 上去多久了？9:21来的。男的长什么样啊？个子比你要高，长得比你要帅气很多。
0: 男的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穿了一身深蓝色西装。
2: 喂，
0: 李处长，是我，严小丽，是这样，我们找到二少爷在大光明旅社。
2: 可是，我们不方便上去啊。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2: 怎么样？
0: 走吧。哎，
2: 大少爷，这边请。我刚才调查过了。 二少爷就住在那边的211房间，就是这套。二少爷，把门打开。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不是，我说你可真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
3: 给我出来！
2: 不是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
3: 二少爷，今天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又失去了踪影，大少爷这是关心你。
2: 什么叫我失去了踪影？明明就是你们只顾着那个什么司令官，根本就没人理我。
3: 是，当时确实没顾上。大少爷一有时间就问起你，所有人都不知道你的消息，我们大半夜的都在找你，咱赶紧回家吧。
2: 真扫兴！我换件衣服。
3: 哎。

0: 二少爷，大少爷。
1: 大少爷，慢走。

0: 这件事情你别告诉景云啊！现在要脸了，做之前为什么不想想？哎，逢场作戏，你别小题大做啊！
1: 我小题大做？李子木啊，你能不能别那么冲动了啊？这要是被外面的人利用了，那怎么办？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盯着我？
2: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担心你自己？
0: 我是为这个家着想，我是为你着想。
1: 我答应过你不给你惹麻烦，我能做到不就行了吗？哎，你要想告诉他，你就说呗，随便。

0: 有消息了吗？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李子木昨天入住大光明旅社，是警察局的人找到了他。现在他哥哥李子航带人已经把他接回家了。
1: 他为什么要入住大光明旅社？不是说好了宴会结束以后来跟我会合的吗？
0: 与他一起入住的

0: 叫顾小云的女子。
1: 顾，之前她出入舞厅，您跟我说啊，这是她的做事方式，让我理解。那现在呢？她现在不顾任务，她跟陌生女子在外面过夜，这算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富家子弟，只是一时热情参加的队伍。好，现在回到了上海，他又恢复了富家子弟的本性，贪图奢靡的生活。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立即汇报给上级，他根本不适合追风行动。海峰同志，时间紧迫，我觉得我们得另外找合适的人选。
0: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也许他这样做背后有他的目的，毕竟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了那么长时间，可不是你所说的一时热情啊。再说了，领导要是没有经过严格考核，光凭他是李子航的弟弟，是不可能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的。
1: 可是他回到上海以后，谁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反正我现在对他的言行举止很是失望。
0: 我对他昨天晚上的行动也很不理解。这样，你呀，去把他叫来，我跟他好好聊聊。如果他真的是贪图奢靡生活，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总得给他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
1: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我倒想听听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
0: 等等，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他的女朋友，别带着情绪过去。你去看的是出于关心，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千万不要让他的家人看出破绽。
1: 我知道了。

0: 属下办事不力，竟然让敌人混进了宴会厅，将军受伤，属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你也不要过于自责，是我没有同意你的提议。如果在海军俱乐部举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万幸的是，将军只是负了轻伤。
2: 对于那些反日分子，一定要全力清剿。哎。
3: 进来，将军阁下，我们已找听到你一致的消息，我们很是担心，所以特意过来看望您的。
0: 皮肉之伤，对我来讲算不了什么。
3: 听说将军是因为吕子航的邀请才前往新政府官员那边，那么。
0: 如果你拒绝他的邀请，自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的。
2: 田中阁下怀疑李子航和那些刺客是同谋，
3: 我只是不明白李子航到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
2: 李子航是担心因为我单独召见他，会引起其他官员的不满，所以才提出这样的建议的。
0: 如果他真要刺杀我。
2: 在暗中动手岂不是更容易？田中阁下，是因为李子航担任物资供应处处长一事而耿耿于怀吧？据我所知，这不是您第一次指责李子航，
0: 看来您对他很有成见。
2: 物资供应处处长一职，李子航原本是不答应的，幸亏是梅思平的劝导，才使他改变了主意。

0: 愿意为我们中日的共同繁荣出力献策，对于我而言，他是上海新政府当中难得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官员。田中君，你一再对他表示怀疑，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力吗？能够得到将军阁下如此的信任。 更加觉得这个人真不简单，当然不简单。以他们李家的财力，完全可以不用当这个处长，照样可以在国外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李子航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而他的理想抱负。
1: 是和我们大东亚共荣的政策相一致的。将军之所以对李子航有如此的信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特高课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所以大佐阁下不必再为此而忧虑。<笑>我只是觉得这个李子航真与众不同。 我也并不是不信任他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人如果一旦被敌人所用，那么他带给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对待这种人，我们应该更加小心才对。

0: 还在为二少爷的事情烦心呢。他这次回来以后心情大变，我倒有点看不透他了。
1: 确实，以前二少爷虽然有些年少轻狂，但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分轻重缓急，毫无底线。
0: 他这么做，我倒是在考虑啊，我留他在家里到底是对还是错？不过。
1: 经历过昨天晚上的事情，特高课和警察局应该会认为二少爷是个风流成性、不学无术的人。虽然这样对您的名声不利，但是估计不会有人对他再感兴趣了。
0: 也许吧。可是我这次呢，本来想把他留在上海，打理好上海这一摊子事情的。
1: 大少爷，我想二少爷还需要一段时间。虽然你们是亲兄弟，但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同。

0: 一个中队的兵力，田将军，据我所知，你手上掌握的部队足以保卫你在上海的实验机构。但是我无法抽调兵力外局作战。可是上海周边目前没有作战的任务。
1: 我165部队研制出来的武器必须经过实地作战才能进行检验，这也是冯颖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实地作战？为了冯颖计划的安全，不是说所有的举动都要隐秘进行吗？实地作战，不怕敌人发现踪迹吗？
2: 所以，我们已经侦查出了一个理想地方，就在宋江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落。
1: 那便是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活动的迹象。你想对平民发起攻击？这样的事情如果被外界知道了，会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啊，这个后果恐怕你也承担不了。所以，我需要借调一定的兵力。
2: 封锁周边来进行实验，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也会防止任何的记者进入。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证据，我们可以对外宣称，说是与敌人的武装力量进行了交战，而且我相信，不会有外国的记者。

0: 公路线、铁路线、军事要塞以及重要的机构，我恐怕没有办法派遣一个中队来支持你对平民的攻击。
1: 田中阁下，既然选择的村落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以你目前的兵力，对付一些老百姓应该是足够了。
2: 就不必再额外增加兵力。虽然没有发现敌人的活动，但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分布在村落的各个地方，哼，陕西分队他们就是因为轻敌大意，导致了全军覆没的惨败。我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的。将军应该知道，大本营对我们的封印计划的成功给予了厚望，所以。
3: 西夜行动势在必行。
4: 上官小姐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
3: 昨天晚上魏平到我家来找子木，我有些担心，过来看看。
4: 子木他没事，昨天晚上就回来了。看你的样子，是担心了一晚上没休息好吧？没有。对了，昨天晚上到底什么事情啊？让魏平到处找他？
3: 这个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回来很晚了。 今天早上我看到子航脸色也不太好看，我就没问他，估计是两兄弟又闹什么不愉快了吧。子木也真是的，做事总是这样，只顾自己高兴，不顾别人感受。看样子还是你比较了解他。有时候我真怀疑他们俩是不是亲兄弟，一个沉稳的下人，一个跳脱的永远像个孩子。<笑>你看下来了。
5: 我说这一大早上起来，耳根子直发烫。
3: 原来是你们两个女人在背后议论我呢。你也真是的，总是给大哥大嫂添乱。你呀，让上官小姐担心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应该跟她赔个不是才对。你们先坐，我去让方姨给你们上茶啊。坐吧。
5: 昨天晚上，组织上要找你谈话。
4: 有什么事情你想徐海峰同志解释吧？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哎，我其实……哎，我不就是跟朋友在外面多待了一会儿吗？这么点事儿，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4: 栗子，
5: 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没错的话，
4: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5: 哎，景云。
6: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追呀！景云，快点！刚才两个人还一本正经的，好像要谈什么事情。上官小姐一向性情温文尔雅，也不像个开玩笑的人啊。真是一物降一物，只有在上官小姐面前，二少爷的性子才收敛一些。
5: 景云，刚才怎么那么不小心，差点让人看出破绽。
4: 你现在倒是怪起我来了。要不是你的话，我会这么冲动吗？再说了，现在有问题的是你，不是我。
5: 昨天晚上事发突然，没来得及通知你。
4: 你总是有各种理由。
5: 哎，王成，上车吧。

0: 将军，枫叶计划对帝国的战略真的这么重要吗？
1: 如果试验成功了，在中国战场，它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只是帝国的声誉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对化学武器的使用，在我们军队内部也是有不同看法的。
0: 将军，那么您对枫叶计划的真？

0: 你的看法是什么？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上海的。在此之前，要保证他们绝对的安全。
1: 属下明白。
2: 大佐，看来传导将军对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很支持。一些老败的军人很不认同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不过这一切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研制的新型化学武器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我相信他们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3: 大佐，出征的事宜已经安排完毕。
2: 不过新调来的部队还需要进行培训。对，没错。那这样吧，召集他们操长以上的军官要进行培训，下面的士兵由他们回去自行教导就可以了。化学武器的使用由我们的部队进行，他们只负责戒严和掩护。我明白了。
4: 谢谢。
5: 特别好看，
6: 闻着很香。
5: 那当然了。哎，姑娘，看看这个，好，谢谢啊。

0: 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昨晚我参加宴会时遇到了上海战人员，对我大哥进行刺杀，
0: 刺杀你大哥。可据我所知，受伤的是日本司令官川岛方正。
1: 怎么？是你从背后动了手脚？
0: 对，如果我不出手，我大哥肯定会遭遇不测。当时宴会厅的电闸被掐断了，所以没有人看见我的行为。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及时汇报，反而和一个女子在外面过了夜？
0: 这名女子正是上海站负责刺杀的人员，她说她叫顾小云，但应该不是真实姓名。
2: 你真是好大的本事，这么快就跟上海站的人睡在一起了。
0: 上官同志，这只是一种掩护罢了。为了和他们接触，我故意让他们知道我是李子航的弟弟，所以他们绑架了我，想要利用我继续接近我哥。
1: 好，坐下说吧。这么说，你是自己故意要接近他的？
0: 是。回到上海至今，我们对敌人的封影计划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取得了一些线索，但是我觉得凭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3: 而上海站方面
0: 在上海经营了很久，所以我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情报网络和力量尽快打开这个局面。
2: 可是你知不知道上海站方面内部有规定，他如果私下跟我们接触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涉及到叛国罪。
0: 现在情况不同，
3: 上海站之前的行动
0: 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员，能看得出来他们也是下了决心想要摧毁敌人的封影计划。如今武汉会战关乎国家的命运，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会有所改变。
1: 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考虑到了，我们也曾试图跟
4: 上海站方面
1: 沟通过，看看有没有可能联合行动，
4: 可是上海站方面
1: 至今没有答复。
0: 他们之前的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从他们刺杀我大哥这件事情来看，他们也应该没有任何进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机会，并且我没有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个为了保全家人安全愿意给他们帮助的富家少爷而已。
5: 没想到你对上海站那边还挺了解的。
0: 我来之前，尚处长跟我详细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
1: 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

0: 我答应帮助他们潜入到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寻找他们所需要的线索，而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他们想刺杀我大哥，引起物资供应处的混乱，从而打乱敌人的封影计划。
1: 这样的话，他们就答应不再刺杀你大哥了？
0: 是。
2: 我觉得能够加入上海站的都不是简单的人，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你的话。
0: 可是他们确实放了我，我们还约定好今天和他们接头。
1: 上官分析的对，他们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
0: 不管有什么原因，我们的目的相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联合作战对我们有利无害。
3: 你真的相信那个富家子弟所说的话？
2: 你认为呢？
3: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3: 是没好处，但你这么做风险太大。
2: 说到风险的话，上次要不是李子木，我都不会活着走出宴会厅。所以这次我跟他直接接头，你们不用露面。
3: 你这是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
2: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赌一把。我知道李子木身上有很多问题，但是他千真万确就是李子航的弟弟。如果我们可以让他为我们做事，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点要挟李子航也为我们服务。
3: 你是想利用李子木逼迫李子航就范？
2: 哼，我的真实目的就是李子航。当然了，如果他能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3: 看来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2: 我知道这个决定有些冒险，但是对我们目前而言，这已经是可以把握到的最好机会了。
4: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5: 我不同意和上海站的人进行合作。
0: 如果这次机会失去了，以后很难再找到。
4: 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你应该提前向徐海峰同志请示，而不是擅自做决定。
0: 我来上海之前得到过上级的同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决定。
4: 可是你到了上海，你就应该接受上海党组织的领导。
0: 我没说不接受领导，时间紧迫是追风行动的最大困难。如果什么事情都按照程序来，我们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任务？
1: 子木说的没错，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紧迫。最近一段时间，日军的部队调动很频繁，说明离他们攻打武汉的时间越来越近，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地找到封影计划的线索。
0: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希望上官静莹同志可以抛弃对我的成见，全力配合我的工作。
4: 我对你没有成见，可是我对你的处事方式有意见。我知道你是为了追风行动，可是这样的行为太过随意了。
0: 好，我接受你的意见，我注意。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李家的二少爷，很多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我的身份。
4: 这个我没有反对啊，但是你不要以这个为借口随意的行动。
1: 好了好了好了，还是来说说我们接下来的行动。目前是这样，
6: 上海站方面的具体情况
1: 我们还不清楚，所以你跟他们接触一定要注意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0: 明白。但在和他们见面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2: 我？这个是物资供应处人员的全部资料吗？
3: 主要的几个人都在这儿了，这还是之前针对李子航刺杀时情报组收集来的资料。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让那个富家子弟……
2: 你说的是李子木？
3: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让那个李子木去他大哥那儿窃取钥匙，为什么还要翻看这些资料？
2: 我虽然说赌一把，可是不能把全部赌注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啊。
3: 如果他在物资供应处给你设下圈套，那怎么办？
2: 如果我判断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是我死了他也不会活着。怎么了？
7: 刚接到消息，特高课的人一早到上海饭店，把包括阿毛在内的五名服务员给抓走了。

0: 几个人都不肯找我，或许他们是真的不值钱。我告诉你们，你们来到这里边，就别想着心存侥幸。我知道。 反日分子就藏在你们之中。如果你们不肯帮助我，把他揪出来的话，你们别想有一个人能从这儿活着出去。
1: 太君，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这就是不知道的下场。既然都不知道，那就是对我们毫无用处了。 你呢？什么也不知道是吗？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是吗？恐怕一会儿你会纠正要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两人，先给我带下去，严加审问。嗨，快阻止他！
1: 对方口中藏了剧毒，
0: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有诡计。
1: 科长，他们几个怎么办？
0: 就地正法。
1: 嘿。

0: 一晚上都没有什么事情，我以为特高课的人已经放弃了对上海饭店的检查。
1: 我也是同样的判断，可令人想不通的是，特高课的人究竟从哪里获得了情报？我已经派人严密监视特高课的踪影了，有什么动静他会通知我们。
0: 阿毛知道秘密联络点吗？
1: 不知道，我和他是单线联系。
0: 希望阿毛能够通过这次考验。
2: 陈先生的情报很准确，上海站的那些人员果然隐藏在饭店的服务人员当中。
3: 哎呀，在效忠皇军之前，我曾经在上海站待过一段时间，对他们非常了解。宴会现场内外检查那么严密，如果没有内应的话，他们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啊。
2: 说得有道理，虽然找出了那名内应，但可惜的是他居然在口中藏了剧毒自尽了。
3: 哎呦，那太可惜了，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人那一定是骨干，掌握的情报那一定不少。
2: 都怪我们大意了，才让他有了服毒的机会。陈先生，晚上工作到什么时间？
3: 最近工作比较忙，一般到10点钟左右。你也知道的，我们处长对我要求特别严格，当天的事情必须当天结束。
2: 那好，白天我有许多公务要处理，晚上我来拜访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向您请教。
3: 哎呦，那我在办公室恭候您。
4: 处长，今天早上秘书处的人告诉我，陈副处长一早就去了特高课。
5: 他去特高课做什么？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个情报。知道后我很惊讶。
5: 什么情报啊？这么重要啊？
4: 这个陈诚
6: 以前在上海站任职过一段时间，
4: 虽然只是文职，但在此之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5: 消息可靠吗？
4: 绝对可靠，我曾经托人查过陈诚的底细，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7: 陈诚居然是上海站的背景，
5: 真是不简单呢。调查他的事情啊，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要给人抓住把柄。
4: 是，这个我会安排。我在想，
6: 他这个上海站的身份，
4: 我们要不要利用渠道把他散播出去？
5: 不必了，他既然敢私自去特高科，说明他已经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7: 他以前在上海站任职的事情也已经。

0: 向日本人做出了汇报，咱们装作不知道，反而能占据一些主动。真没想到，咱们供应处可真是藏龙卧虎啊！他竟然有上海站的背景。处长办公室，找哪位？
1: 魏秘书，正找您呢。门卫通报，外面有个女士找您。好，知道了。
0: 怎么了？啊，秘书处的人告诉我，门口有位女士找我，可我从来没有跟女人打过交道啊。
1: 去看看去吧。
0: 那我先去了。
1: 上海站。
2: 你想请大哥吃饭，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干嘛绕这么大的弯子？
1: 我昨晚和我大哥闹得很僵，我去的话，怕他不答应。你就不一样了，大哥大嫂对你都很有好感，你出面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拒绝的。
2: 这倒是啊，不过如果我是你大哥的话，我肯定把你扫地出门。
1: 哎呀，还好你不是，要不然的话，我岂不是要露宿街头了？去，
0: 魏平哥，
3: 二少爷。
1: 升官小姐，
2: 魏大哥，我想上楼，有事情找大哥商谈，你可以带我上去吗？
1: 好啊，哎，二少爷不是有通行证吗？大少爷都交代过了，不用门卫通报。
2: 这你还猜不出来？恐怕我大哥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就是我了。
1: 那倒也是，昨天晚上你去……
2: 哎，打住打住！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跟静云解释过了，你就别再提了。
1: 好，我不提，我带你们上去，走吧。
2: 你在静云上去就行了，我在下面等着。省得再见了我不高兴。
1: 什么时候变得都这么为大少爷考虑了？我又多嘴了，上官小姐，来这边请。
0: 谢谢。
1: 大少爷，您看谁来了？嗯，上官小姐。
0: 大哥，
1: 快请坐。嗯。哎，上茶去啊。
0: 好。
1: 刚刚在门口碰到二少爷了，啊，二少爷告诉我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跟上官小姐解释过了。啊，
2: 子木也来了，那他为什么不一起进来？
1: 啊，怕我生气呢，昨天晚上还顶撞我呀，哼，这家伙呀，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我呢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呢一点都不领情。是啊，子木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哼，不说了不说了，一说他呀我就生气。哼，今天来找我什么事情啊？
0: 啊， 嗯，中午呢想请您吃个饭，不知道大哥有没有时间？哦。
1: 这也是子木的主意吧？那他自己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说呀？他是没嘴呀，还是没腿呀？啊？
0: 大哥，子木已经向您服软了，您就给我个面子，答应他这个请求好不好？
1: 上官小姐，请喝茶。
0: 谢谢。
1: 喝一口今年的春茶。
4: 二少爷，哎，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武力，
4: 一年多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哎，
5: 一言难尽啊！上海沦陷之后，生意是一落千丈，又得罪了一些汉奸，被抓进了大牢。如果不是大少爷搭救，说不定已经死在牢里头了。
4: 他肯帮你，说明他有点良心。
5: 你别这样说大少爷。 他担任这个处长，像我们这样一些人还有口饭吃。如果换了别人来做，还不得把我们给逼死啊？
4: 他帮了你，你当然替他说话。要我说，他是得做点善事，洗脱洗脱他的罪名。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哎，你现在做什么营生？
1: 我在物资供应处的码头仓库做事，工资虽然不高，还能养家糊口。也是我大哥给您安排的吗？哎，大少爷是好人，您不要老是怨他。哎，行了，不说这些了。您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供着我去找你？啊，原来那地方早就卖了，我现在住在静安里37号。哎，二少爷，要不您先忙着，我去做事情了。
0: 好，
1: 我走了。
0: 跟你聊天的是谁啊？
1: 啊，一个朋友。没想到现在落魄成这样了。哎，怎么样？我大哥答应了吗？
0: 大哥说中午有安排了，要谈事儿。
1: 有安排了？
0: 不过大哥又说了，说家人重要，事情往后拖。
1: 那他答应了？
0: 嗯。
1: 你看我就说，只要你一出面，他肯定会答应。走吧，我们赶紧去安排吧。
0: 嗯。

0: 大少爷，送上官小姐出去了。啊，
1: 二少爷就在门口等着他。我想跟你说一下昨天晚上宴会厅的事情。大少爷说这件事情有蹊跷，您指的是？昨天晚上如果他们的刺杀目标是川岛将军的话。 那么，杀手所站的角度并不是最佳的射击角度。您的意思是，他们的刺杀目标应该是我。昨天晚上我们能够侥幸回来，实在是太意外了。
0: 昨天晚上确实有个陌生男子要接近你，我给挡开了。之后他走到一个离你比较远的地方，当时我也就没有在意。
1: 现场不应该只有一个刺客。会不会是？不可能。如果是他的话，我早就没命了。那这些刺客为什么会选择在会所动手呢？
0: 两个原因：一是可以掩盖他们真正的刺杀动机；二，那个地方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如此看来，
2: 这些凶手的身份只能是……
3: 上海站，您看这间包厢您还满意吗？行，就这儿吧，你把我大哥带进来。好嘞，我在下面恭候大少爷。
4: 看来你对这儿很熟悉啊。对啊。
3: 他们家的菜我大哥很爱吃，战前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儿。哦，对了，你跟那个顾小姐又在什么地方见面？就在附近的一个街道，有一家配钥匙的店。这么明目张胆的去配钥匙的店，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4: 放心吧，那家店对外是卖女士用品的，老板只做熟人的生意。
3: 看来你在上海人脉还挺广的。
4: 你是在夸我吗？我在上海确实有很多朋友。
3: 哦，大哥来了。大哥，
0: 好，上官小姐，坐吧。好，上菜。
5: 哎，好。

0: 这些高墙倒是挡不住我们，可即便你从这进去了，这每层楼道都有守卫，又怎么能避得过去？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说，阿毛被特高科抓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继续行动。也许李子木会有什么好办法。
1: 既然堵了，就只能选择相信。况且他对里面的情况比较熟悉。既然你选择不相信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2: 看到那边的岗亭了吗？倒是绝佳的掩护。
3: 行啊，这么长时间了，还记得我最爱吃的菜啊？那个，昨天晚上的话，说的有点过分，别介意啊。
2: 说起昨天晚上了，你做的事情太过分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有时间？
3: 哎，我也是看你走了，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就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没给你打招呼是我不好，下次我注意啊。
2: 大哥，您就别生气了，您也知道子木这个性子，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哎，请你来是帮我说话的，怎么还跟我大哥数落我呀？我觉得上官小姐说的没错，你呀，做事情只由着自己的性子，不顾别人。哼，
3: 那我这么有诚意，请你们吃饭，你们要是再这么数落我，
2: 那我可不买单了啊！看他那小气样，行了行了，不说了，我饿了，吃饭吧。
3: 好，
2: 上官小姐，请。
3: 上官小姐，我这个弟弟啊，从小顽劣成性，以后啊，你得帮我多管教管教啊！
2: 我知道你不就是觉得我做事冲动吗？哎，但是话说回来，不冲动能叫年轻人吗？是吧？你呀，真应该学学大哥，你瞧瞧大哥为人处事多稳重啊，哪像你？学他？怎么？难道我也在新政府谋个职位啊？我可做不到。
4: 我可不想你在新政府谋什么职，我只求你呢。
2: 能够把咱们李家的企业接过去，好好管理管理，我就心满意足了。哼。好啊，除非你答应我，把日本的股东从家里赶出去。
3: 哎，谁？
2: 哎，大哥，你看你毛手毛脚的。没事，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3: 啊。
2: 这没有档案室的钥匙，你确定？档案室的锁骨是没花钱的，这里没有。看来他没有随身携带，而是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可怎么办？再想其他办法吧。大哥没事吧？没事，就等了。没事。哎，吃啊，别愣着。
4: 我跟你说啊，这个小笼包啊是这儿的特色，你可一定要吃。来，
3: 哎，谢谢大哥。
4: 得蘸醋啊。
3: 啊。
4: 尝尝。好。
3: 你慢走。
4: 上官小姐，什么时候有空了，到我们家里来坐坐，外面。

0: 吃饭不如家里面随意。
1: 谢谢啊，有时间了我一定去家里拜访您和嫂子。
0: 好，多照顾上位小姐。
1: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0: 还是去跟他们碰头，好不容易取得了联系，不能就这么断了。
1: 可是没有钥匙就进不了档案室啊。
0: 即使没有钥匙也得跟他们说清楚，那帮人动不动就想杀我灭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请神容易送神难，
0: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风凉话。
1: 哎，你不是有开锁的工具吗？
0: 我也想过，可是那种梅花锁要开起来的话恐怕至少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够我死三回的了。
1: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小心一点。
0: 嗯，
1: 我在咖啡厅等你。
0: 好，
1: 小心。

0: 周边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这都几点了，那小子怎么还没出现？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小子倒是挺高调啊。这样不是很好吗？
2: 二少爷，嘿，这么巧啊！他出卖了我们。哎，是这样。
3: 等等，
1: 这物资供应处的副处长被人给打劫了，这局长正好在局里头呢，所以立马下令让我赶紧来查一下。我就在这附近，所以呢就赶紧过来了。
2: 是吗？
1: 啊，我中午和我大哥吃饭的时候没听说啊。
2: 刚发生的事儿，可能大少爷还不知道呢。哦，哎，那也不是你女朋友吧？啊，是啊。哎，别是男的谁啊？该不会是来找你麻烦的吧？我帮你收拾他。
1: 想什么呢？我是谁啊？在上海是干找我的麻烦，
2: 那是他带来一朋友跟我谈笔生意。
1: 也是。行，那我就先走了啊。待会儿局长又该骂我了。
2: 好，
1: 走了。
2: 哎，
1: 走了。
2: 怎么，你跟那警察认识啊？啊，一个老相识。怎么，你们不会误会成是我带来抓你们的吧？
4: 谅你也不敢。
5: 你要敢出卖我们，你就不会活着坐在这里。我会在他们动手之前，一枪打在你的胸口。
2: 顾小姐，你别这样行吗？动不动就打死我，听着多让人不舒服呀。好。
0: 那我下次不说一枪打在你的胸口，一枪打在你的眉心怎么样啊？好了，钥匙模板搞到了吗？
2: 可惜，这次没有得逞。我也没想到我大哥竟然没有把钥匙随时携带，我会另想办法。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小子靠不住。
2: 还好，我们弄到了。
6: 什么？难道刚才他说的副处长遭打劫是你们干的？要不然呢？
7: 这件事情呢，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一下。
6: 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
7: 你是怎么回事？走路不戴眼镜？
6: 真是对不起啊，先生。哎呀，陈处长，真是对不起啊！您的衣服我们负责赔偿，这餐饭费也由我们负责。 对不住了，真晦气！对不住，对不住，真是对不住。
2: 你给我留在这儿，
6: 是
2: 跟他们把账算清楚。
6: 是，真是不好意思啊，这次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7: 哎，你忙去吧。
6: 啊，是。

0: 服务员，你好。不用找了，谢谢。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出人命了！杀人了！快！快！光天化日之下打劫，你们的方法可真是够简单粗暴的。有时候越简单的办法越有效。不过除了配钥匙之外，我对你所说的办法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1: 看来你们还没有想到进入物资供应处的办法。我们已经侦查过了，进入物资供应处确实有难度，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高见。刚才他也说了，越简单的办法越有效。
0: 两码事儿，
1: 一码事儿。物资供应处经常有加班的人员，所以负责清理卫生的人要过了9点钟以后才会进入到楼内进行打扫，而负责警戒的人。
0: 因为没有外来人员的来访，那个时候他们的警戒最为松懈。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伪装成清洁工人？没错。清洁工人地位低，虽然他们每天和保卫见面，但是保卫并不怎么会注意他们的面容。
0: 有道理。而且他们的住所我已经摸清楚了，那个地方很少有人过去。至于那道高墙，我相信难不倒你们两个吧？
1: 哼，没看出来。
0: 你还有这个兴致，
1: 哼！你不用冷言冷语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我洗耳恭听。
0: 说话注意点。你好像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1: 什么身份？难道我们不是合作伙伴吗？说不定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
0: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之前你还差点死在我们的枪下，而现在却要跟我们做朋友了。
0: 所以说啊，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坚信我和顾小姐一定会成为朋友的，是吧？
1: 行了，别太把自个儿当回事儿。你不过是为了保命罢了。既然已经有了木本，那就陪钥匙吧。
0: 哎，你不用去了，顾小姐陪我去就行了。
1: 这是谁说了算？
0: 朋友，我在上海可是有很多熟人的，万一被别人问起来，我可以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1: 也符合我的风格。至于你嘛，你让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呢？我这个人可是很少有男朋友的。他说的确实有点道理，你还是在这里等我们吧。我到附近转转，一会儿老地方见。
0: 别耍花样。看来你的这个手下他很不相信我呀。他相不相信你并不重要，你相信我就够了。另外，我说的每个字，你要记在心里。记住了，顾小姐，都记在了我的眉心。嗯，走吧。
2: 两位需要买什么？
3: 我的朋友想挑选一些时髦的内衣，麻烦你帮他介绍介绍。好的，没问题。这边请。好，请您往这边。
1: 汪姐，
3: 二少爷，回上海有些日子了吧？是啊，一直没空过来看您。
1: 你女朋友啊？哼，怎么样，还不错吧？今天来找您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你们家现在有钱有势，我能帮得了什么忙？着急哟。早就洗手不做了。再说了，能做这事的人多了，为什么非要来找我？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3: 你这次回上海是为你哥做事的？
1: 当然不是，跟他没关系。我之前离开上海也是您帮的忙，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您应该清楚的。
3: 我信得过你，规矩照旧。我说了，规矩照旧。

0: 办妥了吗？办妥了，一个小时以后过来取。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茶庄，我们去那儿走走。嗯。陈副处长，想开点，破财免灾嘛。幸亏那帮人啊，只图财不害命。
1: 否则的话，那就真糟了。不过以后出门呢，还是得小心点儿。这回我一时大意，我真是没想到，啊，有人敢在餐厅里对我下手。哎呀，
2: 这伙毛贼啊，胆子太大了，根本没把我们警察局放在眼里面。让您受尽了啊！您放心，我一定把他们抓住，给您出这口恶气。
0: 进来，
3: 这边请。
2: 报告局长，我们已经对餐厅进行了仔细的检查，那个有一点结果，但是还没有找到嫌疑犯。您，所以请陈副处长再仔细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形。
3: 要你们有什么用？废物，无能！
2: 调查了这么长时间，就没调查出一点结果来吗？不是啊？结果还是有的。 说，
3: 餐厅老板说了，他说这一切都是他的责任。
2: 他愿意加倍赔偿陈副处长您的损失。这，
4: 毛局长，我觉得事情啊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哎，至少这陈副处长的损失，那是有人赔了嘛？
2: 是啊，是啊。
3: 不过，这凶手还是要抓紧缉拿。
2: 是，一定，一定。
4: 处长还有公务要处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啊，
5: 刚好。
3: 我准备了一间接待室，孙秘书就在外面候着呢。
4: 哎，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呢就到接待室去谈。这李处长日理万机啊，公务繁忙，我们在这儿就不打扰李处长了。<笑>来，请，
3: 请，
4: 请。
3: 这个陈副处长以前不是在上海站干过吗？
4: 怎么他也会被人暗算？ 这个陈副处长最擅长的就是搞人际关系，怎么进的上海站都不好说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人家只图财不害命呢？说不定这只是个偶然事件。偶然事件，小偷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你说餐厅这么多人，他偏偏会找一个带着保镖的人下手，哼，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陈诚啊，不简单。对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0: 嗯，老板说的没错，这是正经的明前龙井。
1: 看来顾小姐对茶道也很有研究啊。这是龙井新茶不错，但并不是节前茶，而是节后采摘的。只是加工得当，口感才如此好。其实你仔细看这个茶叶的形状，就清楚了。你说的没错，看来你对茶叶有很深的造诣嘛。
0: 哪有什么造诣，只是喝多了，自然就知道了。我想知道，刚刚那个女老板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看你对她毕恭毕敬的，
1: 一定要说吗？

0: 你对我不能有任何隐瞒。哼，他叫汪简，以前是杜先生分堂的管事，一手开锁的绝活上海滩无人能及。后来因为违反了帮规被惩处，是我父亲向杜先生求情，他才逃过此劫。之后就隐姓埋名，做一点小营生。
1: 这么说，你们家对他有救命之恩？
0: 说到救命之恩。
1: 其实他救过我大哥好几次，按理说我们家亏欠他更多。你们家的家事我不想听，你只要觉得这个人信得过就好。另外，等一下取到钥匙，你跟我的下属要去一个地方。
0: 顾小姐，你又要绑架我？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
1: 我当然信不过你。如果你记性好的话，我说过什么话？
0: 你应该是记得的吧？
2: 记得记得，你要是出了事儿，我也逃不了干系。可是虽然你没有图纸，但是你们对里面的情况并不熟悉。假扮成清洁工，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所以呢？
0: 所以只有我陪你们去，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对物资供应处里面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 有我在，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0: 想什么呢？哦，没想什么。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他们从副处长陈诚那儿搞到了钥匙模具，陪钥匙花了一些时间。先生，请慢用。
1: 这么说来，上海站方面也提前做了准备。嗯，
0: 他们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倒是省了我们不少力气。上海站人员能力不弱，我担心他们会识破你的身份。暂时还不会，并且我说服了他们，晚上我和他们一起行动。
1: 上海站方面的人怎么会同意你跟他们一起行动？
0: 因为只有我了解物资供应处内部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同意。没错。
2: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有你跟他们一起行动，对他们来说有利而无害。
0: 没错，我的这个身份成为和他们接触最有利的保障。
3: 服务生，两杯咖啡。我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同意那个纨绔子弟跟你一起行动？
0: 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2: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假扮清洁工容易，可是我们队里面的情况不熟悉，容易在行动中露出马脚，这样就会功亏一篑。
2: 可是他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带着他一起行动还是过于冒险。
0: 他说他在德国受过训练，并且我认为应付简单的情况他没有问题。
2: 林队长，这个理由并不足以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0: 你还挺了解我的嘛？如果出现问题，我可以把李子木留在现场。如果日本人知道李子航的亲弟弟在窃取情报，他们会给予李子航怎么样的惩处呢？至少会
2: 撤出他的职务。
0: 没错，物资供应处处长另换他人，我们的行动可以继续进行。这对我们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2: 我们为什么不做？林队长，你比我想象的要考虑的正确。
0: 唐组长，你把我想象成什么样了呢？
2: 没有，我觉得你还是很高明的。
0: 是吗？我想恭维的话就不用再说了吧。好好准备晚上的行动。

0: 子木回来没有？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
1: 这小子，大少爷回来了。啊，先下去吧。啊，
0: 子木天天这么无所事事，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哎呀，
1: 随他吧。
0: 让他风格够，风完了自然就收心了。对了，今天他跟上官小姐到我那儿去了，我们一块吃的午饭。哦，
1: 这是好事儿啊。嗯，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闹得不愉快，我还担心呢。今天上官小姐来，我还请她帮忙说和，没想到她真的把子木给说服了。哎，
0: 希望这个上官小姐啊能收住他的心。但是子木的性格呀，我挺担心的。
1: 是啊，昨天晚上他跟别人在外面厮混，这要让上官小姐知道了，怎么收场啊？哎，现在大了，我也管不住他。哦，对了，今天舅舅来电话了。嗯，
0: 什么事情？就聊了一些家常，不过他让我告诉你，今后行事要注意一些，小心树大招风。嗯，
1: 看来川岛将军对我的赏识，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0: 舅舅也没明说，我估计啊，他是听到了一些什么言论。这样吧，
1: 你准备一份礼物，今天晚上呢，跟我一块去看一下川岛将军。
0: 可是舅舅的意思是，
1: 我知道舅舅的意思。现在既然有些人对我不满，那我对川岛将军更要好一些，搞好关系。否则的话，一旦我出了事情，除了梅先生，没有人敢替我说话。嗯，
0: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这就去准备。

0: 是。
1: 兄弟，麻烦问个路，
2: 去哪儿啊？
1: 这老正兴饭店怎么走啊？
2: 那你这路可走反了，老正兴啊！

0: 好了，再来万不算。哎，安排妥当了吗？都安排好了。供应处正门那边也进行了布置，一会儿我会到正门接应你们。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明白。
2: 老板，先放这儿了啊。
0: 好。李子木怎么还没过来？
3: 我们约定的时间是8点，离现在还有一刻钟。
0: 一切正常，我就和他们会合了。你没有带武器，一定要小心。好，我会注意的。
3: 我们的人呢，会在老顺堂接应你。
0: 如果说你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往那边撤退。我和他们一起行动，肯定会和他们一起撤离。结束的时候，我会从正门出来。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去你家找你。好，那我走了。
1: 小心。黄班长，来，您坐稳了。
3: 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小子不会是害怕不敢来了吧？他如果害怕的话，就不会自告奋勇跟我们一块儿来。我相信他会准时过来。我可不像你对他这么有信心。来了。
0: 不用找了，
4: 这小子高调行事的习惯倒是永远改不了啊。

行了，我到正门口去接应你们。

0: 你看，还让你们破费啊！其实皮肉之伤没有什么大碍啊。司令部有这么多公务需要我处理，要不是医生再三要求，我怎么可能在医院里待着？哎，
1: 将军，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您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祉，至于工作嘛，交给他们办就行了。将军。 我们过来看到您身体健康，啊，这脸色红润，就放心了，啊，不敢打扰您休息，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子航啊，
3: 你
2: 稍等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3: 哦，那我先到外面等候。
2: 啊。

0: 这行啊，关于物资供应处的改革，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目前我们物资供应处的业务啊，确实有些繁忙，已经超出了我们供应处的业务范围，所以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参照之前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将物资供应处改制为社会局或者农工商局，下面呢再分设各处各科。
1: 咱们的新政府啊，刚刚成立不久，很多管理模式呢还不够成熟，所以参照之前的管理模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嗯，关于他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吗？
2: 是的，这李子恒呢，所有履历都在这儿了。
1: 在这里不要提他的名字。好的，他的整个履历都很干净，在国外期间的活动也通过渠道搜集来了，不过也没有什么问题。简直是无懈可击呀！遇上这种人，除非他自己犯错误，否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处长，他的弟弟不是刚回到上海吗？咱们也许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突破口。
0: 特高科已经调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花花公子就是出点什么问题，也动摇不了他的位置。除非什么？除非是跟上海站或者地下党有关联。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算了，不说这个了。厉元浩科长今天晚上要过来跟我商谈，你们要好生招呼。
1: 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嗯，我们根基未稳。 首先要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厉元浩科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别出声！
1: 别杀我！
2: 别杀我！
1: 我不是好人。
0: 别紧张，只要你们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需要你们的证件，还有，把你们的衣服脱下来。
1: 是，
0: 快点！
1: 快！
0: 哎呀！

0: 走吧。
1: 站住！下来！下来呀！下来，下来，下来！
0: 我说，你小子也是够懒的，兜里一张破纸揣这么久，就等着人家打扫卫生来你再扔啊？
1: 我们给他扔到地上，算是照顾他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小王，这位啊，你记录一下啊，然后赶紧送到三楼去，别回来吧，就快啊。
3: 知道。
4: 没想到你打扫卫生也是把好手啊！
3: 如果他们一直不走，真是一件麻烦事。
4: 应该不会待太久。
3: 大人室附近有办公人员吗？
4: 那倒没有。
3: 我们赶快打扫完这儿，去大人室那边。
4: 遵命。
3: 刚才跟川岛将军谈的怎么样？
5: 幸亏去见了一面，否则被人蒙在鼓里也不知道。苏市长竟然向川岛将军提议，要另派人来担任物资供应处处长一职。
3: 苏市长一向很倚重你，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5: 苏市长啊，他是想培植自己的势力。说到底呢，我毕竟是梅先生的人，他不信任我。
3: 那川岛将军什么态度呢？
5: 川岛将军拒绝了他的提议。现在是非常时期，川岛将军还要依靠我的能力去给他办事情。但是，武汉会战以后，川岛将军的态度就不好说了。
3: 那倒是，毕竟苏市长跟日军高层走得比较近，日本人当然更加信任他了。
6: 大少爷，陈诚最近频繁地跟利元浩科长联系，会不会也跟这件事情有关？
5: 很有可能。
7: 我来。喂，我是副处长陈诚。
8: 哦，陈副处长，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启程赶往你那里。
7: 立元科长，您太客气了，我正在恭候您的到来。立元科长马上到了，你跟我下楼迎接。
6: 是。

0: 每样物资都分配给了若干单位，这样看来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
1: 你要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线索？
0: 化学用品的流向。
1: 化学用品？我刚找了，没有发现化学用品方面的资料。
0: 难道我们查找的方向有问题？物资供应处不管化学用品。
1: 你实话告诉我，你找这些是不是和日本军方有关？
0: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1: 你要是告诉我实情，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如果你选择不相信我，那我也无可奉告。
0: 还跟我讨价还价？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所掌握的资料的话，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顾小姐，我好意帮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就不相信你敢在这儿开枪。
0: 那你试试了。
1: 好吧，有一个日本军官找过我大哥征调几家工厂，我不知道这件事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0: 还愣着干嘛？赶快找工厂方面的消息啊！

0: 十分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

0: 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

0: 生名义风险，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

0: 维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太惊喜，太值了。
3: 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斌、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

0: 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1: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2: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我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1: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 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

0: 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于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

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高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1: 10年动乱期间，蒋南翔被停职反省，下放到学校汽车厂的车间劳动。
3: 我一脸的，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文革以后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2: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做检查的。在正部长干部中，蒋南翔啊，从来没有写过检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觉得这个人真是敢于坚持真理。
1: 遭受了10年浩劫的蒋南翔。

0: 祥终于获得了恢复工作的权利。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1: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
0: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0: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让我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认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0: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3: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

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0: 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2: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知刀扎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4: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Writer from Heilongjiang received the prestigious award for his novella The Secret.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of national heroine Zhao Yiman, who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he novel tells her story from the subtle perspective of a puppet Manchukuo police officer. It recounts Zhao Yiman's capture,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as well as the life-threatening efforts to rescue her by police officer Dong Xianxun and nurse Han Yongyi.Breaking away from conventional heroic narratives, the novel refers to Zhao Yiman simply as the young lady and brings to light little-known details from her everyday life. In doing so, it restores a vivid image of Zhao Yiman, bringing her from the pages of history into a more intimate, authentic, and moving world. This year marks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Zhao Yiman's death, and the novel has quickly struck a chord with young readers.
1: 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回到家乡。我想首先呢要祝贺您凭借中篇小说《秘密》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那很多读者网友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它跳出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让我们读到了一段不一样的赵一曼烈士的故事。我知道这其实不是您第一次关注赵一曼的故事，在您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雪狼》当中，一开篇就是医生为赵一曼治伤。那么这一次再次提笔写《秘密》的时候，是什么触动了您？
2: 就是因为最开始就是我拍的那个电视剧是《雪狼》嘛，拍完了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那种感觉。之后我又看了好多这个关于赵一曼。还有就当年东北抗联的好多的这个资料，我自己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案头工作吧，后来就又激发出一种想写的欲望。对，在作协这个支持下，我又去上址找那些当事人的后代，跟他们听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就表现的就不一样了，跟那个文字里答案里你看到的它就又更鲜活了一些。
1: 那我记得您在书的后记当中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您查阅了这么多的资料，走访了这么多的地方，最被打动的是什么样的细节？
2: 上址县就是有一个当年见过吕老妈妈的这个叫杨燕，她跟我讲过，就是说吕老妈妈跟她讲说赵一曼去刑场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梳的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鞋子，然后讲了很多挺生动的细节。那个枪响之前他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我就觉得这个跟你这个在文字上阅读答案里阅读到的完全不一样，就这个人物一下他是有呼吸的，有温度的。
1: 您在做了大量的调研走访之后，其实赵一曼烈士这个人在您的心目当中，您想传递给大家的塑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就让他是一个立体的鲜活的，不是一个符号化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人其实非常有魅力，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拒绝裹脚啊，然后据说他拿了一个棍儿，说谁要进来给他裹脚，他就拿棍子打人家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因为他家是出身很富裕的一个家庭嘛，家里应该做中药生意的，应该是个当地一个大户。后来他呢，跟自己的长工，就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你们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其实是接受了五四那种或者是那种新思想的解放，然后觉得他是一个新女性形象啊。我就其实特别好奇，我说一个家境那么好的一个女性啊，本来可以拥有非常优越的生活啊，是别人可能意想不到的，几辈子都达不到的财富他都有，但是这些在他眼里是不重要的。
1: 您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通篇其实前面是没有提赵一曼三个字的，到文章末尾尾声的时候才告诉大家您写的是赵一曼。
2: 对，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设计吧。我觉得因为你上来比如就说他是赵一曼，

0: 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当时这个小说后来发表出来以后，中篇小说选刊的一个主编叫他不知道我写赵一曼，他完全就是一开始是以另一种就是以特别平常的那个视角进入的，这故事就把他吸引住了。看到最后他突然一下觉得哎呦这是赵一曼，就是他那种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在一开始讲述故事的时候不让读者知道他是赵一曼，这样的话就大家能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这个角色，没有概念化的，没有把它拔高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呢，这个小说后来得了奖以后，这个就不是个秘密了，这秘密已经谜底露出来了。
1: 小说秘密中提到赵一曼，用的是大小姐这个称呼，因为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是没有过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称呼？
0: 因为其实就是根据就是好多人对他的描述，他就是一个说话声音也不大，一个温文尔雅，有四川口音。就是他一开始被捕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徐州人啊，就是反正为了这个隐瞒自己身份。但其实当时好多人一下就听出他的四川口音，而且他呢是一个平时生活细节很讲究的人啊。赵一曼经常带一个手绢，而且他只要走过那些有水的地方他就去洗手。也是在一个回忆文章里看到说赵尚志呢胡子拉碴也不爱洗脸，说然后赵一曼就老说他，说这个你为什么就是这个每天都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然后这个赵尚志说这个中国都亡了，我也没脸可洗，是吧？我觉得他们这个对话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很生活化的，很鲜活的，
0: 也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就符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那种表达，对那种革命者吧，他们之前的那种既有一个理想又有沉重的现实，然后他们在这个理想和现实中那种思想的那种切换，我觉得这也都是很生动的细节。包括看到他抱自己孩子的那张照片，那时候他的衣着打扮都是很讲究的，而且当时有人就管他说这人一看就是一大小姐。后来我一想干脆就管把她叫大小姐。
1: 所以就是大小姐这个称呼其实和我们耳熟能详的赵一曼这个人她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一种冲突。那么就在前两天我的同事在四川宜宾就采访到了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啊，好的。
2: 小说里的代称一直是大小姐三个字，您觉得这三个字贴切吗？
3: 应该贴切。为什么？他以前就是没有从出来以前他就是小姐哈，这第一次从作品里面去说他是就是以大小姐的那个称呼来说他，真的是我觉得挺新颖的。谢谢全老师，真的谢谢您，能够写出跟就是更新的，就是和以往我看过的不一样的展现奶奶的作品。我觉得宜宾是她的故乡，那咱们黑龙江也是她的故乡，那个是她的灵魂的故乡。就是包括我们去坐车，他知道是赵一曼孙女以后，我们给他钱他不要，我非把钱给他，出租车司机把车一开钱就给你扔出来吧。真的就是说他对就是赵一曼的那种崇敬那种感情真是不一样。

0: 见证新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最新榜单出炉。临近中秋国庆假期，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女子依照网红徒步攻略出行遭遇意外。金秋时节，黑龙江特色水产迎来丰收季，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0: 这份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天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不过，声明中未提供具体细节。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这一决定。针对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表态，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外交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利益清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需要解码的谜语和信号。
1: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媒体对这项许诺表示质疑。
2: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1: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
3: Yo considero que es parte de la campaña electoral de Estados Unidos. Ellos tienen elección en noviembre. Y como hemos dicho, que no usen a México en su campaña. Estados Unidos tiene sus problemas. Entonces, no se debe usar a México como parte de la campaña electoral.
0: 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墨西哥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
1: 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了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新纪录揭晓。本次榜单继续以新奇和极致刷新人们对世界纪录的想象。
0: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约1.8米，高1.6米。

0: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能够吹干头发，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再看这辆来自意大利的汽车，安德利亚·马拉奇打造的这辆宽度只有50.2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美国收藏者拥有13201件青蛙相关玩具和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推出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令人大开眼界的纪录。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0: 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0.85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摄氏度。公报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西欧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八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也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23.6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1.7摄氏度。今年八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平均气温约24.2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1.9摄氏度。当月每天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31.4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这项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冰岛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冰岛商业捕鲸的主要目标是长须鲸，这个物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6月至9月为冰岛捕鲸季，今年的配额为150头长须鲸，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80头鲸被捕获。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2条位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下方的黎真主党地道。以军表示，截至目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希尔高地和博福特岭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主要地道网络，这一网络共包含8条地道，总长达5.4公里。当地时间10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当地时间十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会晤，双方签署协议。阿联酋将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支持德国工业发展。新投资是在现有340

0: 31亿欧元投资基础上追加的，其中包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开发容量约1吉瓦的新数据中心。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日前表示，正考虑对美国谷歌公司提起刑事诉讼，理由是美国谷歌公司泄露了数字性犯罪受害者个人信息，对其造成二次伤害。一些受害者向谷歌提出申请，要求从谷歌的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些受害者遭非法拍摄的视频内容。谷歌将相关申请内容共享给一家位于美国的研究型数据库，但未隐藏受害者的隐私信息，如姓名、工作单位等信息。10号，法国文化部长凯瑟琳·佩加尔在巴黎将一面历史悠久的东山铜鼓正式归还越南。当天，正在法国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此向法方表示感谢。这面铜鼓有着2000多年历史，属于越南东山文化。它于2014年在法国雷恩机场被海关查获，此后一直由雷恩美术博物馆保管并修复。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已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11号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爱宝的第四个女儿出生100天纪念日。此前，韩国爱宝乐园通过线上渠道为大熊猫幼崽举行命名投票，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超过22万人参与了投票。最后，鼠宝获得了42%的选票，成为了大熊猫宝宝的名字。当天也是鼠宝首次与公众见面。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买了机票，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您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吗？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2: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3: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5: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4: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易腐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5: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1: 航班超售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4: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

0: 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2: 那么对待这个问题，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航班超售的呢？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0: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3: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4: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是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2: 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种帖子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的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意外。
5: 别着急，
6: 来吧。
7: 你要是走不动吧，咱就歇会儿啊。
5: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7: 歇会儿不着急。
8: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 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识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专家表示，

0: 服务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1: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2: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粉丝比较多，他的发布的信息的影响范围比较大，这个时候他的注意义务、审核义务就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他发布相关的网红徒步路线，他明知有相关的风险，故意不告知，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是需要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区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引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到了旺季，市场上新品层出不穷，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
4: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线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5: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4: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紧跟消费潮流，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企业还立足本地蔬菜牛蒡种植，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
6: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4: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心由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同建设，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说，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9号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

0: 到每秒1200立方米，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布群倾泻而下，水流冲入湖口下游河槽，数十米高的水雾腾空而起，形成水底冒烟的奇特景象。
1: 补充叶黄素就选麦弗逊叶黄素，新西兰原装进口，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每天只需1.6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团购热线400-839-6665。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稍后您将看到金秋时节，黑龙江特色水产迎来丰收季，
3: 3、2、1起螃蟹喽！
0: 第11届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安排部署全省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师节祝贺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谈的重要贺信、研究落实意见，传达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定制农业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9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会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文清、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世宏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2: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第一网鱼鲜。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齐网，我们期待今天有一个好收成。这个是什么鱼啊？哇，
3: 胖头鱼，
2: 有多少斤啊？哇，
3: 这鱼得有30多斤。
2: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3: 快，哇啊！
2: 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了。
4: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1倍。
2: 开不开心？
4: 开心，那当然开心了，都开心吗？
5: 开心。能不开心吗？
1: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6: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1: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2: 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确实啊，真的就像大爷说的，爆笼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的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5磅左右。大爷，您给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7: 150斤到200斤。
8: 爆笼了，已经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9: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1: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10: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1: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

0: 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1: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2: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3: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1: 近日，工信部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发电玻璃项目入选。项目将发电玻璃用作建筑幕墙，兼具建筑维护与光伏发电双重功能，适配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弱光天气较多的特点，可以推广复制。11号，第11届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启幕，展会汇聚了60多家参展商、上百家采购商，规划了精品中高端车、新能源车辆、汽车配件维修整备等6大展区，涵盖汽车500多台、汽车零部件4万多件。围绕中俄跨境汽车贸易需求，将达成10多项合作意向，推动汽车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等关联业态协同发展。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6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4: 补充叶黄素就选麦弗逊叶黄素，新西兰原装进口，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每天只需1.6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团购热线400-839-6665。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域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的，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试麦弗逊原装进口叶黄素。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

0: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医学研究已经证实，眼睛问题的形成是眼部黄斑区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本档节目拿出500瓶，秒杀特价体验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麦弗逊国际品牌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放心。优势四，软胶囊剂型，纯度高，好吸收，眼睛里啊分布的各种末梢神经，专业人士都知道叶黄素一定是用这种软胶囊剂型呢，才有助于身体更好的吸收。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5到14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晴，20到10度。洗车指数不宜，沉淀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中雨，15到8度。黑河中雨转小雨，18到11度。齐齐哈尔多云，24到9度。绥化小雨，25到13度。大庆阵雨转小雨，25到13度。伊春小雨，24到12度。佳木斯多云转小雨，23到14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鸡西阵雨，25到14度。牡丹江多云，25到13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6到14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25到1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5到14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晴，20到10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2: 这么明显吗？
0: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2: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经常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

0: 我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嗯、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啊，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啊，一累着，
3: 哎，对，
2: 啊，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了，
3: 哎，对对对，
2: 啊，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吐气呀、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
0: 哎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1: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呀、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2: 没规律，
0: 暴饮暴食。
1: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1: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的，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就全找上门来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
2: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0: 哎，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1: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
2: 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啊？啥呀？啥好东西？
1: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啊。
0: 啥香菇
1: 啊？
0: 阮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在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
3: 对，
0: 这家常的东西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让我们身体的防疫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呀、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生，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0: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1: 啊，
0: 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
1: 啊！
0: 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
1: 那么，想要让我们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2: 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
1: 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家常好小菜。
2: 好，
1: 我今天做的这道好小菜啊，叫做羊。

0: 买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两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少许，白糖少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少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少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火烧菜就完成了。
1: 嗯，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2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
0: 嗯，
2: 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嗯，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
2: 3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
2: 嗯，
0: 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嗯，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
0: 啊，
1: 我看你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
0: 啊，
1: 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
1: 嗯，
0: 一公一手，内外同补。
1: 嗯，
0: 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
1: 明白了，阮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

0: 这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啊、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1: 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
2: 初乳啊，
0: 啊，
2: 老听这初乳这个词，
0: 嗯，
2: 这初乳到底是啥呀？
0: 嗯，
2: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七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是液体黄金。
2: 哦，
0: 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2: 懂了。
0: 嗯，
2: 这么一说哈、啊，我就全明白。
0: 嗯，
2: 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2: 这两样一搭配，
0: 嗯，
2: 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2: 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
0: 嗯，
2: 初乳羊奶助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1: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出来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0: 你别说，
1: 嗯，
0: 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1: 王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的。
0: 那你也来一个。
1: 嗯，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2: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纯属来凑数的。
1: 哎呀，我这不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0: 我还真被你逗笑。
1: 俩评一评，
0: 我还给你评啊。
1: 谁编的更顺口？
2: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儿，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
1: 哎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0: 懂江湖这个叫。
2: 您那可不行啊，
0: 嗯、
2: 您不能各大护士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0: 儿。啊，行，
2: 嗯，
0: 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
2: 啊。
0: 满分100分的话，
2: 好，
0: 我给你90分。
2: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
1: 哎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抽得了，还想咱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
1: 你看，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2: 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啊。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水平。
1: 哎呦呦呦呦呦，我扶墙，我扶墙，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啊，阮老师分享的，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您的专属养生小知识。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
0: 嗯，
2: 老伴 伴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啊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

0: 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啊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凑合那么一顿。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是特别容易感冒。
1: 嗯，
0: 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
1: 嗯
0: 我这一拖就得十多天
1: 哦。
0: 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
1: 嗯，
0: 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啊，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
1: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啊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个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这个每次感冒都要去打针呢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呢、啊、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嗯，老年人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好，感谢阮老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更多简单好做家常的吃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自在如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有时候还会胃疼
1: 哦，
0: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1: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体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

0: 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究，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油菜花给您留言说，我特别喜欢看您这个做营养菜的环节，然后看着看着吧，就特别有食欲哈，感觉光看着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啊。他说我呢从小这个肠胃啊就不太好啊，夏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别人呢会买根这个雪糕吃，但是我呢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就是但凡吃点凉的，我这肚子呢立马就有反应，就连现在家里边这个聚餐呢或者是单位的这个聚会什么的哈，他说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东西，就怕吃完之后呢那就跑厕所呗。其实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都挺照顾我，他说点菜哈，总会专门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所以有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就觉得给人家就添麻烦了。然后说，阮老师您看我平时哈都这么忌口了，我还能怎么调理调理我这个脾胃呢？
0: 就是平时啊，我们有很多肠胃弱的朋友都跟这位朋友跟你一样啊，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去呵护了。那你平时忌口，不吃太多的肉，不吃辣，不吃凉，那这一点呢我要表扬你，你做得很好，没给你的肠胃呢添负担。但是我们说调理这个脾胃也不能只是忌口一项吧，你更要吃对，还要吃好。这样呢你可以尝试吃一些啊温性的好吸收的食材，我举几个例子你记一下，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也是属于温补的食材，你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儿，帮你的脾胃呢暖起来。一般呢在秋冬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呢都会开始吃羊肉进行温补了，甚至呢在那个盛夏，江苏地区有些地方有一个节日叫伏羊节。
2: 我们呢
0: 你们那儿吧，
2: 徐州的伏羊节
0: 就是以热制热，
2: 对，
0: 排湿驱寒，这足以说明这个羊肉它温补的作用是很好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羊肉啊，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它能不能喝点这个羊奶呢？
0: 怎么不可以呢？就像从小脾胃就弱，就像它一吃凉的闹肚子，你特别适合吃点羊奶啊。羊奶它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这个《食疗本草》这本书里说过，说这个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这个羊奶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啊。而且羊奶它的分子小，好吸收，不像牛奶它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人它不友好。
1: 但是啊，大家买羊奶的时候啊，真的要擦亮眼睛哈。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喝不惯那个羊奶，就买那种啊调制的羊奶粉，也是贪便宜，那个味儿都不对劲儿。
0: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真的要擦亮双眼，要多

0: 我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折算添加量是大于70%，这样就符合 GE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的要求。
1: 那调理啊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还要细嚼慢咽，最后呢揉肚子啊，促进消化，一定记住是顺时针啊。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留言。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还有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着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成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这个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呢，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
1: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是的，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时间不是问题，南京沦陷了，可以到上海、到台湾，他们有的是时间。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那是因为你。我，你没有时间了。是任务也好，是燕梦也罢，是陷阱也好，他们需要一个执行的人，执行的时间到了。 又或者说是委座指定你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杀我也是因为你。他们套用了杜雷那一招，让我处决沙向东。有所不同的是，我不是沙向东，他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疑犯、嫌疑人。而且目的不同，我是刘勇和信任的范畴，而你，你是任务，或者说。 是阴谋。如果说是阴谋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大阴谋。戴小姐，
1: 杀人灭口。
0: 是的，这将是最常规的做法。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

丽红，你要去哪儿？趁你还没有拔枪之前，我得赶紧溜掉啊！

0: 我并不知道你们会来，本来我就是想让田水莲供出他的父亲，成全戴珪的复仇，这样我们就有了和他交易的筹码。只是没想到被你们搅乱了。哎，
1: 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哼，你就别假惺惺了。皮卡王死了，旧金山集团的大权落到你姐姐手里。
1: 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我必须要拿到元青花。
0: 可以，但是需要重新交易。
1: 你姐夫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才死得这么惨。
0: 你放心，只要好好的跟我交易，我不会像他，我不是黑心的人。元青花在你的手里，包括戴威要运的那批国宝也会到我的手里。你放心，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交易，我不是黑心的人，不像他。
2: 我和他不同，他是强盗，我是生意人。
0: 生意人，
2: 我会按规矩办事，
0: 道义有道，这样才玩得下去。
3: 哎，小姐，你看看这幅画。

0: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嘘，外面有人追我。啊，有人追你？
1: 小姐，他们走了。小姐，你别哭啊！他们为什么追你啊？他们逼我偷东西。
0: 啊？
1: 我不懂。他们竟逼我去卖身。
0: 他们为什么逼你卖身啊？
1: 我爸爸。

0: 了他们很多高利贷。
1: 原来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0: 谢谢你啊，我走了。
1: 小姐，你的发夹掉了。
0: 谢谢你啊，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1: 她怎么了？怎么一提到她你就哭啊？
0: 我妈妈她上吊死了。
1: 对不起啊，你别哭好吗？你先别哭。哦，对了，小姐，你吃饭了吗？哎，来，你坐，你先坐，我去给你拿馒头吃吧。

0: 来，老公，喝茶。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1: 跟霜打过的茄子似的。
2: 客气。
0: 客气？什么意思啊？
2: 我现在是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
3: 你说我像霜打的茄子，
2: 那岂不是客气？
0: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如今是堕入云里雾里，看不见摸不着，打电话给毛人凤说毛人凤不在，打电话给国防部说国防部开会，找个朋友帮我联系一下吧，我这还没开口呢，这就
0: 不就是要见毛人凤吗？我帮你打个电话。

喂，局座，是我呀。这看僧面还是看佛面，你总得照上一面吧。他现在看着像霜打的柿子一样。好的好的，嗯，再见。嗯，你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毛人凤还真不想见你呢。

0: 快去吧，在渊池二号包厢。
1: 什么？他要见我？
0: 嗯，就现在。
2: 局座，他来了。

0: 季佐，你现在来见我，是不是晚了点儿？季佐，我早跟你说过，女人的大腿不是那么好抱的。你现在明白了吧？
1: 季佐，请赐教。
0: 赐教不敢，我们是土豹子，你是德国造。
1: 季佐，你真的想知道其中原因？是的。原因是你这个人，你从来没有诚心想抱过任何人的大腿。即使你想抱谁的大腿，你也想的是有朝一日会砍下这条大腿。不到最后时刻，我是不会说的。 这正是你杜雷做人的失败之处，不厚道。现在很简单，伪作的教诲是不成功变成人。别想着谁会帮你给你撑着，没人。你明白吗？趁你现在还有权利继续干下去，直到有人让你停。 好了，今天就不谈了。不过还有一条出路，我是看在你夫人的面子上，不妨网开一面。
0: 网开一面，
1: 体面辞职，全身而退。我保证，你和你夫人去香港的安全。

0: 就你们两个人值班。报告镇长，是的。知道行动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报告镇长，他们好像喝酒去了。喝酒去了？别人出生入死，他们到醉生梦死。去，把马队长给我找回来。是。哎。 先查一下，我贾典化、易小石前都打到哪儿去了？
1: 是，
0: 现在就查。
1: 是。

0: 目标解决了？
1: 子弹打了，目标倒了，是不是解决了我不知道。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不会打枪。
0: 你说什么？
2: 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汇报。
3: 上次的任务
4: 刚才都亏了你，
3: 要不是上次你及时出现，我一定落在他们手里。
4: 咱们是为了星爷样
0: 的，哪天去看看吧。
3: 谢谢你，
4: 上次跟你说
0: 没事没事。
5: 魏老大，人基本上到齐了，这是我全部的家底，你得保证他们的安全。
6: 保证不敢说，我只能说尽力吧。
5: 老张在，我没说。这要真是让敌人发现了，可就包圆了。
6: 哎，没那么容易。这四周都是我的人，我已经放出话去了。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发信号，我们就可以全都撤出来。
5: 行。
6: 你好，老姜来了。出什么事了？
7: 魏老大，正好一号也在，有新情况。
6: 什么情况？
7: 刚刚从几个警察局的弟兄们得到消息，他们接到南京站的命令，协查通缉谭警方。这份通缉令因为将编修公示耽误了几天，今天才到他们手里。